0: 爱的力量。
1: 快快救人！
2: 妈妈，大夫和红剑还能活下来吗？
3: 怎么办？东城侠还在里面，
4: 他们会没事的。
1: 希望他们平安归来，
4: 一定没事。

0: 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好兄弟，耍酷时间到了，保卫地球，全力出击。
1: 赔上性命值得吗？
0: 无情的人才会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
1: 我让世界保持永恒的生命，难道不对吗？
2: 无知，爱才是永恒的，为爱牺牲值得，值得，值得。
1: 我要证明你们是错的。

0: 跳跳，大副一定会没事的。
1: 正在靠近，马上实施救援完毕。
2: 大家开始吧。
3: 未来高铁城见证，如果大副平安无事，我保证以后都听他的。
4: 我没听错吧？
5: 头，修复补丁已经全部输入。
6: 为什么大副毫无反应？
2: 有点不对劲，再试试能量激活。
5: 是。这是
2: 掠夺残留的神经元。
6: 就是他阻断了大副的神经系统，让大副沉睡不醒。
7: 真是无孔不入。
5: 头，
6: 妈妈，我们快把他取出来。
2: 不行，强行取出大副会死。
8: 怎么办呀？
2: 那就把他引出来。
6: 剑仙拳。

0: 闪耀的时刻。
1: 我宣布，程阳与动车人已经签订了和平公约，并肩守护同一个地球。是爱让我们无比坚强，最终赢得了胜利。
2: 致敬动车人，致敬每个勇士。
3: 资源分配运转正常，
4: 干得好！持警戒，
3: 是长官。
4: 嘿，老家伙，没给你丢脸吧？
5: 老胡总，你好像有心事。
4: 还不是担心大富那个臭小子，一个星期了，一点反应也没有。
5: 那还不快去看看他？
6: 都一个星期了，掠夺的神经元一动也不动。
7: 我有预感，他快扛不住地球之源的诱惑了。
6: 动了，动了！
8: 大家小心，终于按耐不住了。
7: 退后，他在催醒大副。快拦住大副！
8: 我来，
9: 乾坤圈。文天灵，
8: 危险！
7: 掠夺了神经元，造成了大副的记忆混乱，需要有人指引。大副，大副，我是跳跳。Cool， 你也是变形机器人？大副，冷静，试着深呼吸。
8: 继续战斗，让他冲破记忆。大副，我们来一较高下。

0: 是哪的？红剑，你不是发誓以后都听大副的吗？
1: 我在帮他找回记忆。
0: 连我都不记得了，该打。
2: 大副，我芳芳，
3: 他是小伊特，我是梅林。
4: 如果你连跳跳都不记得了，就太不像话了。
0: 不要过来，快离开这里。
5: 不，我绝不会抛弃你。
0: 跳跳，
5: 可是我不想失去你。
0: 你不会失去。

0: 灵释放出来。
1: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
0: 哟吼，前进。
1: 等我回来。是你们让我的生命更有意义。
0: 大夫，你真了不起，抵御了神经元的干扰。
2: 臭小子，狗种。
1: 别过来，我只是暂时控制了他。
0: 大夫，快释放你体内的地球之源，把它冲出来。
2: 明白。
0: 快消灭他！

0: 原来爱才是永恒的。
1: 你想你了吗？我
2: 妈妈，我晚上想吃鲅鱼饺子。
3: 没问题，小馋虫，我现在就回家准备。
4: 头，发现巨型陨石朝地球飞来，
3: 距离撞击地球还有多长时间？
4: 预计还有40分钟。
5: 乔乔，鲅鱼饺子得改期了。
6: 太棒了，大副，又来任务了。
7: 动车侠小队，集合！
8: 等等，
7: 守护和平，动车侠。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天的月亮好美呀、啊！听说月亮上有仙女呢。哈
1: 哈哈哈！博士做的饼干真好吃，橙子味的好吃，草莓味的也好吃。
0: 喂，你们到底听没听见我在说话？哦。
1: 就剩最后一块了，妮妮，你还没吃呢，给你吧。
0: 哼，你们吃吧，才不要理你们，我要看月亮上的仙女。
1: 月亮好看，饼干更好吃啊。
0: 哟，很好啊，大家快来看看。
2: 怎么了？怎么了？
0: 月亮缺了一块，刚刚还是圆的呢。
1: 月亮也是被咬了一口吗？不好了，有怪兽的是月亮。
0: 真的吗？糟糕，那月亮上的仙女怎么办？
2: 怎么办？怎么办？月亮要被怪兽吃光了。

0: 是炮，让他来救救月亮。
1: 驾！
2: 好。
3: 哇哇哈！小优，小优，我们需要你。
4: 大家好呀。
5: 不是不是，不好了，月亮要被怪兽吃掉了。
4: 没有怪兽要吃掉月亮哦，这只是。

0: 西西婆婆，你们要干嘛？
1: 我要打败怪兽，救出月亮。
2: 不可以，西西，你这样做很危险。
0: 错，哎呀，快把镜子放下。
1: 可是，
0: 西西，放心，月亮不会有事的。哎呀，
3: 婆婆，你拿饼干干什么呀？
4: 怪兽看见香喷喷的饼干，就不会再吃月亮了。
3: 婆婆，这是不

0: 我来让大家看看月亮到底是怎么被一口一口吃掉的。
1: 需要帮忙吗，小游？
0: 当然了，琪琪，你拿着手电筒来做太阳吧。大家知道吗？月亮可是不能发光的哟。只要当太阳光照到月亮上的时候，月亮才会反射出光，就像这样。当地球运行到太阳和月亮中间的时候，琪琪，现在你扮演地球。
2: 好，
0: 请站到这里来。
2: 哇！怪兽，我要吃掉你！
0: 地球挡住了太阳的光，就会出现月亮好像被吃掉的景象。但过一会儿，等地球离开后，
2: 我吃饱了，我走了，
0: 月亮就会再次出现。这就是月食的原理了，大家明白了吗？
3: 我们明白了，谢谢你，小妖。
4: 大家快看，月亮真美呀！
5: 月亮没事，真是太棒了。
6: 小朋友们，月亮为什么会慢慢消失呢？
0: 这是一场月食现象。当月球运行至地球的阴影部分时，在月球和地球之间的地区会因为太阳光被地球遮挡，就看到月球缺了一块。
6: 小优说的没有错，月食是一种特殊的天文现象，小朋友们可以在月食来临时仔细观赏一下哦。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要说再见喽。
1: 我的影子长高了。
0: 琪琪，你的身高刚刚够哦，进去玩吧。哇，露娜，你长高了很多哦，你也进去玩吧。
7: 这真是太棒了。
0: 琪琪，你不能进去玩哦。
2: 为什么？我的个子明明够的嘛。
0: 琪琪，你的身高不够哦。
2: 太讨厌了，为什么只有我不能玩？
1: 哈哈哈，你好矮哦。
2: 琪琪，你不许吓我。哼，真讨厌，我很快就能长高的。我真希望我可以快点长高。
7: 琪琪，你要好好的给西西道歉哦。
1: 我知道了，我不给嘲笑西西的。
2: 嘿，你们好啊。
1: 西西，对不起，我不该嘲笑你。
2: 没关系的。多吃饭才能长高，我吃了好多东西，个子长得可快了。你们看，我的影子高了那么多。
7: 可是西西，你没有长高呀。
2: 怎么可能，我的影子长高了，我当然也长高了呀。我们来比一比。露娜，你长高了好多，比我高多了。
1: 我们的影子都变高了好多。
2: 这是为什么？中午的时候我和影子是差不多高的呀。
7: 难道影子会自己长高吗？
2: 真想知道影子是怎么长高的。
7: 我们应该去问问博士。
1: 没错，博士肯定知道为什么影子会长得那么高。
0: 博士。博士，这是一只昆虫。
6: 谢谢你了，小优。
1: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0: 大家好呀。
6: 小朋友们好，大家有什么事吗？

0: 士，我的影子长高了，我却没有长高，这是为什么呀？
1: 这个呀，和太阳有关。
0: 太阳可以让我们的影子长高吗？
2: 那太阳可不可以让我也长高？
1: 我让小优去告诉大家吧。
0: 好的，小优，我们都等着你哦。
3: 小优你好呀，
4: 西西你怎么了？
2: 太阳都下山了，我们的影子也快没了，这怎么办呢？
4: 我们做个实验来解释原理吧。
5: 超级想象力，
4: 影子是因为光的直线传播而产生的，有了光源就可以产生影子了。哇，
0: 灯也会让影子长高吗？
4: 当然了，我们可以试一下。我需要两个小助手，琪琪、卢娜，你们可以站到灯的旁边吗？你看琪琪和卢娜的影子。琪琪，你可以帮忙推着移动灯离琪琪和卢娜远一点吗？
2: 没问题，小优。
4: 恐怕不行哦。
0: 光为什么能控制我们的影子呢？
4: 因为光是直线传播的，当我们挡住光的时候就会产生影子，当我们靠近光源，挡住的光束比较少，影子就会变短，当我们离开光源，挡住的光束变多，影子就变长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2: 不过光线只能让我的影子长高，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长高呢？
4: 西西别担心，只要健康饮食，多多运动，你也会很快长高的。
2: 太棒了，我也很快可以去游乐园玩喽。
1: 大家知道影子是怎样产生的吗？
4: 小优知道，影子的产生是因为光被挡住了，这样光照不到的地方就变成了一片阴影区域，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影子。
1: 影子的形状大小还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变化哦。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再见，
2: 再见。

0: 太奇怪了，又一盘糖果消失了，
1: 到底是谁把糖果都吃完了？
0: 琪琪，让我们把偷吃糖果的人引出来吧。
1: 好，我们一定能抓住他。看你往哪儿跑！
0: 啊，是破破。
2: 你们好啊，谢谢你们的糖果了。
0: 破破，果然是你，你怎么可以把糖果全部吃光？
2: 因为太好吃了。我的牙齿好疼啊，就像有虫子在咬我的牙齿。
0: 有虫子钻进了破破的牙齿。
2: 虫子会把我的牙齿吃掉吗？
1: 别怕，我们可以把虫子抓出来。
0: 琪琪，这样行吗？
1: 别说话，等虫子跑出来吃糖的时候，我就能抓住它。
3: 哇，糖好甜啊。
1: 波波，你怎么把它吃了？
2: 糖好甜啊，我实在忍不住。哎呀，好疼啊，

0: 们的牙齿怎么更疼了？
1: 都怪你自己，你不吃点糖，也许虫子就被我抓到了。
2: 琪琪，我们快去找博士帮忙吧。
1: 对，博士有办法。
3: 这只恐龙牙齿保存完好，很有研究意义。
4: 博士，恐龙会有蛀牙吗？
3: 恐龙的牙齿可以一直替换，蛀牙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
5: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3: 小朋友们好呀，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0: 博士，我的牙齿上有虫，好疼啊！
3: 霍霍，你是不是又吃了很多的糖果？
0: 我不会再这样了，博士。
3: 霍霍，你应该是蛀牙了，让小优先检查完你的牙齿，再帮你想办法吧。
0: 小优，你快来帮帮我吧。
4: 好的，大家等着我哟。
0: 你好，小优，你能帮我把虫子抓出来吗？
4: 婆婆，你别着急，先让我来看看你的牙齿到底怎么了。扫描完毕。婆婆，你有一点蛀牙哦。
0: 是虫子在我的牙齿上钻的洞吗？
4: 婆婆，蛀牙可不是虫子做的哟。当口腔卫生没有做好时，就会有蛀牙了。虫洞是一种蛀牙的表现。
0: 那要怎么样才不会有蛀牙呢？
4: 我们就用这两颗牙齿来做小实验吧。

0: 哇哦，好大的牙齿啊！
1: 这两颗牙齿的材料和我们的牙齿是一样的哟。
2: 牙膏？这是要给大牙齿刷牙吗？
1: 没错，琪琪，你就刷刷手中的牙齿吧。
2: 好的，小优。
0: 刷牙太麻烦了，我讨厌刷牙。
2: 左刷刷，右刷刷，上刷刷，下刷刷，我已经刷好了。
1: 现在我们把两颗大牙齿放进杯子里，
2: 呸呸，
1: 然后我们倒上溶液。
2: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酸性溶液，就好像我们的口腔环境。
0: 好难闻，才不是我嘴里的味道呢。
1: 当吃过糖以后，残留在嘴里的糖分就会变成这样酸酸的东西哟。
2: 原来是这样。
1: 现在让我们等牙齿发生变化吧。哥哥，快看，两颗牙已经不一样了。
2: 这颗牙好难看呢。
1: 有牙膏保护的牙齿还是正常的，而右边没有保护，很快就要蛀牙了。
0: 这个牙齿好丑啊。
2: 原来刷牙可以保护牙齿。
0: 我再也不想长蛀牙了。
1: 泡泡，不用担心，只要我们注意饮食，少吃糖，每天早晚刷牙就不会有蛀牙了。
0: 我以后肯定天天刷牙，让牙齿健健康康的。
1: 还有哦，
3: 少吃糖。
0: 对，少吃糖。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蛀牙是怎么回事了吗？
1: 我知道，当我们没有做好口腔卫生时，牙齿就会被残留在上面的酸性物质腐蚀，出现小洞和黑点，这就是蛀牙了。蛀牙和虫子是没有关系的哟。
4: 没错，蛀牙会危害牙齿的健康，我们应该勤刷牙，这样才能避免长蛀牙哦。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5: 恐龙的故事。
4: 这里曾经生活着许多种类的恐龙，最小的肉食恐龙只有50厘米，而最大的有4米。
2: 哇哦，比我的身体都要大很多。可是为什么时间过了这么久，恐龙脚印还能保留下来呢？
4: 因为它们变成了化石。
2: 化石？
1: 化石？我在书上看到过很多恐龙和恐龙蛋化石。
6: 恐龙蛋。
4: 哇，没错，龙娜，这个两指恐龙脚印。
6: 看，是琪琪和西西。哎呀，你小心一点。
2: 我带他出来透透气嘛。
1: 琪琪，西西，你们在干嘛？
2: 没什么。
0: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
3: 泡泡。
0: 还神神秘秘的藏起来，不过就是一块石头嘛。
6: 小心一点，泡泡。
2: 对，你把我们的恐龙蛋给弄坏了。
7: 恐龙蛋？
2: 真的吗？让我看看。
6: 这可是我和琪琪找到的恐龙蛋，你们不许碰。
1: 你们哪里来的恐龙蛋？
6: 这是我们在恐龙脚印旁边发现的。
2: 等恐龙孵出来，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了。
0: 这不就是一块石头吗？怎么看都不像恐龙蛋。
2: 对，
6: 摸都不让摸。你们肯定在骗人。等我们把恐龙宝宝孵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琪琪，西西。

0: 化石是孵不出来恐龙宝宝的。
1: 可是这个恐龙蛋很完整啊。要不然我们去问问博士吧。
0: 好的。博士，经过检验，我们发现脚印是侏罗纪的两趾型恐龙足迹，属于恐爪类。
2: 博士你好，小燕你好，
3: 小朋友们好呀。
0: 博士，琪琪和西西发现了恐龙大化石，
1: 我们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3: 没关系，小优可以帮助你们检测出来。这样吧，琪琪，你们一起带那个恐龙蛋来我的实验室，我叫小优来检查一下。
0: 小优等着大家哦。
1: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4: 嗨，大家好呀。
5: 博士，小优，这是我们找到的恐龙蛋。
0: 扫描显示，这并不是恐龙蛋化石。
5: 我看它圆圆的，以为就是恐龙蛋化石呢。
0: 没关系的，西西，没有真的化石，我也可以给大家解答关于化石的知识哟。
1: 小优，化石是什么呀？
0: 简单的说，化石是远古生物的遗体或遗迹变成的石头。
5: 可是恐龙蛋为什么会变成石头呢？
0: 这需要生物完整，而且很快被泥沙或者软泥覆盖，使它们和外界隔绝起来。经过很长的时间，其中坚硬的部分，比如甲壳骨骼，会渐渐碳化变成石头。
1: 原来是这样啊，那化石的形成一定很难吧？
0: 所有保留完整的化石都是十分珍贵的。神奇的小优可以和大家用实验模拟化石的形成哟。
2: 哦，太棒了！
0: 这是粘土，我们用来模仿远古时期的软泥。红娜，能帮我一个忙吗？
5: 当然可以，
0: 请你把软泥放进模具里，并且压平整。
5: 好的，小优。
0: 现在需要婆婆出场了。
6: 我要做什么？
0: 婆婆，你把你的手掌压在粘土上，要用点力气哟。现在婆婆，你可以拿开手掌了。
2: 哇，和脚印化石好像哦。
0: 木木，你把这盒粘土放到烤箱里面。
7: 啊，没问题。
0: 泥土经过千百年的时间变硬石化，从而形成化石。
5: 哇，自己做化石真的太酷了！
0: 大家请看，足迹化石做好了。
2: 哇，太神奇了！
0: 原来化石是这么来的呀，这下大家明白了吧？哎，你们去哪里呀？
1: 我们要把最喜欢的东西都做成化石留下来。
3: 关于恐龙的故事，大家了解多少呢？
0: 小优知道，恐龙是一种已经灭绝了两亿多年的生物。科学家们推测，恐龙的家园被毁灭，是因为巨大的陨石撞击了地球，导致超级火山爆发，整个地球被浓浓的火山灰和毒气覆盖，造成了生物大灭绝。
3: 是的，现在科学家发掘了很多恐龙化石，以这些化石为依据，人们可以推断出恐龙的类型、数量、大小等等情况，并再现史前世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捕鱼小能手。琪琪的第一次钓鱼体验开始啦！嘿，上钩啦！哇，
1: 琪琪好厉害呀！

0: 看呐、啊。我要钓一条好看的。
1: 嘿，耶，钓到了！
0: 哇，木木，你的小鱼好可爱呀、啊！
1: 谢谢妮妮，你也能钓到的。嘿，哈，呜，嘿，
0: 起来了呢，那是什么？我怎么没有啊？
1: 妮妮，你看我钓到了一条更漂亮的小鱼。
0: 你知道这个球的下面是什么东西吗？
1: 这是鱼饵呀。你的鱼竿上没有吗？大家的鱼钩上都有呢。
0: 可是我刚刚还钓到了鱼呀。我可能把它们丢在水里了。
2: 可是这么多鱼，怎么帮你找啊？
1: 对了，问问博士吧。
3: 博士好，小鱼好，
4: 小朋友们好。
5: 妮妮，你怎么看起来不高兴啊？
6: 我鱼钩上的鱼饵丢了。
5: 妮妮，那可是磁铁哦。
7: 别急，我现在就过去帮忙。
0: 小鱼来了。
3: 小鱼好。
7: 小朋友们好。
0: 小鱼小鱼、没有那个什么铁就钓不到鱼了吗？
7: 是磁铁，它可以吸住玩具小鱼的嘴哦。哇，那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里比赛抓鱼吧。
3: 好耶，
7: 欢迎来到水底世界。
0: 好漂亮的鱼。
7: 捕鱼大赛现在开始咯，请大家选择捕鱼工具。
8: 嗨哈，西西不需要工具也能抓到鱼。
1: 我选网兜了。
8: 泡泡，我们一起用大鱼网吧。
9: 我该选哪个呢？
10: 鱼竿吧。
0: 只剩一把勺子了。
7: 呵呵，这可是一把神奇的勺子哦。
0: 神奇？
8: 好灵活的小鱼。
11: 哎呀，可恶的小鱼。
1: 累死我了！
0: 哇，波波，前面有条大鱼呢！
2: 木木，我不行了。
7: 上钩了！
0: 救命啊！
1: 波波，
0: 救命啊！
7: 小丑鱼只是喜欢你的勺子。
0: 是吗？鱼都吸到勺子上了。
7: 因为小丑鱼上的磁铁把其他鱼都引到铁勺子上了。鱼竿修好了，让我们一起来钓鱼吧。
5: 朋友们，小鱼为什么会一直追着妮妮呢？
7: 我知道，因为小鱼的嘴是铁做的，会被磁铁吸引。
5: 今天的时间到了，
3: 大家再见。
1: 太阳回家了。
0: 露娜，看球。
1: 准备好接球啦！
7: 好。

0: 想，我们也该回家了。
1: 我还想再玩一会儿。
2: 我还没玩够呢。爸，琪琪，要是太阳不回家，
1: 天就不会黑了呀。
2: 对呀，对呀，
3: 我们就可以玩皮球，玩皮球，玩皮球。
0: 那要怎么留住太阳公公呢？
2: 我们可以追上太阳。太阳公公，你可以留在天上吗？
1: 西西，对太阳公公说话要礼貌点儿。看我的。太阳公公，能不能请你多留一会儿？一会儿会就好。
0: 琪琪，琪琪，我们明天再来玩吧。
1: 怎样才能留住太阳公公呢？
2: 琪琪，博士一定有办法让太阳回来的。
1: 我们问问博士。
4: 博士你好，小优你好，
5: 你们好啊。这么晚了，该回家了。
1: 博士，能不能让太阳在天上多留一会儿？我们还没玩够呢。
5: 让太阳停留在天上，我可做不到呢。
1: 太阳到了晚上一定要回家吗？
5: 小优，你去给小朋友们解答问题吧。
0: 好的，博士，大家等着我哟。
2: 太阳公公，
1: 快回来！
2: 快回来！
0: 啊！小优来了，大家晚上好。小优前来报道。
6: 小优晚上好。
1: 小优。太阳老爷爷为什么不肯留下来呢？
0: 琪琪，不是太阳老爷爷要回家，而是我们在离开他哦。
2: 不对呀，我们根本就没有走啊。
0: 那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6: 好耶！
7: 超级想象力。
0: 嘿，琪琪，你看，地面变得好小啊。
2: 我变成太阳公公啦。
1: 西西，太阳好。西西，你怎么跑了？
2: 我没有跑，是你们在动。
0: 西西说的没错哦，琪琪，是你们脚下的地面在动。
1: 鲁娜，西西要跑了。西西，我追上你了！
2: 你们抓不到我，哈哈哈！哎呀，我又看不到你们了。
0: 西西，西西又要下去了，
1: 我们跑快点儿！我跑不动了。
0: 是，
1: 西西也跑了。
0: 等我来看看吧，你们就明白了。哇，原来我们刚才在一个会转的地球上。
1: 我懂了，西西真的没有在动，只是球把我们转走了，我们才看不到西西的。
0: 是的，太阳其实一直在天上哦，是地球把我们转到了背向太阳公公的那一面。只是我们身处的地球很大，转动起来我们是感觉不到的。
6: 太阳公公，明天见。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晚上太阳公公去哪里了吗？
0: 小优知道，太阳是一颗恒星，我们脚下的地球在转动，地球把我们转到太阳那一面就是白天，转到背面就是黑夜了。
5: 是的，晚上太阳其实就在我们地球的另一面呢。
0: 今天时间又到了，
5: 小朋友们再见。

0: 彩色的小蘑菇。啊啊啊！蜜糖，嘿，
1: 我想吃这个。
2: 蜜糖，嘿，哎呀，哎呦，啊啊，哎呀，啊，嗯，哎呀，琪琪，
3: 琪琪，对不起，琪琪，琪琪，你们要小心，不要受伤了。
0: 你们快来看，我们找到了什么？
3: 哇，是彩色蘑菇。
1: 哎呦，我还没吃过彩色蘑菇呢，好想尝一尝啊。嗯，
0: 这些蘑菇是生的，还不能吃。
4: 但是我们可以做蘑菇大餐呢。
2: 我要吃蘑菇汤，
3: 我要吃烤蘑菇，
1: 蘑菇汉堡，蘑菇沙拉，蘑菇万岁。
3: 啊，等一下，这些蘑菇不能吃。
2: 啊，为什么？
3: 我记得书上说过，这种彩色蘑菇好像有毒，吃了会中毒的。啊，
2: 木木，你是不是记错了呀？这么漂亮的蘑菇怎么会有毒呢？
3: 我说的是真的。
5: 木木说的没有错哦，这是一种毒蘑菇，毒性非常厉害，大家绝对不能吃哦。
3: 那其他的蘑菇呢？会不会被毒蘑菇传染啊？
5: 小优，你来帮我们检测一下这些蘑菇吧。
0: 交给小优吧。这些都是毒蘑菇，都不能吃。
6: 怎么会这样？
2: 可是这么漂亮的蘑菇怎么会有毒呢？
5: 蘑菇并不是看外表来区分的，这里的知识可还多着呢。
0: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去认识蘑菇吧。
7: 超级想象力，
2: 哇，这么漂亮的蘑菇放在房间里一定很好看。
8: 这个容易，我帮你把这个蘑菇采下来。
2: 差点就把我漂亮的帽子撑破了。
8: 我才没有呢。
0: 小朋友们，这两个蘑菇中间一个蘑菇有毒，另一个则没有毒，你们来猜猜看吧。
9: 这有什么好猜的，有毒的当然是红蘑菇了。
3: 红蘑菇这么漂亮，怎么会是毒蘑菇呢？
2: 就是白蘑菇才有毒。
0: 那请大家猜一猜，哪个蘑菇没有毒呢？大家都选好了吗？首先是选择了红蘑菇的妮妮队。你们选错了。接下来选择白蘑菇的木木队。你们的选择也是错的。
2: 为什么？
0: 因为要判断蘑菇是否有毒，并不能根据它们的颜色来判断哦。要分辨毒蘑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要说小朋友，大人也容易认错呢。
5: 不食毒蘑菇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所以绝对不能在野外随便采摘蘑菇，知道了吗？大家想吃蘑菇的话，博士这里有最安全最健康的蘑菇汤哦。
6: 太好了，博士最棒了。

0: 人们经常说越鲜艳的蘑菇越有毒，但这是不科学的说法哦。辨认毒蘑菇要经历反复的研究观察和对比过程。
1: 不是，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随意去采摘蘑菇，这样才能真正保证我们的安全。小朋友们记住了吗？我们该说再见喽。
2: 慧森的礼物，
3: 打不中我，
4: 打不中我，
5: 可以啦，加油！
3: 别得意，看我的！
0: 小朋友们好呀，
6: 老师好，
7: 小朋友好。
0: 小朋友们，节日过得怎么样啊？
6: 可开心啦！
3: 哇，这小汽车真酷啊！能不能借我玩一下？
1: 可以，可是
0: 今天我给大家带了礼物哦，看，
6: 礼物，
8: 琪琪，我们的礼物。
1: 这是博士送给妮妮的发条，
8: 送给我的。
3: 对不起，妮妮，我不是故意的。
0: 别难过，妮妮，小优会帮你修好的。
1: 交给我吧，
8: 那就拜托你了，小优。
3: 好漂亮啊。博士，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刚刚我停车的时候礼物盒会飞到小车的前面呢？
9: 难道礼物盒会飞？
0: 礼物盒可是不会飞的哦。其实啊，让礼物盒飞起来的是惯性。
6: 惯性？
10: 惯性是谁呀？
11: 惯性，惯性在哪里？我怎么没有看到？
6: 博士，我们也没有看到惯性哦。
1: 呵呵呵呵，惯性可是看不见的哟，让我们在想象空间里一探究竟吧。

0: 东西。嗯，哎，
1: 真的耶，好酷！
2: 西西，你带着大家去玩吧。
3: 嗯，好好吃啊！啊！
1: 哎呦！西西，你在干嘛呀？对不起。哦？
2: 啊？哇哦！我们刚刚好像在不受控制的往前跑，哎，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小朋友们，其实这就是惯性哦。礼物盒也是这样，在惯性的作用下飞起来的。
2: 哦，原来是这样啊！礼物盒能飞起来，原来是惯性啊，跟我没有关系哦。
1: 惯性好讨厌啊！小朋友们都明白了吗？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惯性到底是什么了吗？
1: 我知道。

0: 大家乘坐汽车的时候突然停止或加速，惯性会使我们前倾或后仰。像这样原在运动的物体保持其运动正确的性质叫做惯性。其实丢沙包也是哦。
1: 嗯，大家坐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系安全带哦，不然惯性会使你跌倒哦。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

0: 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妈，
1: 妈不治，别慌，你要紧。
2: 哎呀，妈，
0: 老人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3: 成功
4: 啊，乖乖呀，来了。
2: 妈，您看，
5: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6: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电影啊，你们应该尽快拿出一个东征的计划来。好，我们正在做。
1: 主席，你看，掷丹同志来了。
2: 毛主席，
0: 掷丹同志，我们找你可不容易啊。
2: 谢谢毛主席和中央救了我，
0: 谢谢，救了陕北根据地啊。 我们该谢谢你啊，是你保存了这块根据地。
1: 才是党中央经过长征之后有了落脚之地。掷丹同志，你为革命受委屈了。掷丹，这左四号的监狱可不好做呀。毛主席，这两个月可把我憋坏了。啊，快给我安排工作吧。
3: 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路军总指挥兼二十八军军长。谢谢毛主席，谢谢中央对我的信任。<笑>老毛，
0: 老方，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我反对你东征的计划。
3: 嗯，为什么？ 一路长征，我们吃够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如果红军。

0: 长驱直入山西，万一陕北根据地被敌人占领，我们退不回来怎么办？
1: 啊，单纯从军事上考虑，你的想法没错，但是从政治的角度上来分析，就有点欠缺啊。目前全国的抗日运动高涨，红军东渡黄河入境，在政治上是站得住脚的。我们东进抗日，阎锡山如果要是阻拦，打他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另外，东征山西还可以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向东挺进河北，开赴抗日前线，把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更好地结合起来。
0: 从道理上讲是对的，
1: 军事行动啊，往往是政治策略的一种特殊延伸。
0: 我明白了。
1: 我们的彭大将军想通了，东征之意就有了八成胜算。
2: 真想不到啊，从江西逃到陕北只剩下六七千人的朱毛红军，竟然又能东渡黄河，把阎锡山搅得乱了方寸。
3: 学生以为，既然共军要东进，沿百川就让出一条路放他们过去，让他们跟日本人打去。
2: 你这不是糊涂吗？他们正找不到借口与我们开战。
3: 学生明白，绝不能让共军出山西。
2: 是的，当他阎锡山挡不住的时候，自会向我中央政府来求援。
4: 报告委座，阎锡山来电报，请求派兵援助。
3: 说曹操，曹操到。
2: 命令谭安伯的十三军、关林征的二十五师、孔令洵的九十七师、商震的三十三军立即北上入境。
4: 是。
2: 一夜即可飞往太原，成立剿共总指挥部，你为总指挥，杨爱元为前敌总指挥，孙楚为前敌副总指挥。
3: 为何要把指挥权交给晋军将领？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3: 学生明白了，今天中央政府的行政权终于到陕西了。
5: 你跟张浩的关系怎么样？
6: 非同一般。我们曾在汉阳钢铁厂一起从事过工人运动，又一起在莫斯科混过一段事，而毛泽东和张浩不过是一面之交。
5: 那就没有必要怀疑这份电报的真实性了。
6: 我可以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我不能忍受中央机会主义的表现。错误的路线若不揭发，中国共产党就成不了马列主义的党。
5: 那就按照你的这个意思，给林玉英回封电报。
6: 好吧。
1: 渡河之后啊，很可能要独立作战一段时间。
7: 好。
8: 老马。
1: 啊，洛夫啊，
8: 总。根据近期会议的决定，
7: 坐。
8: 明天啊，我和恩来就要回瓦窑堡了。临走之前，我还是想劝你，还是调一个团到你身边来，别再唱空城计了。一个东征军指挥部，加上炊事员、马夫，也就只有500人。要是遇上点特殊情况，那可就真的危险了。
1: 哎呀，与东征大业相比，我个人的安危算得了什么？
8: 洛夫啊，我们就不要替老毛担心了，他现在又回到了当年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那种700里驱15日，
9: 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状态了。

0: 你一定就是张将军吧？那你一定就是周先生。久仰，久仰。张将军好眼力啊！
1: 共产党的美髯公，
0: 谁不知道？虽然和张将军初次见面，但是觉得你是个爽快的人，感觉有种亲切感啊。
1: 怎么说呢？
0: 我在东北待过三年。
1: 对东北人打心里是佩服的，也是喜欢的。怨不得跟周公一见如故呢。半个东北人，<笑>一个东北人半个东北老乡谈抗日，一定能谈得来。这位是我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
0: 周先生，
1: 王军长好，谢谢你跟我们达成的口头停战协议。
0: 周公。
1: 请张将军请。贵党的观点，我全部接受，只有一点，想跟周公商榷一下。
0: 请张将军直言。
1: 蒋先生，毕竟是中国最大的实力派，贵党可否跟蒋先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呢？
0: 张将军。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但是这几年，蒋先生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自相残杀，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绝对不能赞同的。
1: 周公，攘外必先安内，固然错误，我也反对。但是，蒋先生。
0: 他并没有投降日本人，张将军，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绝对不是一回事情。如果蒋先生能够放弃他的这个错误政策，我们中国共产党极力拥护他当全国抗日的领袖。
1: 周公说得真好，这样我回去尽量的劝说蒋先生，争取早日咱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0: 张将军。
2: 谢谢你，请张将军请。老毛，啊，这是建英统计出来的数字。到目前为止，我们共消灭禁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门，筹款30万元，扩充新兵8000余人。
3: 挣了个盆满钵满，我看可以收手了吧。
2: 老毛，蒋介石的10个师20万人马已经陆续入境，再打下去，恐怕就难全身而退了。不如给阎锡山留点麻沙，让他扯不清理还乱，去领会一下蒋介石一石二鸟的厉害。<笑>老毛，蒋介石是一石二鸟，你比他厉害。
3: 你是一介四雕啊！打击了阎锡山，扩大了红军，提高了党的声誉，而且还将了张国焘一军呐！
2: 也算是为我们将来再出陕西抗日做点铺垫吧。走之前再发一个通电，召回阎锡山、蒋介石，促使他们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
3: 好，
2: 主席。刘志丹牺牲了。
4: 这怎么可能？
5: 宋仁琼来电，说他指挥攻打三交镇时，被敌人的榴弹击中了。

他的棺木准备运回保安，本来他们都在黄河边营救。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0: 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
1: 魏佐，共军突然撤退，全部西渡黄河，回到了陕北。能把他逼回去，算是达到了目的。陶安伯就可以待在山西不走了。
0: 西安剿共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1: 万事齐备，只等魏佐一声令下。
2: 魏佐，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已经进兵湖南了。

0: 我把这次东征的战果概括为四句话：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关于东征的争论也将画上一个句号。下面我就将陕甘边区第四次反围剿的任务做一个部署。
1: 老毛，
0: 哎，
1: 老毛，我打断你一下。同志们，我们刚刚从西安张学良那里得到消息，由于两广事变，蒋介石啊停止了对我们红军的围剿，他呀要去全力对付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了。
0: 我在28年就说过，只要各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的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妥协即酝酿着明天更大的战争。尤其在今天的形势下，军阀与军阀之间的冲突将会更加频繁，更加严重。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不断地壮大自己，争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0: 柳英同志，他要见毛主席。
1: 你要见谁？
2: 毛泽东。
1: 毛泽东。
2: 我这里有一封信。
1: 啊，宋庆龄先生写的。好。
3: 国涛，朱德二同志，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你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林玉英。
4: 国涛啊，共产国际的态度已经是很明朗了，就没有必要再固执己见了。
5: 张主席，共产国际都表态了，你如果再坚持己见，恐怕就没人跟你走了。
3: 就是，张浩已经给足了你面子，你见好就收吧。嗯。

0: 好吧，那就准备北上吧。嗯嗯。这新婚姻法呀，就是说，不许买卖婚姻，不许包办婚姻，讲求自由恋爱。刚才呢，我已宣读了苏维埃的新婚姻法。老毛，
1: 嗯，
0: 你也讲两句。
1: 我讲两句。我说一下乡规民俗吧。

0: 今古贤文中有一句话叫捆绑不成夫妻呀、啊。小琴他爹，你说这话有没有道理？
1: 今古贤文上的话

0: 大喜。
1: 大喜啊，
2: 哎，
1: 你喜欢小琴吗？
2: 喜欢。
1: 你看看，你看看，两个相爱的人不能成夫妻，他不喜欢二狗，你非要把他们捆成夫妻，
2: 是，
1: 这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这是违背天理伦常的，苏维埃的婚姻法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定的，所以啊，这个包办婚姻违反了苏维埃的婚姻法，也违背了天理伦常，对不对啊？
3: 主席，你说的太好了。
4: 毛主席，你讲的话入情入理，我听你的，把这婚事给退了。
1: 你们呢？哎，这不就好了吗？皆大欢喜。
3: 喜子，来，快给主席鞠躬。
2: 谢谢毛主席。
3: 谢谢，谢谢。
1: 斯诺先生，我呢虽然不懂英文，看不懂密勒氏评论报，但是你写的关于129的报道我看过译文，啊，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新闻评论中最客观最真实的报道。
5: 现在我又见到了一个最真实的工党首脑毛泽东。您呢，太伟大了，您的业余爱好是用最朴素的道理，最平凡的语言来调解老百姓的婚姻问题。
1: 你的中国话北京味很浓啊。啊，
5: 我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成天跟拉车的和做小买卖的套近乎。
1: 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哟。蒋介石始终的目标就是剪除异己，建立他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权。他总妄想日本人能够发善心，给他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时间。他却不明白，侵略者永远是贪得无厌的。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只会加速日本吞并中国。
5: 你对目前抗战的时局有什么看法？
1: 目前的抗战形势应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只要谁能举起抗战的大旗，就能凝聚起全民族的抗战力量，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将成为历史。日寇侵略的步伐注定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然形成。
5: 你对抗战的前途有何想法？
1: 中国是弱国，只有坚持持久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面对法西斯的猖獗，英美各国的利益同样会受到侵害，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必将形成，最终被埋葬的只会是侵略者。嗯，
6: 经过张浩同志的努力，张国焘终于取消了第二中央，但是他仍然是迟迟不肯北上，我们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7: 二六军团很快就要和四方面军会师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听信了张国焘的一面之词，跟着他跑了，那可就麻烦了。
8: 这件事情久而未决，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来。
1: 昨天我看了一张去年的旧报纸，上面登了一条四方面军在成都的百丈关吃了败仗的消息，双方死伤两三万人，估计四方面军的损失也会很大，张国焘南下的计划落空，他的心情也会因此低落，威信也会下降。此时中央应该给二六军团一个名分，

0: 这样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什么名分？让二六军团立即组成第二方面军。哎，这是一个好办法呀。
1: 没想到啊，在这种地方居然能见到海味，不简单呐！这是缴获的战利品，战士们不知道这是啥东西，说又腥又臭，让我给留下的。
2: 好啊，那就让国民党的美味为共产党人填饱肚子吧。
3: 没错，来，
1: 同志们，放开了吃啊！
4: 你们大家也都知道，一四方面军之间有分歧了，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所以党内有争论，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国民党可以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暗杀自己的人，而共产党不会。共产党会用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争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
1: 最后笑的人才是真正的会笑。好，来啊，吃完饭，我建议开个会，把党内有些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谈。我认为啊，目前召开党代会议，条件还不成熟。
5: 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会上谁做报告都不合适。如果有了不同的意见，怎么解决？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完成北上行动才对呀。
6: 我们现在啊，要多讲团结，啊，不讲分裂。老总说得好，现在只能讲团结。
5: 不能闹分裂，谁要是闹分裂，那老子的枪就不认人。
7: 主席，高双城的第22师又来偷袭瓦窑堡了。
5: 老毛，这可不是个办法。 咱们大部队都去西征去了，这高双城过2天就打一下，防不胜防啊！
7: 主席，东北军3个师正向瓦窑堡推进。
5: 哎，本来我们不是跟王以哲有停战协定吗？他怎么能变卦了呢？
7: 这2天和刘鼎联系不上，我估计是张学良被蒋介石逼急了，派几个师出来做做样子。
5: 那就给足他面子，我们迁到保安去。
7: 迁到保安，倒不是什么别的原因，我认为保安的地理位置比瓦窑堡要好。告诉他们，务必要按先前的部署去做。
5: 没错，是。
7: 粤军空军司令黄光瑞，已率4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飞抵南京。余汉谋也通电拥护中央，李汉魂则称病离职，陈济棠成了孤家寡人。 避去了香港。他陈济棠的后台是胡汉民，胡汉民虽说在党内有不少的拥护者，但并不代表他们拥护陈济棠。他却不知天高地厚，自恃20万的军队赶我下台，他也未免太高估了自己啊！
8: 回头，两广联盟已破，广西独木难支，您打算怎么处置李宗仁和白崇禧？
7: 暂时维持广西现状，分任他们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
5: 是。

0: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县和宁夏将台堡胜利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已全部集中在了甘肃和宁夏的交界处。这次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1: 魏座，李宗仁、白崇禧来电，他们说您出尔反尔，说好是让他们任绥靖主任的，怎么又调李宗仁去中央，让白崇禧出国考察，表示难以遵命。
2: 要不这样吧，让居正、朱培德、程潜去游说贵军将领，调汤恩伯、薛岳、陈诚、于汉谋、何健各路大军向贵境压境。
3: 魏座，共军124方面军已经突破渭河防线，在甘肃和宁夏会合了。
2: 啊，你看看，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通知机组，飞往西安。
1: 魏座，那广西的事呢？
2: 他李宗仁和白崇禧就如同釜底之鱼，再让他们蹦跶几天吧。
4: 现在我下达通渭会战命令，胡宗南的第一军进入秦安清水地区，王军的第三军及关灵征的第25军进入天水甘谷地区，毛炳湾的第37军向陇西武山收盘集结，余学忠的第51军从兰州抽两个师，与王以哲的第67军控制平凉、龙德、静宁，
5: 廖成流的
4: 第58军抽两个师至固原策应，所有部队由朱绍良指挥，在西兰通道地区围歼共军主力，防止共军西渡黄河，进居河西地区。
2: 剿共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阶段，在座的诸位要有勇往直前、迅扑时机的精神。我坚信这次剿共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看来张学良是一个讲信用的人啊。
1: 自富士天主教堂会面以来，一直履行他的诺言。从他这次提供的情报来看，我们可以。
2: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 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

0: 面见言，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

0: 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

0: 立见言，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

0: 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4: 台风要来了，
5: 面对新的挑战，
6: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5: 他们守望相助，
7: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5: 共度难关。
8: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5: 展现加

0: 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我们这位润之兄太目无中央了。
4: 他又怎么了？
3: 你看看，他反对中央，自己不说，却让特派员当他的炮筒子，这特派员哪里是他的对手啊？
5: 彭德怀也攻克长沙，
6: 这工党星星之火又有燎原之势啊！便令何应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原来张学良是一个讲信用的人啊！
1: 自夫蛇添足教堂会面以来，一直履行他的诺言。从他这次提供的情报来看，我们可以绕开余学忠和王义哲不打，派一支部队钳制毛炳文，专打胡宗南和王军。
2: 胡宗南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只有把他打疼了，蒋介石才会收手。
3: 山城堡这一带适合打伏击。
1: 主席，彭老总来电，胡宗南恃强冒进，不顾左右翼的王军和王义哲未动，派七十八师突进山城堡。
4: 好啊，我们等待的战机终于来了，
1: 枪打出头鸟，打的就是胡宗南。我建议在山城堡地区啊，组织一个大的伏击战，给老彭回电，一战定乾坤。山城堡一战打赢了，那陕甘苏区就能巩固；打输了，那我们又得重新转移。
3: 是。

0: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黄埔军校对你的培养。这么一个现成的作战方案，你就是按葫芦画瓢，你也不至于败成这个样子。
1: 委座，毛泽东的电报。
0: 毛泽东的电报？难道他是来给我祝寿的吗？
1: 他与十八位共军将领联名要求与委座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委座，张学良、杨虎城的电报。
0: 怎么他二人的电报和毛泽东的电报如出一辙？
2: 校长，这次失败完全是张学良授意王以哲故意拖延所造成的。
0: 行了，
1: 张学良通共早已众所周知，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出大问题的。
0: 我得去西安。

0: 走走啊。
1: 总座，你好。
2: 总政委，他把你盼回来了，我们热烈的欢迎你。
1: 谢谢，谢谢啊。
3: 郭超同志，
4: 老毛，
2: 老总啊，
1: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
4: 老毛，我差点见不到你了。
2: 辛苦了，辛苦了。朱老总啊，是你辛苦了。老总，你把几万红军带回来，中央感激你，红军感激你啊。
4: 老毛，哎，老毛，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啊，贺龙啊。
2: 老毛，贺胡子，我们虽未谋面，却神交已久啊。当年贺胡子两把菜刀闹革命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4: 惭愧惭愧，我没能跟着朱老总一起上井冈山。
2: 现在我们不走到一起了吗？
3: 何同志，这位是张文天同志。哦，
4: 欢迎欢迎啊。
2: 好，
4: 我们进城说吧。
2: 哎，好，
4: 走走。

0: 啊，最近都读一些什么书啊？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这两本书虽然都是俄国人写的，其实都是马克思的学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啊。你应该读一读《大学》《曾文正公全集》，把这两本书读通了，你就可以正心。
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辈子都受用不尽呐。
2: 是。
1: 要实在找不到战机，我们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找阎锡山，借道去华北，直接进入抗日前线。
2: 阎锡山能借道吗？
1: 东征一战已经把他打怕了，至今心有余悸。我们现在到华北抗日，正好给山西竖起了一个保护的屏障，他何乐不为啊？
3: 华北民众的抗日情绪持续高涨，更容易造成红军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开赴抗日最前线，引领抗日的新潮流啊！
3: 剿共。
4: 是我们的既定政策，不可以动摇。委员长，咱们剿共已经六个年头了，剿灭了吗？没有啊！既然剿不灭，那咱还得继续吗？再剿六年，那日本鬼子就得一口一口把咱们的国土通通给蚕食掉啊！
3: 你就是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会改变剿共的政策。

0: 不是我非要违背先生的意愿，实在是因为国恨家仇未报，薛良有梗在喉。这些年来，因为党争、兵争，导致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下去，将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乱之危，放肆！
1: 好你个张学良，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和我说话。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

0: 韩青啊，下决心吧！再不下决心，我们都将抱恨终生的。
1: 要不然，我上没脸见东北的父老乡亲，死没脸见我的父帅。怎么动手？
0: 这样，我负责划清池，把江先生请到交总司令部，你负责城内的一切，把他随行的大员都给我扣了。我们同生死。
1: 同生死，共进退。

0: 主席，好消息！
1: 哎，小点声，主席昨晚又熬夜了，刚睡下。
0: 蒋介石被抓起来了。
1: 真的？
0: 对，
2: 子龙啊，哎，你刚才说什么？
0: 蒋介石被抓起来了。
2: 蒋介石是遇上地煞星了。哎，这消息可靠吗？
0: 非常可靠，内线消息。
2: 子振，家里还有酒吗？
1: 还有半瓶汾酒。
2: 子龙，
0: 哎，
2: 待会儿拿上酒到洛夫那儿去找我。
0: 好。
1: 哎，没穿鞋呢。
0: 主席，鞋。
2: 好。

0: 何かご用だ。すぐ親日な新聞社に連絡し、談話を発表させよう。南京政府が進める徴用の8か条の主張を我が日本政府は決して見過ごせずと。
1: なぜ政官の方針をお変えになられたのでしょうか。
0: 外務省からの命があった。カオキンを安心させてやるのだ。
2: 现在人民的呼声要杀蒋介石，要公审蒋介石。我觉得不公审蒋介石，我们无法向红军向人民交代。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会死不瞑目啊。
3: 老总刚才说的话我们大家都理解，但是我认为蒋介石不能杀。如果现在杀了蒋介石，全国将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应该改变以前对待南京政府的政策。
4: 让老蒋活下来无异于养虎为患。我主张以抗日的政府来代替妥协的政府，改组南京政府，建立一个联合抗日政府。
5: 张学良跟杨虎城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的建议不错，可以使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这样能使我们中国共产党合法登上政治舞台。
3: 西安事变应该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我们应该团结南京的力量和一些非蒋系的队伍，总之要全国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6: 说句实话，我接到电报的第一反应是蒋介石恶贯满盈，罪该万死。我当时是主张杀蒋的，他欠了我们那么多血债，不还天理难容。但是冷静下来一想，杀了蒋会怎么样呢？那就是恩来讲的那样，中国将陷入一场空前的大内战，日寇将趁乱而入。谁最希望蒋介石死呢？第一是日本军阀，第二是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所以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就不能杀他，而且还要做张扬的工作，放了他。
4: 那好，恩来啊，尽快赶到西安去，以免晚了局势有变。
5: 好的。
7: 同志们，乡亲们，今天到了我们向蒋介石讨还血债的时候了。曾几何时，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员，捕杀了我们多少兄弟姐妹，他今天有这样的下场是他罪有应得。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7: 枪毙蒋介石！
8: 枪毙蒋介石！
7: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8: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6: 把它摘下来吧。
7: 主席，为什么要摘下来啊？
5: 啊，小翟，摘下来，摘下来吧。
6: 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不在于国共之争，而在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党和红军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抗日。蒋介石现在还没有投降日本人，所以啊，他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
7: 我的父母就是27年被蒋介石给杀害的，难道这个仇

0: 你们知道了吗？
1: 折斋同志，你的仇、你的血债要向蒋介石讨还，大家都理解。就拿毛主席来说吧，
2: 他有没有仇恨啊？
1: 杨开慧同志、毛泽建、毛泽潭同志都被蒋介石杀害了，
0: 蒋介石欠他的血债不比你们少啊。
1: 但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大局，他能够放得下，你们为什么就不行呢？
0: 同志们啊，
1: 蒋介石虽然被抓住了，
0: 但是他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损失，他的几百万军队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如果把这种力量用到抗日前线去，岂不更好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3: 对。
4: 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陕北的毛驴拖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所以当地的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就跟陕北的毛驴一样，不积极抗战，那么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来对付他。当然了，驴子是要踢人的，所以我们要提防他踢一脚。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3: 是。
4: 哎，这就叫做又联合又斗争。
5: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迅即派周恩来等赶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大计。
6: 美髯公，这胡子怎么不见了呢？
0: 以前艰苦没有条件刮胡子，现在到了西安又要见校长了，还是刮了吧。
6: 可惜了，
0: 还可以再续吗？
6: 哎呀，南京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伐军司令，由东西两面对西安进行压迫，空军也开始对西安近郊进行轰炸，日本人也虎视眈眈，扬言不能袖手旁观。宋子文、蒋夫人都来到西安，劝我放人，但是东北军、西北军内部，还有社会各界，杀蒋的呼声很高。现在我六神无主，我想让你给我拿个主意啊。
0: 张将军客气了，不过依我看，这次捉蒋和俄国十月革命擒杀混尼古拉二世不同，也不同意滑铁卢、擒拿破仑。蒋先生的实力原封不动。现在西安和南京的军事对立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自相残杀的局面发生。如果我们说服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就会有一个好前途啊。如果杀了蒋，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给日本人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你说对不对？
6: 周先生一席话令我醍醐灌顶。
7: 周恩来到了西安，
8: 我早就知道汉卿与共产党有秘密的接触，可没想到他敢如此大胆做出谋反。
7: 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是来放你的。
8: 他要放我，这么说共产党预先知道汉卿的谋反计划了？
7: 中共方面事先应该不知道。
8: 放我是逼于舆论的压力，迫不得已罢了。
7: 我派郭增凯去跟周恩来洽谈了一次，他说只要你同

0: 你是我们的英雄，我们的英雄。
1: 同意抗日，中共还是拥护你作为全国的领袖，并且说，除你之外，全国没有第二个人能挑起这副重担。

0: 宋子文、宋美龄和端娜到了西安，代表蒋介石跟西安方面谈判，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六个条件。但是蒋介石啊，只是愿意以领袖的身份做人格担保，不愿意做书面的签字。答应回南京之后，分条逐步的执行。
1: 不行，老蒋这个人不讲信誉，你要是把他放了，他出来反悔咋办？
0: 这次他是死里逃生，已经用生死验证了不抗日的后果。他可能会耍一些小动作，但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局，他是不敢变，也是变不了的。
2: 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了吧？你比过去要显得苍老了许多呀。
3: 岁月不饶人呐。来，坐下说。
2: 请坐。
3: 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呀。
2: 只要蒋先生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但是从918到128再到热河失守，每一次日寇侵略涂炭我百姓的时候，你不仅不抵抗，还一再的剿共剿共。蒋先生，唇亡齿寒，只要华北一自治，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京沪。
3: 事已至此，我只有一个条件。
2: 为了民族存亡，我们红军愿意奉蒋委员长为全国的领袖。
4: 一定要仔细核对。
2: 伯克同志，
4: 你好了吗？
2: 你好了。你看啊，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一，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苏美龄、宋子文、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括弧所谈如前）；三，他回南京后，我可以直接找他。你看，这样发给中央可以吗？
4: 蒋介石的话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呢，他不会变卦吧？
2: 西安事变轰动全世界，他如果食言，他的声誉将在西方国家一落千丈。我想他不会也不敢自毁形象，失信于他所要依赖的英美各国。
4: 好，那就这么发。立刻发出去。
5: 周先生，
2: 您就
5: 快去劝劝我们的少帅吧。
2: 发生什么事了？
5: 他执意要亲自送蒋先生回南京。
2: 什么？他现在在哪里？
5: 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
2: 走，去机场。
4: 立即发报。
6: 杨将军，张将军呢？
7: 哎呀，跟老蒋走了。
6: 为什么不把他留下呀？
7: 我已经劝过了，可是张将军是去意已决啊。
2: 张将军是中了连环套的毒啊。
0: 张学良太糊涂了，他怎么能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呢？
7: 哎，老毛，他不就是去送他一下吗？难道老蒋还会杀了他？
0: 杀倒不至于，但是变着法的惩戒张学良，那是完睁有可能的。蒋介石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他把西安看成他的滑铁卢，在西安他是奈何不了张学良，但到了南京，哼，这张少帅就是虎落平阳，龙游浅滩呢。
8: 只要东北军在啊，我看蒋介石不敢把张学良怎么样。
0: 东北军只服从张学良一个人，张学良如果背后，就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必然导致内乱。

0: 最后只会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唉，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到南京，蒋介石便软禁了张学良。西安事变自此落下帷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
1: 李富春来电问，说蒋介石已经同意咱们红军编九个师，你到甘肃啊去当省主席，是不是有这个事儿啊？
2: 信则有，不信则无。蒋介石也没那么大方，一次会让我们编九个师。
1: 啊，彭雪枫同志啊也来电问我，说蒋介石让你出洋考察，是不是真的？哼。
0: 何止是想让我出洋考察，他恨不得让红军师以上的干部全都出去。啊，对了，恩来去杭州跟老蒋谈判，有什么新消息吗？
1: 啊，还是昨天的消息啊。
0: 啊，
1: 恩来提出来40000，老蒋啊砍了20000。
0: 蒋介石做生意倒是一把好手，开口就杀价1半。
1: 哼，哎。
3: 老毛，
1: 昨天在张国焘批判会上，贺龙同志对张国焘说：“当年我是个军阀的时候，你张国焘是个革命者；现在我贺龙是个革命者，你张国焘却成了个大军阀，弄得张国焘啊很是狼狈啊。”
3: 贺老总这句话一语中的啊。
1: 哦，中央做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之后，延安各机关。
4: 都开会批评。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1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主动性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 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 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
5: 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 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

0: 聊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 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

0: 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

0: 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 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

0: 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走。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7: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8: 说曹操，曹操就到。朱毛红军果然来打南昌了，你马上发报，让朱月华、戴月立即回师救援南昌。
9: 敌军肯定不会来了。
8: 毛政委已经派侦察连的战士化妆成纯练兵，把作战命令送去了。陶广肯定识不破，我估计他们是想趁夜偷袭，很有可能会在快天黑的时候渡河。
6: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

0: 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当年我是个军阀的时候，你张国焘是个革命者，现在我贺龙是个革命者，你张国焘却成了个大军阀，弄得张国焘啊很是狼狈啊。
1: 贺老总这句话一语中的啊。
0: 哦，中央做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之后，延安各机关都开会批评张国焘错误思想，宏大的批判会开得有些过火呀。一二方面军有部分干部学员居然提出要枪毙张国焘。
1: 我们批评张国焘只是想帮他改正错误，并没有一棍子打死的意思，更没有对四方面军的干部进行清算的想法。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王建安、许世友、陈再道、洪学智等一大批人
2: 都在宏大学习，
1: 这样搞下去会城门起火，殃及池鱼啊。我建议立刻停止各机关单位的批判活动。
0: 好，我同意。
1: 嗯，
3: 主席，出事了，宏大教育长来电话说许

0: 沈游等人联系了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约500-600人，约定今晚要逃离延安。
1: 逃到哪里去？
0: 说是去四川打游击。
1: 知道什么原因吗？
0: 不清楚。
1: 哎，我就知道会出乱子。啊，通知下去，先稳住他们，以防事态扩大。

0: 你在上面签个字，我不签字。我不是叛变，我要去四川也是为了革命。哼，好你个许世友，有你这么干革命的吗？如果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拉起一支队伍，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这革命还能干得成吗？我不和你口舌之争。
1: 哎，
0: 你说说，哪有你这么做人的？ 毛主席好心好意来给你道歉，你倒好，挥拳相向。我说错了吗？

0: 你叫毛泽东来跟我辩论，我输了，我就签字。不过，我还有个条件，就是让我带着枪。
1: 进来吧，是许世友同志吗？是。听说你要与我辩论？
2: 是。
1: 嗯，好嘛，既然要辩论，干嘛拎个枪啊？我就不信你许世友会开枪打自己的同志。 你们都下去忙吧，把枪放下来，啊！来来，坐下。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许世友同志，你还是有错误的。
0: 我错在哪儿了？
1: 你要带人到四川打游击，干革命不是坏事，为什么不打个招呼啊？如果你的主张有道理，我毛泽东第一个支持你，还要欢送你们，配合你们，从长征的生死线上闯过来的兄弟，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我知道你有怨气，也受了不少委屈。 说出来，总比憋在肚子里强啊！啊！你们对我们四方面军的人有成见，你们是谁？我们又是谁啊？一方面军、四方面军都是红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中央的态度很明确，有错必纠，一视同仁。
0: 谁要是挑起一四方面军的矛盾，谁就是分裂红军。他们说我许世友有罪，
1: 何罪之有啊？
0: 我打了你一拳呗。
1: 话不投机，又在气头上，动手动脚那是难免的。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嘛。哈哈，
0: 这么说，不判刑了。
1: 被打的人都认了，还判个什么刑啊？你许世友有错，我毛泽东也不是神仙，谁能一贯正确？国难当头，我们还在搞窝里斗，只能是亲者痛，敌者痛。

0: 仇者快，只要是提高觉悟，有错必改，那就是好同志。谁再对你许世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那我毛泽东就会站出来替你打抱不平。许世友啊，你对革命忠心耿耿，是一员身经百战的猛将，要你到宏大来学习，正是为了培养你、重用你嘛。
1: 主席，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错了，愿听发落。
0: 都知道你许世友爱枪如命，拿着它来日统帅大军，开赴抗日前线，杀敌立功吧。啊，
1: 主席，承蒙您看重许世友，我这生跟定您了。
0: 世友老弟啊，不是跟我毛泽东，是跟共产党。
2: 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虽然还有一些剿共的声音，但是已经不是主流了。现在国民党里抗战的呼声非常高，蒋介石也说，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就剩下抗战意图了。这可是蒋介石在他的言辞中第一次出现抗战一词啊，这不得不说是西安事变的一大促进和一大胜利。
3: 是啊，但会议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我们是万万不能接受的。蒋介石仍然把我们当成赤祸，要取消苏区，取消红军，我们能答应吗？
2: 这个东西是双关的，红军改了名，可以说是取消了红军，但是红军依然存在。苏区改了名，可以说是取消了苏区，但是苏区也依然存在。所谓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就是不允许我们在国统区搞政治斗争。
0: 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还是有进步的，虽然指责了我们，但他的四个条件和我们的原则已经相当接近了。国共合作的原则是已经确定的，共产党的地位也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了确定，其余的事项我看就由恩来代表我们去全权商议吧。
2: 好吧。
0: 有些同志以为啊，我们的红帽子戴了10年，今天又戴三民主义的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哦。这个思想过去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三民主义被蒋介石篡改了，那顶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戴上了新的内容，那事情就变化了，就不是不可戴，反而变成可戴的了。苏维埃改制，红军改名，并接受南京政府的指挥，就是为了这个意义。过去因为国民党消极抗日，共产党不得不担负起抗日的责任，现在呢，国民党又开始转变到抗日的方面来，所以我们要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要为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主幸福而斗争。

0: 来电报，这次庐山会谈有什么新进展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老蒋还是在军队的人数上跟我们讨价还价。唯一的变化，就是老蒋开始称你和朱德为同志了，还想邀请你们到南京去供职啊。
1: 这倒是很有趣，他想拉锯，咱们就跟他拉嘛。就算他不使劲儿，但只要他还在拉，总会把木头锯开的。
2: 什么特兰女士，想再采访您一次。当然可以。你好，你好，毛
3: ，Mr. Mao， I heard you like to read novels like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Outlaws of the Marsh, Guan Yu and Sun Jian. Which do you prefer?
1: 主席，石女士的意思是，国共正在进行谈。

0: 蒋介石呢，在最关键的红军改编问题上一拖再拖。蒋担心红军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而他最需要的是愿意受招安的宋江。
1: 我知道他的意思，你告诉他，我更喜欢西游记，来自不同阵营的师徒四人齐心合力战胜了千难万险，完成了西天取经啊。
2: 原来是这样啊。
1: 共产党员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人，而是出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地向前推进，但是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蒋介石已经开始转变，但是没有全国人民的更大的努力，他也绝不会在一个早晨把十年的旧毒和污浊清洗干净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通过斗争和努力才能最后的取得胜利。蒋介石真是花样繁多啊，不断翻新。他那个国民革命同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跟他以往的东西一样，讨论来讨论去，最后都扔进了废纸篓。
3: 他这个是在打太极拳啊，
1: 他的本意是怕红军做大。
3: 不过他这次还真的说了，请你和朱老总到南京或者出国考察。
1: 原来外间的传说并非是空穴来风啊。恩来，还得麻烦你再跑一趟南京，告诉老蒋，我们在这边扯皮，日本军阀在那儿加紧备战，再拖下去这小鬼子可就要动手了。
3: 主席不麻烦，反正这一次我要到庐山嘛。
4: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驻守卢沟桥的29军奋起抵抗，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0: 哎，子龙，子龙，
1: 哎呀，出大事了，主席。哎，
0: 主席昨天晚上熬了个通宵，刚睡着。
2: 叶子龙啊，你是诚心不让我睡觉？
1: 我让，但日本鬼子不让了。
2: 日本人又在搞什么名堂？
1: 驻北平地下党刚来电，说日军昨晚进攻卢沟桥，与驻宛平的二十九军打起来了。
3: 先生。
4: 啊，雷先生。
3: 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电报，昨天晚上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在卢沟桥演习中失踪，要进宛平城搜查，守军不让，他们就炮轰了宛平城，并派兵进攻了龙王庙、铁路桥阵地和宛平城。五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4: 这是九一八的故伎又想在卢沟桥重演。
3: 先生，您看怎么答复秦德纯？
4: 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通知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3: 好。
2: 我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日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5: 我建议以我们红军将领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一个电文，表示我们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命立即开赴抗日前线，誓与日寇决一死战。
2: 这个建议好。火烧眉毛，蒋介石总不能再拖了。
6: 好，我马上起草这份电文，

0: 中华大地沸腾了，城市乡村群情激愤，到处是一片抗日救亡的吼声。全世界的华人沸腾了，各种抗日救亡组织成立起来，组织华侨捐钱捐物，支援祖国抗战。
1: 我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向来是对内求生存，对外求共存，但一个弱国和平无望，到了最后的关头，
2: 只要战端一开，地不分南北，边不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抗战守土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3: 哎呦，先生，您的手指都写出泡来了。不行不行，您不能再写了，剩下没有写完的我来替你写吧。
4: 不行，这些捐款的人都希望得到我的亲笔签名，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3: 哎呀，
5: 宋先生，江北的伤兵医院打电话来，希望我们援助一下。
4: 捐款的账上还有多少钱？
3: 没有钱了，都按照你的要求来一笔捐一笔。现在要钱的地方太多了。
4: 那我的账上呢？
3: 就剩最后200了。
4: 都拿出来，送到江北的伤兵医院去。
3: 那我们这些人都不要吃饭了，
4: 饿不着你们。我带你们到蒋委员长府上蹭饭吃去。
6: 老蒋这次的表现和918比起来，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呀。
7: 这是现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只有破釜沉舟了。
8: 老毛的预言还真对，只有举国抗战的大旗，才能令四分五裂的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呢。
6: 这一轮的谈判应该很顺利了。
7: 不好说，他这个人难以琢磨。
9: 本来啊，
7: 哦，
9: 本来，
7: 委员长，
9: 让你们久等了，来坐下谈，接着上次的话题。
7: 好，请坐。委员长，红军改编以后归政训处指挥的事，这政训处怎么能指挥军队呢？
9: 这很简单，你恩来当这个政训处的处长，润之来当副主任，

0: 周正毛父。老蒋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机关算尽，雕虫小技。
0: 国家都到了这种地步了，他还在这玩弄权术。
1: 其实啊，他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认为红军这几万人马打个游击还可以，但是要摆到抗日的大战场上就微不足道喽。
0: 那我们就只好跟他采取强硬态度了。
1: 嗯，他不让步我们就不谈了，让恩来他们回来。
0: 好，别走。
2: 毛泽东让蒋鼎文
0: 又转来六点意见。
3: 你对这六点意见是怎么看的？
0: 即使我们不给红军名分和编制，红军也会开赴绥远和华北前线跟日本人作战。到那时，恐怕反倒失去了对红军的控制。费总，不如把他们编入国民革命军，让他们去跟日本人打吗？
3: 可你想过没有，他们去了敌后方该怎么办？
0: 他们扰乱了日本人的后方，难道日本人就不去搅他们？

0: 那好，给毛泽东发电报，让他到南京来谈吧。本来他们诚心诚意地上庐山跟他谈判，可蒋介石却摆出了一副爱谈不谈的架势。等恩来回到了西安呢，他又发来电报，让我们两个去南京。你说，这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1: 卖的是狗皮膏药，日军每进逼一步，他的谈判条件就放松一尺。这不，平津一失陷，他又急起来了。
2: 这可真成了你说的那个陕北的驴子，啊，一推，二拉，三打，他才肯上山。<笑>
1: 你们两个都在啊？贾祥同志的病情啊，是越来越严重了，受伤的肠子都坏死了。
2: 需要手术啊！哎呦，这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呐，可别感染了呀。要不送他去莫斯科吧？
1: 嗯，哎，
2: 我看可以啊。正好啊，莫斯科也需要人。王明同志不是一直闹着要回国吗？
1: 嗯，
2: 让家乡开完刀之后，就留在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啊，
1: 好。嗯

0: 老二啊，你可真是个拼命三郎啊。
1: 大哥，
0: 明天就要去莫斯科了，今天还在这里算账。
1: 从我手里交出去的账得一个铜板都不能差啊，我马上就算完了。嗯，
0: 大老远的去一趟，一定要把病治好了再回来啊。
1: 你放心，这次我去莫斯科啊，什么事情都不干，就专心治病，一定能把这个病治好。
0: 嗯，
1: 哎，对了，这把算盘是父亲留下的，我在那边治病也用不上它。大哥，你就替我保管它。
0: 睹物思人，父亲也是个铁算盘，这本事遗传给了你。我这个人不爱沾钱，这辈子怕是改不掉喽。
2: 英美各国出于各自经济利益的考虑，不愿意出面制裁日本。我们所争取到的仅仅是九国工业集团答应在三个月之后出面调停中日冲突，所以我决定趁日寇大举进犯华北之机，我军调集精英部队围歼在上海的全部日寇驻军。
3: 是。

0: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淞沪会战打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大规模的会战淞沪会战由此开始。
1: 来，他们是怎么说的？
2: 英国外相艾登接到许格森大使的电报后，马上召见日本大使吉田，通告说英国政府很重视中日之间的和平解决。
1: 是吧？来，快坐下说。
2: 好。日本为了远东的全局利益，应该自我节制。我深知中国是极愿意和平的，但蒋委员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那是不能再忍的。
1: 就这些吗？
2: 就这些。
1: 这些不全都是一些外交上的辞令吗？
2: 比起美国的反应冷淡，法国的袖手旁观来，英国还算是积极。
3: 委座，共产党这边坚持编三个师，不肯让步，您看
1: 答应他们的要求，并宣布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让他们做好随时开赴前线的准备。

0: 说服啊，啊！现在的爱国青年从各地涌来，延安都快成了抗日的中心了。
1: 好，老毛，
0: 嗯，
1: 城坊屋有个建议，说在延安成立一个陕北公学，可以让到延安来的。

0: 老祖，哎呀，
1: 老夫，
2: 辛苦辛苦辛苦了。
0: 钟老祖这一路上很辛苦啊，
1: 来来来，
3: 走走走，
0: 边走边说。
3: 现在全国的抗日形势是一派大好。
4: 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5: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6: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都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7: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
8: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6: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

0: 莲花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所以说，不管说你是有这高还是那高，包括小糖人儿，那都是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有任何的负担，让你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

0: 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对于屏幕前的来说是特别的友好。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

0: 镇，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内高内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

才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毛泽东的老婆，这几个字就比他的命值钱一万倍。
2: 司令，您的意思是？
1: 不就是20多岁区区一介女流吗？
3: 我建议先打张辉瓒和谭道元吧，这两个师是鲁胖子的主力，打掉他们。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8: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9: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哎，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老毛，老毛，朱老总，哎呀，老毛，朱老总，哎呀，老毛，
1: 朱老总，辛苦辛苦辛苦了，
0: 朱老总这一路上很辛苦啊，
1: 别走别说，
0: 现在全国的抗日形势是一派大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涨宏图的机会啊，
2: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 把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像小鸟一样的给撒出去，满天飞，飞向全中国。做什么呢？去做眼。会下围棋的人都知道，这眼要是做活了，对方就奈何不了你。你呢，进可攻，退可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敌占区立住脚，立住了脚。
3: 你才能出拳吧，最后达到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现在，听我的命令，脱掉你们的帽子。

0: 脱掉自己的帽子。
1: 同志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啊！国民党跟我们打了10年，不知道杀害了我们多少战友、多少亲人呐！我们怎么能戴他们的帽子呢？可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我们的祖国大地。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关头啊！大敌当前，我们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国共不团结一致抗击日寇，我们就要亡国呀！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我们绝不能当亡国奴！ 同志们，这个帽子的帽徽是白的，但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为了打日本救中国，让我们暂时和红军的帽子告别吧。同志们，记住，不管我们穿什么，我们永远是。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

0: 恩来，这次你去南京的任务很重啊，陕甘宁边区主席的人选一直定不下来，老蒋提丁维芬，我们不同意，我们提于右任，老蒋又不同意。
1: 不过我倒想起一个人来。
0: 谁呀？
1: 林伯渠，你觉得怎么样？
0: 哦，我怎么没想起他呀？林老应该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人选。
1: 嗯，我们就再提林伯渠吧。
0: 好啊。
1: 嗯，哦，对了，最近你和子正的关系怎么了？
0: 哎，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哎，
1: 是啊，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过子正同志自受伤以后，脾气就变得暴躁了，你要多担待点啊。
0: 我是铁，他是钢，碰在一块儿响叮当。
1: 好，主席，留步吧，
0: 多保重啊。
1: 主席，再见，回去吧。再见，
2: 魏总。日军不断向上海增兵，人数差不多10万了。
3: 很好，这正是我想要达到的战略目的。
2: 学生以为，既然日军不肯放弃上海，不如索性将计就计，扩大上海的战事，把北方的日军引到南方来。南方江河纵横，机械化部队展开困难，可以发挥我军的优势。
3: 正是这样，传令让八路军的三个师赶往忻口，让他们与晋军一起正面抗击日寇。
4: 是。
0: 阎锡山对抗战的态度不是很坚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这三颗鸡蛋当中跳舞，而山西呢，对我们非常重要，退可以坚守西北大门，进可以威胁平津，所以啊，得让恩来去协调八路军、阎锡山和卫立煌之间的关系。
5: 我知道你是想把八路军的大本营放在山西。
0: 嗯，
5: 主席，我们会按照洛川会议的精神搞好游击战，
0: 华北正规战如果失败，我们不负主要责任，但是游击战如果失败了，我们必须负严重的责任。打游击啊，就像这渔人撒网一样，要撒得开，收得拢，收撒自如，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
5: 你放心吧。啊，
0: 好吧。
6: 都要一个。
7: 国共合作宣言，不谈内战，一致抗日。
6: 我来一份。
0: 敌强我弱，中国不可能速胜，正面平消耗是叫花子跟龙王必保，八路军实力更弱，在正规战中无法起到任何决定性作用，我们的强项是开展山地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持久作战才是唯一的战略选择。发完了？
8: 发完了，主席。
0: 嗯，下面这一条是发给八路军总部的。
4: 是。
0: 绝不可逞一时之勇，想跟敌人硬拼打大仗。山地游击战是八路军目前唯一的选择。在团结友军的同时，要注意保持我们的独立性，争取战争的主动权。
4: 怎么？
0: 啊。

0: 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已经在南京和全国各地都见报了。
1: 好啊，这就意味着正式宣告国共合作开始了，我们就完全公开化了，合法化了。
0: 是啊。
2: 父亲。
0: 老毛。
1: 嗯。
0: 又在写什么呢？
1: 老蒋对宣言的谈话，又说中共是在他的领导下抹杀了两个党的平等地位。写篇文章驳斥他一下。
0: 很有意思啊。先是老蒋对你写的宣言做了个评头论足，接下来呢，你又对他的谈话来了个评头论足，对上眼了呀。
1: 这就叫做打笔墨官司。
0: 啊，老毛，林彪来电报说日军连胜之下骄狂至极，明显的交通运输线疏于防范，是不是可以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集中一部分兵力打的一次伏击战？可是这个跟洛川会议的精神不太符合呀。
1: 什么事情啊都不是绝对的，哎，到了嘴边的肥肉不咬一口那是会后悔的。朱老总给我来电报说，全面抗战打响以来，华北还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此时此刻全国都需要一场胜仗来振奋士气，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0: 是啊，中国确实需要一场胜仗，要不通知林彪同意他们调整战略，捕捉战机打他一场。
1: 要打就打他一场歼灭战。
0: 好。

0: 敌人已增兵至20万了，后续部队还在陆续赶来，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战略上的撤退？我只是在等待九国工业集团开会，以计谋得国际形势的转变呢。回座，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个大胜仗，全歼板垣师团1000多人。
1: 这场战役是谁指挥的呢？
0: 林彪，真不愧是我皇甫弟子啊！
2: 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固然厉害，但是到了平型关，八路军和日本人混在了一起，他们的空中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
3: 啊，
2: 把花呗地图给我。
3: 是。
2: 扬己之长，攻敌之短，他毛泽东还真懂得不少战术啊。

0: 那你打死几个鬼子啊，哥？
1: 对呀、啊，
2: 不多，打死俩。
0: 哥，哎呦，你真厉害啊！
1: 哥，
0: 那得给咱哥带大红花啊！
3: 哎，
0: 不是说是不是啊？
3: 不不不，乡亲们，乡亲们，不行不行，谢谢你们。
4: 林彪派人把战利品送回延安来展览，真是鼓舞人心呐！这下子他全世界都出名了。
5: 陆副同志，啊，蒋介石来电。嘉奖令，隆重嘉奖八路军参战官兵。
4: 看来蒋介石比我们更需要一场胜利。他知道115师平型关打了胜仗，心里边一定犯嘀咕：这个仗怎么就不是他中央军打了的？

0: 得了英雄模范喽，啊！
1: 这是乡亲们给我闹着玩呢。哎，这可不是闹着玩，这是光荣，
2: 是吧？
1: 这大红花可比军功章要钱亮。哎哎，
0: 你可要记住啊，人民的奖励才是最高的奖赏。
2: 是，
3: 我一定再多杀鬼子，为人民立功。
1: 好，大侠，带我们去看看你的战利品吧。
2: 好，在这边。
1: 好，快快去。
0: 谢谢。
1: 来，
0: 这个是只有巡捕才能军官才能。
4: 军刀啊！这小鬼子军刀还是挺锋利的嘛。
1: 嗯，他的军刀再锋利，不也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吗？
0: 照这样打下去啊，要不了多少日子，我们就能把小鬼子赶进太平洋里去。

0: 跟国民党谈判真是件难受的事，只有安来才有耐心跟他们磨。
1: 是啊，好在战场上很配合我们，一个平型关战役就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
0: 对，不错，我们坐在这儿谈判也有了底气。
2: 啊，
1: 你好。
2: 你好，
3: 陆福啊，蒋介石能够同意叶挺当新四军军长，我倒是真没想到。
4: 哼，就是不知道叶挺本人现在是个什么态度
3: 啊。恩来在上海见过他一面，当时还没有提到南方游击队改编的事，他表示愿意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4: 哎呀，那我们还犹豫什么呀？那就赶快通知博古和向英同志，去征求他本人意见呀。
3: 嗯，最好啊能够让叶挺来延安一趟。哎，另外把向英也叫来。
4: 嗯。哎呀，老毛啊，向英是个好同志啊，当年留守苏区多么危险呢，留下来那就等于牺牲啊，可是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经过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为我们保留了革命的火种啊。
3: 向英这个人呢就喜欢抬杠，我说不吃辣椒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4: 嗯，
3: 他就说那意大利也出辣椒，怎么就出了个墨索里尼呢？
4: 当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啊，他是喜欢跟你抬杠。
3: 跟我抬杠没关系，关键是把工作做好，早点把新四军组建起来啊。
5: 在忻口会战一开始，国共两党的军队配合得好好的，眼看就胜利在望，怎么一下就变成了一个败局了？
6: 你们要看到阎锡山都在这搬家了，他根本就没有信心守住忻口，摆出了一个挨打的阵势，进失聚，退失血，血不能出击，能不处于败势吗？祁连，你们团的任务是从太原坐火车到东野下，侧击雁门关向忻口进击的敌人，这是我们师出师以后的第一仗。115师在平型关已经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我们团不能示弱啊。
5: 是师长，不会的。

0: 师长，您还有什么指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作战方针，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宏大的校训。我的要求，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
1: 是。
2: 好，走。
0: 关于忻口会战的事，朱老总、林彪、柏成、贺龙分别有电报来，我们的部队。 都已经进入了指定的位置，问题是阎锡山摆出了一个三点串线的阵势，这就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3: 柏成不是参加军事会议了吗？他没有提出来吗？
0: 提了，但阎锡山根本就不屑一顾。国民党这些军阀啊，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28万对7万，这仗要是交给我来指挥。
3: 我保证打的鬼子分不清东南西北。忻口会战要失败了，太原也守不住。要告诉同志们，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时代到来了。看来这个阎锡山想接着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恐怕是跳不成了。
4: 回头啊，你们俩抓紧时间把这个任务布置下去。
5: 是。
4: 波团长，
3: 什么情况？
4: 小鬼子真有个机场在阳明五附近，而且离镇上只有十几里地，守卫不足2000人。太好了，啊，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啊，哎，你这，哎，他谁啊？哦，他是1150的，我在机场附近山顶上侦察的时候碰上的。
3: 报告团长，
1: 我是1150、63团、2营1连的战士武大喜。
3: 哎，
1: 我是奉命啊，送战利品去延安展览啊。
3: 现在准备归队了。
1: 嗯。
3: 戈友武师在五台县呢，你快去找他们吧。啊，
4: 团长，我呀，就先不回去了。
3: 这个地方，
4: 我跟着你们一起去打机场吧。啊，那可不行啊！啊，我们129师在打仗，这差一个195的兵在里边算什么呀？不是，哎呀，去去去！你要是不让我参加。
3: 我上毛主席那儿告你去，
4: 什么？你要去毛主席那儿告我？行啊！哎，我说你连毛主席的影子都没见过，你上哪儿告我去？那谁说的？毛主席在延安救助我苗栋，我前几天刚从延安走的时候还见过他呢。
3: 真的？
4: 当然了，不信你发个电报去问问去。
3: 行，那行，那你留下。
4: 真的，谢谢团长。

0: 主席，
1: 西医啊，屈指算来，我们有十年没见了。是啊，十年了，整整十年了。山中方诗日，世上已千年呐。
0: 惭愧啊，我没跟上这革命的大好形势。
1: 现在跟上还来得及，后来者居上嘛。
0: 阚兄，我们也整十年没见了。
2: 是啊，今天终于见到了。
0: 是。
2: 这是洛甫，
0: 久仰，
2: 欢迎啊。
0: 毕石，啊，久仰，你好，走，屋里说。
2: 请来。
0: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的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所以我们欢迎他，同志们今天欢迎我，我叶挺实在不敢当啊。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畏路难，一直向上走。 可是我叶挺有一段时间又折了回去，心里很愧疚啊。但是今天我又跟上来了，从今以后一定遵照党的指示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3: 伟作，闵行江湾闸北真如都已经被日军占领，我军损失惨重啊！且又疲惫不堪，再苦撑下去，恐怕会有灭顶之灾啊！
4: 我如此而为，外界不知道我为什么。可你白剑生，难道也不清楚我的良苦用心吗？伟作，我清楚。
5: 可是再不撤的话，这几十万大军就真的撤不下来了。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
6: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戴。 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是一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
7: 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

0: 拿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

0: 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

0: 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0: 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下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8: 机长，我妈她
9: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8: 妈，
10: 妈不治，别慌，你要紧。
8: 哎呀，妈，
9: 老人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0: 可我没买医保啊。
8: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11: 代缴成功。
12: 啊，乖乖呀，来
8: 妈，您看。
3: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13: 诸葛亮是借东风破曹兵，朱毛是成大物全歼张辉瓒啊！
14: 报告，
13: 老彭他们怎么样了？
14: 都已经到达预定位置。
15: 这毛泽东也太神速了，难不成我要步张辉瓒的后尘？
16: 师座，目前看来只有东面尚无共军，这样你赶快突围，我来替你断后。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如此而为，外界不知道我为什么，可你白剑生难道也不清楚我的良苦用心吗？
1: 伪作，我清楚，可是再不撤的话，这几十万大军就真的撤不下来了。
0: 就把主力部队撤往吴江、无锡一带。
1: 好，我马上通知各部。指挥部，马上。
0: 等等，还得留一支部队坚守在市区，这表示上海还在我们的手中。一定要等到九国公约集团开会的时候。
1: 那就把孙连仲留下，让他来守。指挥部，给我接孙连仲。
2: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蒋介石没有立足于战争的长期化和全面化，把希望寄托于国际社会的干预，是导致会战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但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赢得了从江浙等地迁出大批工业设备和战略物资的时间，为持久抗战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3: 来，快放那边，那边。
4: 好。
3: 来，这边。快点，这边都过来了。
4: 快，把箱子放到那边。快点，快点啊！
3: 快点啊！
4: 这边有啊，
3: 来，
4: 来这个，
3: 来
4: 接一下，
3: 来
4: 给，
3: 来，好，来，这边快点啊！
4: 来了，
3: 来，
5: 来，看来委员长是不准备坚守南京了。
6: 是啊，叶将军，委员长在办公室等你们呢。
5: 哦，请吧。
0: 七一二，你这个军长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委任的，一定要给中央争口气。
5: 是，我明白。现在所有的军政长官都是由政府任命的。
0: 是谁邀请你去延安的？
7: 是我们，是何总参谋长同意的。他没向您请示吗？
0: 啊，延安方面也提过一份名单，我没有同意。主要是江南一带游击队的人数需要清点，调查清楚以后才能决定编制啊。
5: 好吧，委员长，现在大敌当前，抓紧一切时间让部队上前线至关重要。至于人事问题，我认为容易解决。
0: 七一，我说这样的话是希望你能明白，现在国家财力有限。
5: 魏院长，如果军费不能解决，这部队怎么能改变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军长我实难胜任，我请辞，请魏院长另请高明吧。
7: 西医，
0: 西医，现在是大敌当前，你先把编制给制定出来，具体问题去和刺绣商量吧。
5: 是，谢委员长。原来电报来了，看。看来陈诚很有面子，他一句话何应钦反过来催我了。
8: 立即把这个情况电告中央。
5: 好，我这就去。
8: 哎，等一下。哎，这点真理吧。
9: 周副主席，
0: C
5: 新四军改编式，何应钦催办甚急，如何决定？往复叶挺。
2: 1937年12月。
5: 来来
10: 啊，
5: 金国木。来来，
10: 嗯，
5: 项英同志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不太熟悉。
10: 项英同志是我们党的老同志了，工作能力很强，
5: 嗯，
10: 但是个性有些偏执。你们俩在一起合作，最主要的是要搞好团结啊。
5: 我知道了，您放心吧。
10: 嗯，
5: 那我去了。
10: 好嘞。

0: 哎，跟蒋介石谈判真是麻烦。给了灶不肯给锅，给了锅又不肯给米。哼，比起八路军的谈判来，新四军算是进展快的了。支队以上能争取到两个纵队最好，纵队长一定不能让何英钦派，陈毅、张鼎丞都可以任纵队长。
1: 嗯。
2: 这下我们就有六个支队了，还得告诉叶挺，不能操之过急，谈不通可以延缓，但是不能破裂。
3: 主席啊，不好了，子珍大姐晕倒了。
1: 啊，
3: 我马上回来。好，你说你又跑来，我说我没事了，你别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俗话说。 病由心起，命由心定。你总是这样折磨自己，你的身体怎么办呢？唉，真的别劝我了。我想好了，我这次去上海，一为治病，二为学习。唉，我没想到你有这样的想法，想去学习是好事。 我也不想拦着你，但是你现在身体真的是太差了，我怕你长途奔波受不了啊。嗯，那么多苦都受了，这点苦算什么呀？哎，子珍要走。
1: 子珍她没事吧？
3: 还好，没事。
1: 她要去哪儿？
3: 他说他要去上海治病。好，你先回去吧。好。
1: 子珍，怎么听说你要走啊？
3: 嗯，我脑中的弹片一天不取出来。
1: 我就一天不得安宁。上海沦陷了，你去不了。上海去
3: 不了，我就去莫斯科。我问了医生，医生说这种病只要注意休息，注意心态调整，一般都不会犯的。你还是不要走，等到西安能手术了，我亲自陪你去。
4: パーロの河北西部軍区は絶えず派兵し、旧艦船伊勢西太郎以北での東方樹立せし行政と、交通設備を破壊し、後続の補給部隊に深刻な被害を与える上、派遣軍司令部は一月以内での当戦力殲滅を命令しました。命令だ。第27旅団全体、28旅団は1個連隊、騎兵第18連隊、砲兵第20連隊、
5: 航空第三大隊及び警備総隊は即時討伐準備をしろ。6日後進軍し皆一気に北信西部軍勢を殲滅するんだ。分かったな。はい。主席好。主席好。主席好。
6: 结合实践，主席。主席，何大姐要去西安了，谁劝都劝不住。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快带我去。
7: 就在区政府门口，等着去西安的便车呢。
8: 何大姐，你也去西安啊？
9: 去西安。
7: 把东西放齐了啊。
6: 好嘞。快点啊。
7: 把东西码齐了，要不路上颠。来，何大姐啊，别倒了，您坐驾驶座吧。我不搞特殊，就坐这儿吧。来，何大姐，您还是坐驾驶座吧。林主席知道了，非撤我职不可呀。
6: 好嘞，好嘞，好，都搬上去啊。来，再给我一个。好，好了啊，好了，开车。
7: 主席。

0: 哎，刚才还在这儿等车呢，怎么这一会儿功夫就不见了？朱祁，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1: 子珍，十年的夫妻之情，十年的风雨坎坷，十年的相濡以沫，我真的希望你回延安。你已经有孕在身，这样负气离开我，是对你自己和孩子的不负责任，也太不是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孑然一身漂流在异国他乡，会莫名的无助，莫名的孤独。土肥原贤二的战术还不及老蒋，两万人分成八路，这就犯了兵家大忌。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几场大的伏击战，聂荣臻都参加了，只需电告他，以小部队分途逐渐隐蔽深入，使敌疲惫疏忽扑空，在敌人转移或者退却时，集中主力给敌人以突然的袭击或追击。
2: 老毛啊，日军可不同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和杂牌军啊，战斗力很强啊。
1: 我已经做了安排，让129师破坏正太路，围击正太路北进之敌，另外让120师派两个旅配合晋察冀军区作战。
2: 好，这下咱们等于是上了双保险。

0: 上海有钱有势的中国人都往武汉重庆去了，咱中国人开的医院呢也都往内地迁了，就连外国人的医院都受到严格控制，一旦发现抗战分子立马枪毙。
1: 这么说上海真去不了了？
0: 现在谁去上海？脑子有病啊！
2: 子珍同志，延安带来的。
1: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子镇，十年的夫妻之情，十年的风雨坎坷，十年的相濡以沫，我真的希望你回延安。你已经有孕在身，这样负气离开我，是对你自己和孩子的不负责任，也太不是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孑然一身漂流在异国他乡，会莫名的无助，莫名的孤独。
1: 哎，贺大姐，贺大姐，贺大姐，你怎么了？
2: 头疼，
1: 头疼，头疼！来人呐，来，走，来人。

0: 老马，这两天你真是累坏了，今晚回去休息，我来值班。
1: 哎，我现在是。
0: 啊，子珍这个脾气啊，确实是够呛。
1: 哎，说不定到了苏联，这脾气能改一改。
2: 报告，莫斯科来电。
1: 这么晚了还来电报？
0: 老妈，这个时候莫斯科啊，正好是白天。
1: 哦，我还忘了，还有时差。谁的电报啊？
0: 是下乡来电，说王明等同志近日要回延安了。
1: 哦，钦差大人到了，那得隆重欢迎一下才行啊。
0: 老妈，我看让恩来也回来吧。
1: 嗯。
3: 啊，来，拿手温着。子珍，怎么样？好些了吗？
4: 我的信呢？
3: 信？什么信？
4: 人质给我的信。

0: 心啊，
1: 领导放心，
2: 快点啊，后面跟上。
1: 子珍同志
2: 啊，快点快，
1: 你要到哪里去？
2: 快点，
3: 先到兰州，再转乌鲁木齐，
4: 哎，这边
3: 去莫斯科。
2: 来来来，快点。
1: 我劝你啊，再考虑一下主席的意见，子珍同志。
3: 别劝我了，莫斯科，我是一定要去的。
4: 来了来了来了来，
3: 您多保重。
4: 好。
3: 林老，您可要照顾好自己啊。

0: 最近的报纸上，登匪患的消息很多呀。居然抢到延附近来了，这还了得？嗯，都无处闹动静了。
1: 这股土匪，我们已经消灭了呀。
0: 消灭了怎么不登报啊？以后一定要登报，这样可以安定民心，震慑土匪。是，你们要把重点。
1: 放在剿灭政治土匪上，这帮家伙除了打架劫舍外，还造谣破坏、投毒下药、残害百姓，必须彻底消灭他们。我们已经掌握了张廷之、范玉山这几股政治土匪的活动规律，我们准备近期奔袭他们的老巢。
0: 嗯，延安人民需要安居乐业，中央和政府机关也需要安全。 过几天，中央会召开一个重要的政治会议。你们红色御林军身上的责任不轻啊！
2: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在开会之前肃清这股土匪。校长，坚守南京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好处，应该马上有秩序的撤退。Nanjing
3: ist nicht mehr sicher. Wenn wir bleiben, opfern wir sinnlos Leben.
4: 法肯豪森先生说：“南京无险可依，坚持下去，只能平白无故的牺牲。”
5: 曹宁义愤，我警告全国，国民说。

0: 撤离南京。没错，苏联的第一期5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已经谈妥了，就等签字。先期的62架飞机已经起运了。啊，你们苏联答应出兵和我们并肩作战吗？
1: 没有，斯大林说，西方国家怕布尔什维克优胜于怕纳粹，那样就会把日本当成被欺辱的人了。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下他的身份就变了，变成了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了。
2: 我担心的不是别的，我是担心洛川会议决定的方针和路线会受到质疑。没这么严重吧？我刚刚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蒋介石和斯大林达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援助计划，金额可达到数亿美元啊！
3: 哦，这么多，
2: 消息可靠吗？绝对可靠。我倒不是反对斯大林援助中国的抗战。 我是觉得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和政策的转变，他期望的是蒋介石能够拖住日军，不向苏联进攻，害怕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关系搞僵，国民党最终退出抗战。如此说来，形势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会很复杂呀。别忘了，王明可是带着上方宝剑回来的。问题是，我们很多同志 看不到这场战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急于把部队投入正面战场，打几场大仗以扬军威，这就危险了。你们想想看，平型冠那一场战绝对优势的战斗，打的又是敌人的辎重部队，都牺牲了近千人，而且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军骨干精华，可见日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战争的本质和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前提，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更应该是这样。

0: 哎呀，欢迎，
1: 欢迎
0: 啊，
1: 欢迎你啊，
0: 王明同志，
2: 你好，你好，
1: 辛苦了，辛苦了，
0: 欢迎你们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啊，
1: 谢谢，你们是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你们到延安，
2: 王明，
1: 这叫不远万里呀、
0: 啊，一路劳顿啊，
1: 哎呦，
2: 主席，
1: 我的同志哥，你可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项英来延的时候，我问过你的情况，他说啊，他和陈毅到小部一带找过你，你呢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2: 部队被打散以后，我跑到了上海，后来呢，我就和陈毅同志一起去了莫斯科。
1: 回来就好。你在新四军的老人多，让他去新四军工作吧。
3: 我同意。
2: 我服从组织安排。
1: 恩来啊，聂荣臻在晋察冀打得还真不错，他跟鬼子摆起了迷魂阵，把一万多鬼子搞得是四处扑空，夜不能睡，日不能行。我看只要再打稍微大一点的歼灭战，鬼子这次扫荡就可以以失败告终喽。
3: 很好。哦，对了，主席，有一个情况我想给你通报一下。
1: 哦，
3: 王明同志回国以后到处找人谈话，忙得不亦乐乎。听说他做报告的时候大谈他跟斯大林、吉米特洛夫的关系，台下居然有人喊王明万岁，我认为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1: 啊，看来他是有备而来啊。
3: 他已经几次提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精神了。
1: 那就开吧，有什么观点摆到会议上来谈吧。
2: 伟座，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0: 这三个师都交给你了，我不指望你能守住南京。
1: 请箱子拿过来。
2: 哎，好嘞。
1: 但要打出中国人的气势。
2: 哎，
1: 请卫座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下面有请王明同志发言。我们党有些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不积极，那是会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我们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就等于帮助了日本人。
3: 我声明一点，这并不是我的观点，我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现在，不是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时候，空喊领导，那是会吓走同盟军的。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并添心郁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
5: 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莫一磨。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莫一磨。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莫一磨。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莫一磨。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莫一磨。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
0: 疼疼啊！哎呀，
1: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花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9: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0: 筋骨凝是啥？
9: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9: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

0: 有史以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有史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有史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6: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7: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6: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7: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6: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8: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 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1: 家，
8: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12: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哎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5: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3: 筋骨宁是啥？
5: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4: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前来的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5: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 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6: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

0: 不敢站，可怎么办呢？
1: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

0: 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9: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0: 筋骨凝是啥？
9: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9: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腰椎痛，从腰向下

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臂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台风要来了，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下把戏，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5: 长江剧场有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0: 不调动敌人，我们三万人怎么对付敌人呢？所以啊，我建议故伎重施，派罗炳辉率红十二军佯装主力引敌入东，而我们红军的主力呢，还是从敌人的缝隙中穿过去，到新国地区休整。
1: 罗炳辉，驻猫共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他在，驻猫共军就在。
2: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

0: 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我声明一点，这并不是我的观点，我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现在，不是空海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时候，空海领导，那是会下左同盟军的。现在的中心问题。 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抗日。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接受蒋委员长的指挥。红军的改变，不仅是名义上的改变，而且内容也要改变。要使人家一到边区来，就感觉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 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这是违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我们不能把国民党分为左中右派，只能以抗日或者亲日为标准，不恰当的突出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那是将抗日和民主民生问题混淆不清。

我们不能把国民党分为左中右派，只能以抗日或者亲日为标准。不恰当的突出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那是将抗日和民主民生问题混淆不清。

0: 主席啊，主席，这王明今天在会上点名的批评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有的同志啊，都同意他的意见，竟然写起了检查，承认自己有什么狭隘的思想，哎，还有不策略的地方。不是同意他的观点。 而是对共产国际的意见表示服从吧。他拉大旗做虎皮，自然能蒙蔽一些人。
1: 就是啊，可今非昔比了，
0: 再也不是那个谁能够唬人，谁能够整人，谁有后台，谁就能够说了算的年代了吗？
1: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2: 主席，
1: 啊，少杰同志，
2: 哟，来啊，
1: 南极实现了。

0: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城，在不到3天的时间里，对南京的留守军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南京城空前劫难降临了。
1: 我这里有2份电报，第一份是南京失守的电报，这就说明了速胜论是站不住脚的，片面抗战也是会失败的。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第二份电报呢，是聂荣臻发来的，他在抚平山区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灭敌人2个中队1000多人，加上先前战斗消灭的1000多敌人，共计有2000多人，土肥原的扫荡基本上失败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才能把这场持久战进行到底，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会议开了6天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妥协的也都妥协了，没有必要再开下去。至于谁对谁错的问题，让事实来检验吧。我建议散会。
2: 好，
3: 有些道理啊。
2: 散会。
1: 洋面包吃多了，一心只想人家的事，中国人自己的事丢在脑后头。
4: 现在苏联正在全力提防德国的进攻，而且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日本从西伯利亚发起攻击，他就会两面受敌，所以他全力扶持蒋介石正面抗击日本军队。至于我们的抗战前途，人家未必关心啊。
1: 恩来，洛夫，你们都是明白人，我们很多同志就是看不到这一点，而我们又不好把这话挑开来说。
5: 南京戦は将校戦役の要であり、小戦はすなわち勝負を分け、日中戦は終わりを迎えられる。蒋介石政権ももはや風前の灯火だ。すぐに終わるぞ。
6: 蒋委员长发文告：抗战到底，日军屠城南京，血流成河，
1: 惨无人道。
7: 这是日寇进行的一次大屠杀，
1: 是法西斯行为。
6: 让新华日报马上发表一篇社论，谴责日寇的暴行。
1: 武汉现在成了抗日的中心，恩来，你得赶赴武汉，趁热打铁，跟蒋介石把新四军的事敲定，尽快把部队开到前线去。
2: 好的。老毛，蒋介石邀请王明到武汉一谈的事怎么办？
1: 蒋介石邀他去谈的目的，不过是急于了解共产国际

0: 苏联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和军援的问题。
1: 要是和美国打交道，就得适应他们的国情。
2: 什么国情？这和他们国家的体制没有任何关系，只和他们国家的经济利益有关。看来，只有日本入侵中国，直接损害、威胁到他们在华利益时，美国才会出面干预。
3: 委员长，王明先生到了。
2: 快请他进来。
3: 是。
4: 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同志特意吩咐我，让我代他向您问好。
2: 我还是在1923年去苏联考察的时候和他见过一面。疏忽之间，13年过去了，真是感慨万千呐。
4: 斯大林同志让我转告您，他是全力支持您抗日的，也让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您领导中国抗日，服从您的指挥，并且表示愿意帮助您组建30万机械化部队，还可以帮您建立起与战争相适应的军事工业。
2: 啊，来，请用茶。
5: 委员长，有几个问题急需解决的，一个是新四军的问题，一个是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两党关系委员会的问题。
2: 具体问题可以找陈立夫、张冲他们去洽商。
5: 好，谢谢委员长。
2: 你们提的这些建议很好啊，我看国共两党照此发展下去是前途无量。王明同志，我看你就留在武汉来帮助协调相关的事宜吧。
4: 这得看共产国际的决定。

0: 怎么又在摆弄你那个宝贝啊？啊？
1: 陈毅同志，
0: 嗯，
1: 我们的队伍到底什么时候能拉起来？
0: 哎呀，说快也快，说慢也慢呐。只要思想上通了，那就快；讲不通呢，那就慢。弄不好啊，还有生命危险呢。
1: 此话怎讲？
0: 你想想看啊，这些个同志呢，在大山里头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每个人心里头啊，都对国民党反动派有深仇大恨。哎呀，你这一宣布国共合作了，哎呀，把你们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去打日本人，鬼才相信呢。搞不好啊，会把你当成叛徒给枪毙了呢。
2: 陈毅同志啊，
1: 哎，来，锦英。
2: 哎呀，新四军的编制终于下来了。
0: 哦，好啊，
2: 蒋介石同意下辖4个支队。
0: 嗯，
2: 由陈毅、张鼎臣、张云逸和高进鼎等任支队司令。
1: 太好了，这下我报国有门了。
2: 是啊。
3: 尚英同志呢？
1: 他被王明同志叫去了。
3: 啊，
4: 保卫黄河、阻止日军西渡的事就交给你们了，具体措施讲得明明白白。哎，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5: 我们有信心。
1: 请主席放心，我们绝不让一个小鬼子渡过黄河。
4: 好。
6: 老毛
4: 啊，
6: 叶挺来电报了，说新四军的编制和经费都批起来了。
4: 好啊，
6: 请示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4: 让他们立刻把军部移到南昌去。
6: 这样会不会太急了？
4: 南昌是南方8个省的中心，便于部队集中。另外，应该让项英跟王明离得远点，我怕他受王明的影响太深，妨碍新四军的发展。
7: 回来了。

0: 王明太不像话了。王明又怎么了？
1: 他以毛泽东的名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毛泽东先生与原新中华报记者齐光先生的谈话》，公然批评复兴社授予人鼓吹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文章。你看看，
0: 那你怎么不劝劝他呀？
1: 他也是文章发表以后才给我看的，我怎么劝他呀？王明他怎么能这样？
0: 一点规矩，一点组织纪律都不讲。他有点忘乎所以，把自己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了。哎，那老毛和洛甫会不会以为是你在背后支持他？
1: 他是长江局书记，我有什么办法呀？不过，我会承担。
2: 我应该承担的责任。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人家是一个巴掌打出来。王明同志太缺乏斗争策略了。这个王明，去年底在没有通过中央的情况下，就连续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和挽救时局的关键这两篇文章。
0: 当时我就发现问题严重，这样会把全党的同志思想搞乱的。
3: 蒋介石为什么好好的，突然就变了腔调呢？我估计是王明同志的某些暗示起了作用啊。
2: 什么暗示？
3: 他转达了斯大林对老蒋的问候和支持，只要是稍微添油加醋，就会让蒋介石产生中国共产党。
2: 在斯大林的眼里，已经是无足轻重了。应该马上把他叫回延安来。可是他一直拖延着不肯回来啊。
4: 那就再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这字谁写的？笔力很深。
2: 写的苍劲有力啊，
4: 郭沫若。哼，你和这些大文人来往很密切啊。你可能忘了，北伐时期，他是北伐军的政治部副主任。哦，
2: 我们新四军啊，算是组建起来了，但是兵不知道在哪里啊？
4: 不是在南方八省的山区里吗？
2: 是在湘赣、湘粤。 赣东北、闽南闽西、闽赣、鄂豫皖、豫南等边区，但要把这些散落在崇山峻岭里的豆子，一粒一粒地捡起来，容易吗？
4: 是啊，是不容易。但是，只要有豆子在，再大的困难，我也会把这些豆子一颗一颗地捡起来。
2: 你能说难就好，这可是我在艰难险阻中。 留下来的精英，斯诺寄来的书《红星照耀中国》，他还来封信啊，说中文版的正在找人翻译，估计明年二三月份就能出版，到时候给你寄过来。
4: 斯诺是第一个把红军接收到西方去的人，得好好感谢他。
2: 哎，知道这次为什么把你叫回来啊？
0: 不是说要开政治局会议吗？那只是其一。我是想让你去一趟莫斯科。去莫斯科？我想知道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真实的看法，也想让共产国际了解一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最真实的情况。啊，今天天气不错，走，咱们出去聊聊。好。
2: 其实啊，王明同志以国际路线代表的身份，对中央到达陕北后的工作予以指责。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啊，我虽然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但是啊，他的长篇报告我看了，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我认为是错误的。比如说，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啊，难道老蒋让我们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拉去跟日寇硬拼，我们也去？

0: 在十二月会议上，我很孤立啊。
1: 我听说了，很多人是被王明的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的光环给照花眼睛了。有的人盲目服从，有的人敢怒不敢言。你说过的，真理经常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你一定要坚持你的正确主张，毫不动摇。我支持你。
0: 延安村之急，天涯若比邻。

0: 陸将は一個師団を派兵し、黄河を渡り、国境領土の大本営を徹底的に叩く命令だ。
1: 教育はパーローの残留部隊1万のみで、師団では持て余します。一行連隊で十分かと。
0: 桃太、敵を甘く見るな。パールはユニティに立て、中央軍のボンクラとは違う。やはり気をつけることだ。
2: 好。
3: 尽管公共合作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认为国民党的两百万军队仍然是抗战的主力。我们应当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所以我党目前的工作重心应当是集中力量保卫大武汉，而不是着力创造许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4: 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原来的县长跑了，政权垮了，我们要不去建立根据地，那里就成了日本人的一统天下。我们怎么打游击战？敌人推进一步，我们就退一步，要不了多久我们就退出河北、山西甚至延安。
3: 不建立根据地并不是不让你打鬼子。
4: 不建立根据地，没有人给我们募粮募款，没有人动员群众支援前线救护伤员，没有人给我们送情报递消息，这个仗还怎么打？
5: 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力量的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和野蛮的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注定了中国抗战的持久性。我不反对保卫大武汉，但我认为武汉会战的目的是战略退却。中国抗战的形势因为有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作战，就形成了一个内线外线犬牙交错的局面。看来是日军包围了我们，但实际上是我们在战略上包围了日军。正面战场的失败，国民政府要负主要责任，游击战场的失败，我们应负主要责任。我们必须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开辟我们的抗日根据地。
6: 嗯，目前斗争形势更加复杂了，我们和国民党之间发生摩擦一点都不奇怪。和国民党之间发生争吵啊，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分寸，不能产生了分裂。在坚持国共合作的同时，要注意发展我们自己，在保证国共合作的原则下，不断地巩固和发展我们党的力量。
7: 主席。
5: 好，你们谈。
6: 嗯，好。
5: 老兄，鬼子到哪里了？
7: 快到河桥川渡口了，这个地方。这次鬼子先头部队有一个连队，2000多人呢。
5: 你准备怎么打？
7: 我让后方部队在修筑工事时就定好了半渡而击的打法。
5: 嗯，我赞成。
7: 另外，我准备把我们留守兵团所有的重武器都调到渡口去。
5: 好，你还可以考虑派2个团从上游渡口过河，绕到鬼子的屁股后面打他一家伙。
8: 报告。
5: 进来。
8: 河东的情报来了。
5: 念。
8: 这次进攻陕北的是日军1军混成第4旅团，共计8000余人。
5: 来者不善呐。我让115师和129师分别从晋西北和晋西南打一下，钳制黄河边上的鬼子，一定要让鬼子们知道中华民族的母亲和黄河不是那么好过的。
8: 嗯。

0: 现在国内的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八路军的力量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开赴敌后只有半年时间，我们的人数就翻了一番。我建议任弼时同志到莫斯科去一趟，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同时呢也征得共产国际对我们中国革命的最新的指示。
1: 我同意。我打断大家一下，现在出现了一个紧急情况，日军派出一个旅团进攻陕北，前锋已经到了贺家川渡口，我们马上要准备迎敌，会议是不是就开到这里？休会。
2: 我同意，党内有什么不同意见放到下次会议继续讨论。我和恩来马上回武汉去。
1: 我觉得在今天的形势下你不要再去武汉了。
2: 我怎么能不回武汉呢？就当前形势来说，武汉大会战的进行比任何一件事情都重要。
1: 你不要幻想国民党依靠正规战能够速胜日本，我觉得你还是扎扎实实的在延安做一些具体工作更有利于统一战线。
2: 我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我有权利安排我的工作。我提议政治局对我去不去武汉的事进行表决。
0: 好了，不要争了，王明同志坚持要去武汉，可以去，但是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赶回延安。如果遇到武汉和西安之间有道路中断的危险时，必须提前赶回来。散会。
3: 主席，他那篇答记者问，根本没有经过我看他就发表了。
1: 他不会给你看的，你一看他就发表不了了。文章反击三个一，观点倒是对的，问题是他太不守规则呀。他可以不尊重我毛泽东，但是绝对不可以不把中央政治局放在眼里。
3: 他这种颐指气使的作风真是难以跟他合作呀。
1: 你不在武汉看住他，他会捅出更大的娄子来。致力于武汉大会战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我们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同时应该注意发展和保护自己，不然我们很难有立足之地啊。
4: 报告
2: 主席，肖司令来电了，渡河日军被击退了。
1: 要给肖金光记上一大功。
3: 哎呀，延安解了围，我的心也就放下来了。这样吧，主席，我明天就回武汉。
1: 你记住一个原则，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却求团结则团结亡，只有在斗争中求得统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2: 怎么了韩磊？
3: 王明同志，你怎么能够不通过政治局把没有形成决议的东西公开发表呢？
2: 我为什么不能发表啊？这些观点都是共产国际的观点。
3: 虽然是共产国际的观点，但是也牵涉到一个泄密的问题啊。你见过有哪一个党把自己没有公开的会议记录公布于众的呢？
2: 这不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所宣扬的东西光明磊落。安来同志，有什么不能公之于众的？
3: 王明同志啊，你太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了。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国民党的特务不敢随意抓人，但是他们随时随地都想破坏我们，你知道吗？你这篇东西给他们提供了无数踏破铁鞋都找不到的情报啊。
2: 你是在说我幼稚？
3: 这是你自己说的。
2: 你
1: 有人说啊，大块的富饶国土都被敌人占领，我们只是些小块的贫瘠土地，还怎么抗日啊？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写道：“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夹我以文章。”
5: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6: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7: 抢到了，抢到了。

0: 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1: 九块九毛八，财富金条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3: 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一百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5: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为原型。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4: 银满箱，
5: 不如一百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1: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5: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5: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4: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 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5: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

0: 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每每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精品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要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1: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4: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3: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

0: 结合，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壮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0: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1: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

0: 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金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3: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
3: 从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
4: 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打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

0: 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2: 嗯，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同舟共济。
7: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4: 共度难关。
8: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9: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0: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11: 那现在中央谁来主持工作？
12: 算是王明在控制吧。
11: 怎么不是恩来呢？
13: 这也许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吧。
14: 刘哥，前方的道路已经被朱少良部堵住了去路，他们喊话说我们26路军违反了军令，擅自行动，勒令我们返回。
8: 朱少良这个王八蛋，自己不抗日，还不劝老子们抗日了？传我的命令。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8: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有人说啊，大块的富饶国土都被敌人占领，我们只剩下小块的贫瘠土地，还怎么抗日啊？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写道：“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夹我以文章。”其实啊，并非有大块的地方才能做文章，小块照样也可以做嘛。我们的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文章就做得很好嘛。还有人说啊，中国亡了，我说没亡，不是全亡，城市亡了，乡村未亡。

0: 我们要保住这座城，务必死守，有进无退。这个仗我指挥不了，得委座亲自来指挥。顾祝同我已经电令他三次南下，他却置若罔闻。
1: 顾祝同那儿的工作我来做，你现在只管排兵布阵。

0: Gentlemen, we have finally arrived. This is Pagoda Mountain. Oh! Yeah! Oh! Yeah!
1: Oh!
2: 福达，到。主席起来了没有啊？熬了两个通宵，快天亮才睡下，这会儿怎么能起来呢？
1: 谁说我没行啊？哎，朱家，您怎么能自己亲自动手啊？哎，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脏的不像话，打扫打扫。哎，给我。老马，亲自动手搞卫生。 可真是少见的很呐！外国有人要来，总部的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邋里邋遢呀。怎么，论持久战写完了？还早的，刚写完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哎，
2: 我能不能先睹为快啊？哈哈，能得到大理论家的指点，是求之不得呀。<笑>主席。
1: 您的客人来了。哦，好，好，Comrade 白求恩，欢迎你。Comrade
0: Mao Zedong, I'm a member of the party. I've been sent here by the American and Canadian Communist parties.
3: 这是他的党员。
0: I brought a medical team.
3: 他是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带领一支医疗队来援华的。啊，感谢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啊。哦，这是张文天同志。
4: Comrade 白求恩 ，America，
5: 来，校长，我是莫森，顾莫森，你放下我的电话，迅速挥兵南下。我若再接到李德林告你状的电话，你就不要来见我。
6: 带着行李去军法处报告。
1: 没错，王明已经按照您的意思，把那三个团体取消了。他爱取消不取消，这都无关祸大局。白求恩同志，你将来要去的地方，他的司令员呢，是聂荣臻，这个人也是喝过洋墨水、留过学的人。
0: Smedley has said that the Lysan Yan'an is a natural disaster. I'm wondering, why do they not just take showers and change their clothes regularly?
1: 勤换衣服呢？啊，很多战士只有两套衣服，一套单衣，一套棉衣，根本就没有换的。延安缺水，夏天还好办一点，冬天根本洗不上澡。战士们开玩笑。 把狮子推崇为革命宠，抗战宠，
4: 这也是考验我们知识分子啊，投身革命与广大群众达成一片的意志和信念呢。
0: The Bible says lice are a sign of the holy man, so being covered in them proves your holiness.
2: 是上帝的珍珠。
0: I never understood that before, but now I do. Your soldiers fight heroically under these horrendous conditions.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is a hero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1: 各个都是抗击法西斯的圣人。谢谢，你能给他们这么高的评价。Notwithstanding,
0: I will not let any people in my medical team be infected by lice.
2: 他的伤病员长狮子。啊，医疗方面的事情你说了算，我呢，无条件的支持。Thank
0: you, sir.
7: 谢谢毛先生。少宇。 我接到米夫太太的一封信，她说米夫被肃反委员会抓走了，这会不会影响你的前途啊？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再去跟老毛争高低了。博古凯峰他们支持的不是你，是共产国际，他们对毛泽东那是心悦诚服的。 如果没有毛泽东，他们不可能冲破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也到不了陕北。
2: 我是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奋斗。至于米夫，我觉得你不用担心，我们是两个党的人，他犯错误不可能在组织上影响到我，何况我们的女儿现在是吉米特洛夫的养女，她不可能不保着我的。
3: 反正你永远都有理，我说不过你，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0: 可夫，张国焘真的跑了？
1: 跑了。
0: 晋王皇帝临之后，上了蒋鼎文的车，就去了西安。看来是蓄谋已久。你说他老婆孩子刚刚接到延安来啊？
2: 苦肉计，
0: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影响太恶劣了。尤其是他掌握了我们党很多机密，一定得把他找回来。嗯。
3: 林老刚刚来电，怎么劝他都不回来，又上了火车，都武汉去了。
4: 给人来发电报，让他一定找到张国焘，劝他回延安吧。
3: 好。张自忠的五十九军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已经拦截住了前来支援的反袁师团。新四军张云一部破坏了台卫公路和台漕铁路，日军的后援部队坂本支队。 被阻止在了潍县和枣庄一带。刚收到电报，共产党的游击队已经炸毁了矶谷师团设在尼沟车站的弹药库。
5: 台儿庄的日军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嗯。
6: 我命令，立即发起总攻。
7: 是。
5: 杰生啊。 中共方面给我们的作战建议是：京阜段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方针，使华北的日军不敢贸然南下。徐州以北地区以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首点打援，各个击破。说一句实在话，我们现在制定的作战方案，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建议制定的。

0: 庄已矣，敌第五第十师团为我军摧毁，死伤20000余众，俘敌无数，缴获步枪10000余支，轻重机枪931挺，步兵炮77门，大炮50门，坦克40辆，实乃我军空前未有之大捷。
1: 这个老蒋一句也没提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对台儿庄战役的支援。
2: 跟这种人打交道，如果事事计较就合作不成喽。只要国共两党的军队每月都能打一个像平型关、台儿庄这样较大的胜仗，那中国的抗战就会大踏步的前进。
3: 报告。
1: 进来。
3: 主席，张国焘找到了。
2: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

0: 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定能明察几次。政府工作重要，望早日归来，不胜期盼。毛泽东，洛夫。
1: 我是不会回去的。
2: 郭涛同志，你怎么这么固执呢？不要执迷不悟了，啊？既然如此，那我就代表中央，给你三个选择：一，回党工作；二，向中央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三，自动声明脱党。可以容我考虑两天吗？
0: 可以。

0: 魏将军，没想到你们捕鲫前嫌如此真诚和热情。
1: 魏将军，
2: 军令。
0: 鲍先生，我对你和八路军非常敬佩，他们对日作战打得太好了。
3: 魏将军也一样。
0: 不然湘粤青丝怎么会成将军为支那虎将啊？
3: 惭愧惭愧。
0: 最终我还是败下来了。胜败那兵家常事，何况忻口战役的失败责任不在你，在严白川。
3: 您能这样看待失败的原因，不胜感谢。敖先生，我不知道这场仗打下去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不知道您是如何看待的？
0: 明天我在抗大有一场演讲，专门谈这个问题，不知将军是否有兴趣啊？
3: 我一定洗耳恭听。校长，您知道卫立煌去延安了吗？据说，延安还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
0: 那不过是共产党的表面文章。魏将军，目前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我们在山西拖住了日军的尾巴，日军从枫林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够截断苏联援华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这可是一个战略问题，不但是我，就是蒋委员长也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毛先生这一说，真是给我敲了个警钟。看来。
3: 山西的抗战确实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一定会死守黄河，绝对不让日军跨越黄河一步。
0: 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敬。
3: 别客气，请讲。
0: 八路军深入敌后，弹药消耗极大，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特别是药品和医疗器材尤为缺乏，希望魏将军帮忙催促。
3: 这是我的职责，我一定帮忙解决。
4: 那就拜托了，魏将军。那咱们就后会有期了。
0: 延安三日，让李煌终生难忘。后会有期。

0: 土肥原的第十四师团由菏泽渡过黄河，企图配合日军的第三、101、103、111师团，对徐州进行远后方的战略迂回计划。如果我们再不迅速采取突出包围圈的措施，我军就有可能被全歼在徐州境内。
1: 立即向老蒋发报，要求撤退，同时下达各部队相互掩护撤退的命令。
2: 不等老蒋的回电了，
0: 不等了。
3: 我得为抗战保存一支生力军。
2: 是啊，日军对徐州的包围圈已经形成，再不撤退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4: 老蒋这个人呢，就是太自以为是了。我已经数次发电报给他，劝他少打正面阵地战，他就是置若罔闻，
3: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2: 要不要再给他发个电报？
4: 发，措辞严厉一点。
2: 好，不用发了。
4: 蒋介石啊，见战事不妙，已经下令撤退了。
2: 嗯，那他还算识点事物。老毛，卫立煌将军真是个言而有信的人。第二战区西安办事处已经通知咱们去领取弹药和军需物资了。
4: 而且。

0: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以免夜长梦多啊！100万发子弹，25万枚手榴弹，再加上3个师的军装，这得要多少车去拉呀？咱们一共就2辆卡车。
1: 立刻给西中军发电报，关中分区离西安最近，让他去解决。
2: 就这么办，好。
3: 咱们呢，卸卸卡车上的货，把东西卸完，卡车走了以后，咱们再装车，好不好？
4: 好。
3: 行动，行动，行动！快点，快点！
5: 我来，我来。
3: 哟，弹药卸在渡边没问题吧？
4: 杨部长，你咋亲自驾车来？事关重大，我怕路上出一些其他问题。
3: 不会有问题。泾阳是遥遥五师的驻扎地，群众基础很好。另外，国民党泾阳县的县城也是倾向抗日的，平常我们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
5: 弹药一卸下来，我们连夜运往耀县。耀县那可是咱们关中分区的地盘，到了那儿，你们随时可以运往延安。
3: 太好了，毛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算是交对了。
5: 哎，我说，
3: 为什么这么急啊？
5: 卫立煌的手下已经向武汉打小报告了，
3: 如果咱们下手晚了，这批弹药就没了。
5: 哦，好。
3: 乡亲们，乡亲们，抓紧呐！
0: 哪儿来的罐头啊？哦，卫立煌将军送来的。哦，送了180箱，我留了20箱啊，给医院和老同志们。其他的呀，都发到前线去了。
1: 嘿，习仲勋还真有点办法，用蚂蚁搬家的法子把这些东西都给搬回来了。<笑>
0: 咱们呢，幸亏动手的早。我们把军火领走的第二天，武汉不同意发放物资的电报就到了。
1: 兵贵神速嘛，强物资也是如此。
0: 老毛，你的《论持久战》啊，我已经拜读过了。
1: 啊，
0: 这是一篇对中国抗战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我建议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刊发，
6: 把中央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也一并寄给恩来吧。好。
7: 关长啊，你约我谈事儿。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9: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0: 叔叔阿姨。 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免费领，
1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余。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杆杆爽爽。
13: 车架
14: 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带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带，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6: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 在手，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

0: 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

0: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

0: 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9: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

0: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
3: 是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变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8: 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我不敢说。
9: 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老毛，你的《论持久战》我已经拜读过了。啊，这是一篇对中国抗战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我建议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刊发，
1: 把中央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也一并寄给恩来吧。好。
2: 关长啊，你约我谈事儿，怎么跑到印刷厂来了？哎，你先看看这个，就是谈这个事儿。
1: 这是什么呀？这是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我想让你先看一眼。
2: <笑>谋人之写的东西太多了，大多数都是宣扬共产主义的，没什么看头。
1: 哎，这篇不同。
2: 他是写抗战的，啊，混账啊！这印书关你什么事儿啊？我觉得这本书写的非常好，所以就自己掏钱印了3000本，准备到处散发。这本书有意思啊，大有看头。<笑>15万人围住了土肥原一个师团20000人。 竟然让日寇反败为胜，夺去了兰丰，这可真是战争史上一个千古笑柄啊！此兄，为什么装备优良的中央军却不如李德林指挥的那些杂牌军，不能续写台儿庄战役的辉煌呢？
3: こたびは蒋介石じゃなく磯人の指揮だ。磯貝より大変だな。はい、わかりました。二度も敵に包囲され、わしはおろか首相や陸将や陛下にまで恥をかかせてくれたな。太地蔵の二の前は我々の帰国命令が待ってると覚え、よく覚えとくように。
2: 必须要获胜，美宗，晋生，你怎么来了？啊，美宗，我最近看了一本好书，我把它给您带过来了。
1: 好，好，
2: 来坐下说。哎，什么好书啊，能让晋生动心？
1: 我觉得这本书可以作为我们全国抗战总的指导思想。
2: 啊，《论持久战》。
1: 毛泽东写的，
4: 对呀，您先看，看完以后我们再讨论。好，先放这儿吧。
5: 您就写？什么？要论持久战？

0: 冯玉祥印了3000多本，你可以找他去啊。他印那么多书干什么？送人呐。老毛的书现在已经是洛阳纸贵，被当成送人的礼品了。本来你想压他一下，结果又输人一筹。
1: 哎呀，男人无妻家无主啊！嗯，老毛，还是早点把子珍给接回来吧。不是我接不接的问题，人家不肯回来呀。哦，老毛，恩来来电报了，说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要召开了，
2: 除了你，给了咱们6个名额，
1: 你看哪几个同志去参加？
3: 就按原来中央定的名单吧：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
4: 董必武，还有邓超6个人吧。好，参政会的宗旨就是要团结全民族抗战到底。所谓抵抗，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所以，我们要迫使我们的同胞一齐的牺牲，不能留一粒傀儡的种子。
5: 在荒村僻壤，还是在通都大镇，必将做到人与地俱为灰烬。王先生，我想打断一下，你能不能讲一点务实的东西？中国与日本开战近1年了，丧失师徒，人民饱受苦难，大家所期盼的速胜越来越远。 抗日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你们打败日军究竟有何实施办法？你告诉我们。对，希望是有的，办法正在制定。中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至今有人还在唱着战必亡的调子。我提议。 敌寇未退出国土之前而言何者，以汉奸、国贼论处。

0: 日军在合肥、安庆一线集结了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1个机械化师团、3个航空兵师团、140余艘军舰、约40万之众，准备从大别山北路、长江两岸三路进攻武汉。
1: 日军来势凶猛，诸位有什么计谋良策，尽快发表。
2: 我们在武汉周围建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我们就要依托这个工事和日军打一场马德里式的保卫战。
3: 这种打法投鼠忌器，我们太吃亏了。淞沪会战就是一个例子。
2: 我建议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把武汉外围鄂、豫、皖所有的山头都变成日军的坟场。
1: 你这是毛泽东的打法。
0: 毛泽东的打法又怎么了？能制敌才是至关重要的。在山区作战，日军坦克、大炮都无用武之地。我赞成这种打法。嗯，
4: 对，我也赞成。
5: 这种打法，
0: 守武汉而不战武汉，是很符合武汉的实际情况。 只要能把日军拖向鄂豫皖山区，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把内地的物资和工厂迁往重庆，以便于我们持久的抗战。
1: 看来中央对保卫武汉的建议被老蒋接受了，他已经下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决心。我估计这一仗打下来，至少可以拖延日军2个月。

0: 孙连仲退守负荆山，李延年退出田家镇要塞。
1: 太仓促了，我们和日后的开战、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事建设等等都还没准备好，损失大了。
2: 是的，薛岳在万家岭把日军的106师团团团围住了。
3: 宋普已进了我为他设下的陷阱，如果没有援军的接应，他插翅难逃。
4: 谢长官，谢长官，宋普被围的事已经惊动了日本朝野，参谋本部给田局六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宋普救出去。田局六无兵可调，情急之下只好从镇江驻军中调3个支队乘火车驰援万家岭。
3: 有办法阻止援军到达的时间吗？
4: 没有，在镇江一带我们没有部队，只有共产党有。
5: 薛岳在万家岭包围了日军松浦师团，
6: 武汉会战目前已成犬牙交错的状态，田军六想救松浦也无兵可调。
5: 哎，镇江到九江有铁路啊，他可以从镇江调兵。
7: 哦，陈毅的电报里说他们早就有破坏沪宁县的计划，就等你下命令了。
6: 等什么命令啊，干就是了嘛。
7: 是。
4: 报告薛长官，沪宁铁路昨天晚上遭到破坏，10公里铁路的铁轨全部被撬走了，估计没有10天半月修复不了。
3: 这可是天助我也，谁干的？
4: 不知道。
8: 这种事儿除了新四军别人干不了。
3: 马上给新四军发报，谢谢叶挺军长。
9: 是
10: 是。
3: 给各参战部队发报，开始总攻。

0: 习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
1: 这俄文我看不懂啊。
0: 我在路上抽空啊，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1: 知我者，驾乡也。哎，你能不能用几句话简单的概括一下内容？
0: 一扫基因，见太阳。
1: 哎呀，你这话也太概括了。
0: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困难的条件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建立的国共两党新的合作，已经被证明起到了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日的目的。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的领导结构。
2: 好，我建议立即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尽快地贯彻共产国际的精神。
3: 我也赞成，党内这种混乱的局面该结束了。
4: 我赞成。
1: 那就通知有关人员来延安，争取在九月中旬召开会议。
3: 王明同志，老毛和洛甫来电，让我们都回延安开会。
5: 开什么会？
3: 你看看，赵翔同志回到延安了，要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然后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5: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商量就决定了？
3: 王明同志，相隔千里，怎么商量啊？
5: 可以发电报，征求我的意见啊！不征求我的意见，那就是不尊重我。
3: 王明同志，你不要忘了，延安是中共中央，我们是中共中央长江局。
5: 将军，
0: 老毛，岸英去苏联的时间也不短了。
1: 哎，岸英的汉语都有些生疏了。
4: 老毛，王明回电报了。
1: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4: 他说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又是主席团成员，会议应该由他来主持，而且要放到武汉去开。
1: 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放到国民党的地方开啊？我不去，拿轿子抬也不去。
0: 这王明也太狂妄了，这是组织原则问题啊，我们不可能跑到武汉去先救他。这样，发封电报把他叫到延安来开会，
1: 后面再加一句，否则后果自负。

0: 大林，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你看看这个汪兆铭啊！日本提出五项和平条件，一个当年敢只身北上刺杀摄政王的文人，如今竟然沦落成了一个没有血性的软骨头。
1: 高宗武居然背着我去日本，替汪精卫和禁卫内阁去牵线，难怪板垣征四郎前几天发表声明，我必须下野，以便和另组政府达到并吞中国的企图。
0: 看来禁卫内阁改组带来的一丝和平气息，已经彻底化为乌有了。
2: 老马，
3: 你说这个王明。
2: 啊，他怎么就这么麻烦呢？
3: 他又怎么了？
2: 到了西安又不肯往前走，提出来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要由他来做，
3: 这怎么能行啊？他做政治报告，

0: 那不承认他是中共的领袖了吗？他不来就不来，我们看我们的。少了张屠夫，还是带毛主啊？
1: 那不好，大敌当前，我们党最需要的还是团结。
2: 可是，他在西安不肯走，那恩来根博古同志也不能丢下他回延安吧？
3: 就是啊，主席啊，难道还要我们同意他做政治报告不成啊？
1: 那么这样答复他吧。
4: 谁来做政治报告，由政治局讨论决定。如果他坚持要做，先准备也无妨吧。啊，哎，好吧。江先生已经知道我秘密去日本的事了。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武汉的。明天一早，我必须离开武汉。 回到香港去。你这次到日本有所获吗？
5: 参谋本部的几个重要人物我都见到了，陆相板垣征四郎、军务科长、英佐真昭、对华特别委员会的总负责人土肥渊前二都跟我进行了秘密会谈，都接受了我的观点。 他们愿意满足你的一切条件，希望你能早点出来主持和平运动，早日结束中日战争。
0: 果真如此啊！
5: 这是陆相板垣给你的亲笔信。

0: 哎呀，你们还出来迎接呀？哎呀，你好啊，好，
1: 你好，
0: 老总，
2: 来，
0: 你好，
1: 你好，
0: 好，
1: 啊，你好，好，
2: 王明同志，欢迎你啊，啊，
0: 欢迎，啊，你好，啊，
2: 走吧，
0: 好，大家走吧，
3: 同志，把车开走吧，
1: 走吧。
4: 关于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王明同志和毛泽东同志都做了一些准备。我们先请王明同志讲一下他的发言提纲，然后再请毛泽东同志讲。最后啊，我们大家举手表决，由谁来做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哎，王明同志，
5: 我就讲五个问题。一，中日战争的基本总结。二，目前的形势与保卫武汉的问题。三，怎样持久战与争取最后的胜利。四，新工作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五，抗战的前途与民主共和国的问题。
0: 嗯，
5: 下面我就这五个问题和大家详细的阐述一下。
0: 这里什么事情？
6: 邮分急电。
0: 哪儿来的？
6: 武汉方面的。
0: 嗯，
7: 我的报告的中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够实现。第二，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第三，抗日战争必须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和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8: 嗯，我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呢，王明同志的政治报告内容是比较空洞的，结合实际还不够，一些主要的问题啊没有讲清楚，不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精神。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提纲呢，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呢，说清楚了一些

0: 一些主要问题，我认为啊，是符合共产国际精神的。
1: 王明同志在保卫武汉的问题上，还是坚持马德里的方式，
0: 这与中国目前抗战的策略持久战是背道而驰的。
1: 王明同志，关于军队无原则的统一，我是不赞成的。好。
2: 现在我们举手表决，同意毛泽东同志做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的，请举手。兰兰啊，你不能去武汉，你走了这会还怎么开呀？
3: 哎呀，大局已定，我在不在都一样。 蒋介石不过是在虚张声势，没有他说了那么严重。不过主席，我想啊，武汉失守是迟早的事，这对蒋介石将是致命的打击。汪精卫支持的低调俱乐部批评蒋介石说，蒋介石主战的结果，一是丢，二是放水淹，而丢不掉也淹不了的地方都留给了共产党。共产党可以借此发展自己的力量，而且。 最近，日本新上任的内阁陆相板垣征四郎说，武汉攻陷以后，国民政府就沦落成了地方政权，这一点让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据柯隆同志报告说，这是汪精卫秘密派遣特使高宗武到日本与靖卫新内阁谈判的结果。我想，如果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占了优势，将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啊。另外。
4: 从之前他谈判的结果来看，其中有一点就是，要联手对付共产党。嗯，好吧。你去武汉，能说服民主派支持老蒋？
1: 可以。
4: 你稍等一下，我写封信，请你转交给蒋介石。2ヶ月の激戦で精鋭部隊は全滅した。 進展もないまま、さらに松浦師団も失った。大別山では足止めされ、稲葉師団も壊滅的。我々にはもう戦う力がない。わからん。なぜ支那軍はここまで栄えるんだ。このままではいつ武漢まで進軍できるかわからん。
5: 報告、電報です。軍部が増兵の命令を下した。湖北の戦場を主戦場とし、我が軍を西南に派遣して、越関線を断ち、第9戦区の支那2部隊の退路を潰す。

0: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乔儿沟召开。
1: 虎寿山，怎么能向鄂西方向撤呢？这不是让李宗仁抓到了把柄？
2: 这种情况不追究是说不过去的，只能压，只能拖，拖上个一年半载的，也就不了了之了。
3: 魏座，于汉谋来电说，广州失陷了。
4: 嗯，委员长，你好。
1: 恩来，
4: 你找我有什么事？
1: 恩来啊，广州突然失陷，粤汉线被切断了，武汉的战略地位已失，看来只能是放弃了。
4: 委员长，我们认为放弃武汉是正确的。
1: 来，坐下说。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

0: 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用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 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十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 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

0: 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

0: 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十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4: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

0: 委员长，我们认为放弃武汉是正确的。来，坐下说。因为我军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了，武汉的百万居民已经撤走，战略物资全部转移完毕。经过3个月的苦战，日本损失巨大，据初步统计。 至少损兵20万以上，再也无力向西南地区推进，抗日战争将进入僵持阶段，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胜利啊！
1: 他今天一旦要离去，不免还是有些伤感。
0: 委员长，我党认为，只要有卧薪尝胆的决心，收复国土，这是个时间问题。

0: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保卫战失败，武汉沦陷。武汉失守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改变对华方针，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把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
1: 武汉は落としたものの、かつてない被害を出した。今回の被害は過去7年の総戦死者以上である。これからはどうするつもりだ。
2: もう引けません。蒋介石の投降まで戦いを続けるのみです。
3: たったの1年間で一進以後4度の戦役の総軍事費をはるかに超えているのだぞ。開戦前軍隊の現役は25万ばかりだったが、今はどうだ、210万だ。続けるのはいいが、軍事費はどうする。
4: 目下の不景気を鑑み、戦局拡大は抑えるべきかと。蒋政権へは調略と分裂工作、戦略の重点を占領済みの地区のパーローと新四軍相当大きい力を蓄えましょう。
1: 戦闘継続が効かぬのなら、近衛君の意見をそのまま陛下にと奏上し、方針を変える。
5: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
0: 1938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胜利闭幕，会议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老毛，老毛啊！哎呀，这是给我送什么好吃的来了？
6: 这不是什么好吃的，
7: 这是两件毛衣，不过不是送给你的，是送给岸英和岸青的。
5: 哎，他们两个现在还在莫斯科呀。
7: 林彪不是过两天就去莫斯科养伤吗？让他带过去就行了呗。
5: 谢谢了。哎呀，我这个做父亲的没想到，你们倒是替我想到了。
7: 两个孩子没有母亲，而且在遥远的国外，怪可怜的。
5: 其实啊，稼祥带回岸英的那封信，我就给他们兄弟两个准备了一份礼物。哎，我从岸英的信里已经看出来他对中文不太熟悉了。我要用这些书让自己的儿子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
8: 你说什么？王兆明跑了？他能跑哪儿去呢？
9: 戴笠打电话说他跑河内去了。
8: 不是说他去成都演讲去了吗？
9: 他没去成都，去了昆明。他跟龙云说要去香港，结果却去了河内。
5: 稼祥，
6: 好，好。刚译出来的电文，汪精卫投敌当汉奸了。
5: 当年的反清斗士，竟沦落为卖国贼，他的民族气节还不及旧军阀吴佩孚呢。
6: 他一到河内就发了封唁电，呼应精卫声明，其中有一条是专门谈到反共的，叫嚣要取消边区政府和军队。
5: 马上给新四军彭雪枫回电，让他们立即行动，放手去做，抢在汪精卫伪政府建立之前把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
10: 我真是为
11: 卖国求荣，王氏应该把他枪毙了。
12: 对，没错，
13: 把他枪毙了，
14: 把他枪毙了。
9: 给他枪毙了。
11: 委员长到。
12: 想必诸位都已经知道汪精卫叛逃之事了吧？这是我党国的奇耻大辱！立即召开中央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解除汪精卫的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其国民党党籍。
13: 撤！
9: 残废院不是退出土桥镇，迁到看花公了吗？咋又打起来了呢？
13: 听说是一个荣军出去采购，无故被保安队的人枪杀了。残废院就派代表去国民党县政府请愿，张宗棠就下令开枪，又打死了九个荣军，随后又带着大队人马进攻徐峪县城。
9: 可耻！撤！
13: 撤！
14: 习书记，
9: 习书记，情况怎么样？
15: 习书记，张宗棠带着三千多人围攻徐峪县已经七天七夜了。
14: 哎，为啥不派部队增援呢？
15: 独二营在淳化也遭到了攻击，我们正集合。

0: 我们现在要去县大队去增援。这样，你们两个带分区警卫连，立刻赶到旬邑，协助独立团做好组织指挥和政治工作。我带县大队随后赶到。
1: 好，秦书记，秦书记，曹营长，你怎么从旬邑退出来了？
2: 我原先以为是张中团的保安团，
1: 结果我发现是胡宗南的正规部队，连山炮都拉上来了。
2: 我们部队此时惨重啊，我不得不退出县城啊。
3: 欺人太甚！把关中分区的部队调出来，跟他决一死战。
1: 就是。
2: 不能打。
1: 为什么？
2: 你们看，胡宗南对我们关中分区垂涎已久，我们一旦开打，他就会以此为借口制造更大的摩擦。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的态度。
4: 维护抗日大局，争取和平解决。还有，我们应该马上把这里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军分局机关，马上撤到长蛇洞。
5: 是。
4: 习仲勋很理智，这件事处理得不错，没有上胡宗南的当。
2: 哼，
4: 老毛啊，你说胡宗南要是得寸进尺怎么办？那我们就借助全国的抗日舆论，把他给轰出去。
5: 我们先让萧警光急电蒋鼎文，程潜并蒋介石，要求当局派人处理此案，然后让新华日报把这件事公布出去。
6: 枪杀抗日伤残人士，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啊！
5: 嗯，
6: 最能够引起国内外新闻界的关注和炮轰。够老蒋受一阵子的。
7: 喂，
8: 何昌工同志啊，我是洛甫，别着急，慢慢说。
7: 延长、延川、宜川的几百名伤残军人，现在都聚集在何防司令部的门口，说要上延安来请愿，尽毛主席啊。
8: 请愿？
7: 啊，什么事情要请愿啊？哎呀，他们要求啊，为寻邑死难和伤残的军人报仇啊。另外就是，对他们的待遇不满意。
8: 何昌工啊。
9: 你有没有发火啊？
10: 哎，没有啊。你告诉他们，荣军被枪杀的事，我们一定会向国民党讨回个公道。同时转告他们，至于待遇的问题，就说毛泽东欢迎他们到延安来解决问题，绝不食言。
9: 美国的《纽约时报》和英国的《泰晤士报》。
10: 都对陕西枪杀残废军人的事件进行了谴责。
9: 嗯，这胡宗南真不动脑子，怎么能和那些残废人动手呢？这不是在道德舆论上首先就失了先例吗？这正是应了尼采说的那句话：道德是对弱者的同情。夫人。
11: 我认为，这也是给毛泽东的一个警告。
9: 共产党至少目前还算你的盟友，你还是想想汪精卫吧。这个戴笠，这是办事不力。河内出奸，杀的却是曾仲明。
11: 委员长，周先生，请您接电话。
9: 告诉他我不在。
11: 是。
9: 啊，等等，让军事委员会把胡宗南。
2: 蒋鼎文的部队调回来吧。是。对顽固派的进攻，先要有理。我们也是国民政府的边区啊，你凭什么打我呀？其次要有力，仓促应战，胜败没底啊。最好不要打无把握之仗。其三是要有节。他说误会了。
12: 那就给他个台阶下，滚吧！有理有利有节。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后反摩擦的准则呀。
11: 对。
2: 哎，林老，
11: 延长残废军人的事处理好了吗？
12: 已经处理了，我们提高了伙食标准，并且从社会上聘请了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护理人员进行护理。
2: 嗯，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为革命流过血，立过功啊。就是他们不提出要求，

0: 我们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们着想。
1: 主席啊，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以后啊一定改善。
0: 还有，残废院的名字不好听，改为荣誉军人院吧。啊，
2: 哎，
1: 这个名字，
2: 这个名字改得好。影さん、あの推しは君が言うほど。

0: のある総会席しかおらんな。
1: 汪精卫把国民党丧失失地归咎于我们共产党人坚持抗战，真是太可笑了。
2: 从七五政变开始，我就看出他是个毫无立场、毫无原则，并且能够自圆其说的诡辩之人。这次他把投降叛国说成是搞和平运动，事实胜于雄辩，他这个汉奸的罪名是铁板钉钉的。
1: 哼，
2: 最近发生了两起摩擦事件，一是河北的张荫吾偷袭深陷的八路军后方机关，杀害八路军指战员400多人；一起是杨森包围新四军平江通信处，杀害涂正坤、罗子明及家属10几人。看来我们要对统一战线问题再做一次总体的评估，以便采取正确的对策。
1: 蒋介石是反共的，所以他的实际政策也是限共反共，但是他这个人很实际，一旦现实对他有利，也会让他改变一些做法。所以啊，我主张我们要对他采取刚柔兼济的策略。
2: 对，我们强调团结，那是对抗战派的；我们强调斗争，那是对投降派的；我们强调又团结又斗争，那是对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的。斗争是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对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3: 主席啊，现在局势这么复杂，我就不去莫斯科了吧？
2: 那怎么行呢？柯大夫不是说了吗？你的胳膊要再不动手术，就会有残废的可能。
1: 形势啊，需要周恩来，但是，党啊，更需要一个有健康身体的周恩来。
3: 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新四军，中央三令五申向北发展，可是他们一直在云岭不动。八路军发展到5倍了，新四军才1倍多。
2: 是啊，项英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使新四军得到迅速的发展，显然很难应付即将到来的复杂局面。
3: 要不考虑把他调回来吧。
2: 我会考虑你的建议。你去莫斯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征求一下毕时的意见，我想让他回延安筹备一下七大的准备工作。
3: 好的。
4: 鞠躬。
2: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道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5: 主席，刚接到八路军总部紧急电报，阎锡山在晋西发动12月事变，以重兵围攻新军决二纵队正卫旅，和八路军

0: 我们的七支队现在晋西的抗日政府已经被摧毁，抗日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被大肆屠杀，还有河北十有三、朱怀兵，他们偷袭我八路军的后勤处和医院，活埋了我们的干部伤病员500多人呢。朱少良也突然发兵，袭击了宁县和镇原县的八路军驻军，占领了我陇东五座县城。我们在前面和小鬼子浴血奋战，他们在背后打我们的黑枪。
1: 这简直是双拳难敌四手，独虎难胜群猴啊！
2: 皇上们，当年诸葛亮安居平五路，我们只要安居平三路。我讲三个原则：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二，不打则已，打则必胜。三，打赢了就适可而止。 见好就收，关键在于把握时机，掌握火候啊！
3: 1939年，日军对重庆进行疯狂轰炸。

0: 日本方面的条件是，可以撤兵，甚至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但是国民政府必须得承认满洲国，长城以北归日本，同时不得在华东和华北驻兵。如果我们不答应的话，他们将要以武力彻底消灭国民政府。
1: 都是一些强盗的逻辑。哎，英法为了全力对付德国，同日本签订了条约，同意对华禁运一切物资，并且关闭滇缅公路。之前，日本封锁了全部出海口，现在唯一的陆路对外通道也失去了。英国的明哲保身，是自挖陷阱。
2: 总有一天会自食苦果。对了，子文在美国的工作还有进展吗？美国国
3: 会仍然坚持中立法，而之前对华援助的大国苏俄，面对欧洲局势也无力东顾，停止了对华援助。这一轮反攻的进攻都宣告失败。阎锡山被八路军打掉一个师、三个旅。 以跟共产党讲和，驻淮兵十有三，也被八路军消灭三个师，不敢再动。朱绍良见阎、朱、石吃了亏，为了保存实力，不再进攻边区。另外，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联名通电全国，要求承办挑起内战的肇事祸首，制止军事行动。
4: 反对投降分裂，团结一致，共同对外，轰动全国，惊动世界。
5: 恩来，这刚从苏联回来，伤还没好呢，干嘛明天一定要去重庆啊？你看，我这一走就是半年多的时间。
4: 新四军攒了很多的问题，还有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我们党的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可是，苏联医生说了，你这手还需要康复训练，过几天再走吧。
5: 唉，时不待人啊，小超，我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半年的时间全补回来。还是明天就出发吧。哦，那还有文件呢。
6: 岡村将軍、義勝攻略軍は重慶進行のお考えは？この11部隊の兵力では重慶まで進軍できんだろう。
7: では義勝室で武漢に戻りましょう。
6: いや、戻らん。
7: 新体制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0: 軍部はすぐにでもシナ問題を解決し、世界の列強争いに加わるつもりだ。そのためにも蒋介石にさらなる軍事的圧力をかけ、奴を投降させる。
1: はい。
2: 老毛，
3: 嗯，
2: 哎呀，谢东西累出病了。
3: 哎，一点小痛小病，跟写作没关系。哎，快说说，你读后的感觉？
2: 驱散了迷雾，指明了方向啊。
3: 谢谢你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哎，这十个日日夜夜总算没白费呀。
2: 现在国际国内形势都很紧张，妥协的空气，反共的声浪是甚嚣尘上。现在全国人民呢，都被打进了闷葫芦。
4: 特别是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他们思想敏锐，首当其冲啊。怎么办？中国往何处去？他都成了个大问题。
2: 嗯，确实需要指点迷途啊。
4: 哎，还有，日军攻占宜昌之后，又在武汉集结兵力，扬言要攻打重庆，想逼迫蒋介石投降啊。
3: 德国军队攻克马奇诺防线后，欧洲一片混乱，英法各国为了自保，跟日本签订了对中国禁运的条约，以及美国的中立政策，让蒋介石失去了外援，内忧外患，需要防止中国出现和平妥协的局面。
2: 如果国民政府顶不住压力垮掉，或者是变成了第二个汪精卫，那么中国的抗日大局将会面临最严厉的打击啊。
3: 当此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出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5: 校长，日军总部把关东军第四师团从佳木斯调到宜昌前线来了。
3: 不足为虑，他这次是为了想弥补扩大占领区后的兵力不足。
6: 委员长，周先生来了，
2: 快请他进来。
6: 是。
7: 委员长，戴笠的人借强弭风巢，抓了我们十几个人，您知道吗？
8: 有这样的事吗？
7: 对，人是抓错了，所以想请委员长过问一下。
8: 嗯，我让戴笠去查一查，如果抓错了立即放人。
7: 谢谢委员长。
8: 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而日寇最近屯兵宜昌，可能会对重庆随时发动进攻。国际局势上，德国在欧洲灭亡了法国，使我们的抗战形势不容乐观呢。
7: 委员长，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8: 你们可否利用你们最擅长的游击战，去袭扰和拖延日寇的这个行动计划呢？
7: 没有问题。
4: 我认为这次战役的目的要以切断日军的交通线为主，这样既可以打破日军以华北作为太平洋战争基地的企图，又可以切断华中对华北日军的支援。
3: 嗯，日寇打我们的下盘，我们就掐他的咽喉。
4: 嗯，如此一来既可以助蒋介石一臂之力，
7: 又可以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
4: 这也是我们的目的之一啊。
2: 嗯，我同意打这一仗啊。
4: 是不是征求一下朱老总的意见？
3: 让八路军总部考虑可否在华北集中一定的力量，相继进攻牵制敌人。
1: 校长，您找我？
2: 你是不是又抓了他们的人了？
1: 抓了。
2: 都放了。
1: 放了？校长，您改变主意了？
2: 不，在任何时期防共限共是不可改变的，只是你别再弄得风生水起，让周恩来天天跑到我这儿来告状。

0: 学生明白了。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

0: 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十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得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4: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 感觉发麻了，哎呀，感觉不。

0: 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3: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3: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5: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

0: 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十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得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4: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 感觉发麻了，哎呀，感觉不。

不舒服了，哎呀，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同舟共济。
4: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中央纪委让我过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解围的办法。
2: 敌人增兵，我们也增兵。
1: 一三军团都在赣江前线，哪来的兵增啊？
2: 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第五军团呢。
3: 赣江沿线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我们刚从赣州这个泥坑里拔出腿来，难道又要去跳另一个泥坑吗？
4: 但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

0: 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校长，您改变主意了？不，在任何时期，防共献共是不可改变的。只是，你别再弄得风生水起，让周恩来天天跑到我这儿来告状。
1: 学生，明白了。现在，有人假借抗日之名。
0: 民主党派纷纷在闹，既是矛头都指向我，对待这些人，你要严密监视；对那些亲共分子，都要记录在案。这个账，将来是要算的。
2: 那伯母宋先生是否也要监视？都一样，一视同仁。
3: 你们是真心帮他，可他未必会真心对你们。哼，
4: 宋先生，为了抗日，为了民族，我们共产党是不会计较任何得失的。
3: 你们共产党真是太坦诚了。
4: 宋先生，门外突然多了很多不明身份的人，我估计啊，都是戴笠派来的特务，蒋介石可真无耻。
3: 把您也给监视上了。以前我对您这位妹夫还存有幻想，现在看来，我想错了。
4: 他是什么人，我比你们了解的多。他内心阴暗，而且他排除异己的手法都是常人所不能及的。不过，宋先生，你还是要小心一点，注意安全啊。
5: 谢谢。我认为啊，这个仗要打就打大一点。你觉得这个仗要打多大，才能实现老毛的战略目标啊？
6: 发动华北八路军的全部主力，展开破袭战，把华北日寇的交通线彻底打瘫痪。
5: 先不要打这么大，我看做22个团的计划吧。
7: 我建议从正太路开始。
5: 好，哎呀，好久没打这么大的仗了，手都痒痒了。
6: 你放心，仗有的打的。

在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军区等共103个团、21万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一次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在华北地区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3000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使日军的交通线瘫痪，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0: 生了，生了！回来，回来！你个大男人进去干什么呀？是个女孩。
1: 报告。
0: 主席，彭老总来电，参战部队已增加到103个团，正在铁路已全部瘫痪，沿铁路碉堡全部被炸毁。北宁、平绥、平汉、津浦也全部瘫痪，沿途日军有9个师团被卷入战斗，却又找不到对手，都乱成了一团。战果正在统计。
2: 好啊，双骑兵们！100万のパラグンにより一月で行軍2万を失い、鉄道被害は900キロ、道路は3000キロ、橋、駅の爆破は260箇所。
3: 各国の交通は麻痺状態に陥っている。また多くの軍事物資が敵の手に渡った。わしは面目がない。百段再選で将翁を合流させ、品問題を早期解決を不意にされた罪は万死に値する。
2: 校长，关东军的那个师团又被调到华北去了。看来，这次延安方面是帮了重庆政府的一个忙。
4: 嗯，
2: 立即让军事委员会发一个嘉奖电给朱德和彭德怀。
4: 是。
2: 刺绣。
4: 嗯。
2: 看来，八路军宣称有50万军队。
5: 是真的了，据我所知，110师、120师、129师，差不多每个师都有30几个团，而且每个团都是大团，有3000多人。
6: 莫斯科又来电了，
5: 嗯，说苏联红心报对咱们的百团大战评价很高啊，说这是一场民族决心。 和力量之战，英国的《泰晤士报》啊也评论说，法国沦陷以后，中国弥漫在失败主义的情绪之中，百团大战的胜利驱散了这些迷雾，保持了抗日的势头。
7: 美国的《纽约时报》啊评价更高，说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寇的东方慕尼黑的阴谋，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粉碎了八路军游而不及的谣言。
8: 有得必有失，我们赢得了抗战的主动权，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拥护和国际的认可。纵使有一些牺牲。

0: 牲，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们不能被百团大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要有心理准备，迎接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更加残酷、更加疯狂的报复和围剿。
1: 八路军在短短的3年之内，由原来的45000人的编制，现在已经发展到40000-50000人。如果抗战再拖上几年，那他们不就成为了百万之众了吗？
2: 诸位，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下令讨伐就是了。
3: 这怎么可以啊？美国刚给我们一笔贷款，你们就拿去打共产党，这让我怎么跟罗斯福总统去交代？
2: 现在不是10年内战时期，想打就打，总得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才行吧？
4: 这理由很好找嘛，让八路军和新四军都转移到黄河以北，如果他们不执行，就按违抗军令处置。
2: 对，这是办法。
5: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什么意思这是？
0: 哼，这是一个反共信号。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啊？指的就是共产党。
5: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把压缩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和划定活动区域的命令附件发了一份给我们。
0: 李克农也收到了中央党部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通告。看来蒋介石又准备有大动作了，我们必须把这个情报向中央报告。
4: 蒋介石啊，把100个团定为我们八路军的基础，强逼着我们压缩军队，这是百团大战的负面影响啊。
6: 哼，他说压就压，我们有这么听话吗？
4: 还有啊，他让我们八路军、新四军都撤到黄河以北，这招更损，是想借鬼子的手来消灭我们呀。
0: 老蒋想动八路军也动不了，他华北的兵力不够，一动就损兵折将。我担心的是新四军，军部所在的云岭，一面是日军，三面是顾祝同的军队。蒋介石若想动手，必定选择那新四军军部开刀。
4: 那我们就退一步，把新四军撤到江北。
7: 叶军长，
8: 湘云同志，找我有事。
4: 叶军长，你看这个事情我们该怎么办？
8: 这有什么好为难的？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就是了。
4: 我们建立一个根据地容易吗？这一撤不就前功尽弃了？
8: 湘云同志，原来你是舍不得这些家当，这些坛坛罐罐。
4: 坛坛罐罐，你真不愧是大少爷出身，口气真大。我不走，我就不信他顾祝同敢动我。
9: 穆森，40师和69师都到达指定位置了吗？
4: 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不过叶挺来找过我。
9: 他来找你干什么？
8: 他来找我要军饷，
4: 说不给他就辞职。
9: 这个时候怎么能让他
8: 辞职呢？
4: 那把军饷给他。
9: 你比我了解叶挺，
8: 向他小明政府目前的困难。
4: 学生明白。
9: 莫森，我可要提醒你，我知道你和叶挺有交情，但现在一切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个人的交情只能放在第二位了。
4: 请委座放心。
0: 湘英同志， 你们在困难面前

0: 前，吕毅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已经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不要再对国民党存在任何幻想，要想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的目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究竟你们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呀？主张拖还是主张走啊？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再这样拖下去是要吃大亏的。立即发给他们，
1: 快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向前看，小心立正。
2: 同志们，你们都打起精神来，我们不是逃跑，是撤退，我们是以退为进，去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让我们高唱着新四军军歌投入抗日战争。
3: 新四军军歌，预备，唱。

0: 想什么呢？还不吃饭？
1: 在等相迎的回电。
0: 再不吃饭都凉了，坐在那儿边吃边等，不是一样的吗？来，吃饭。来嘛。哎，你。

0: 我们已经在敌人阵地中发现了敌人，现在要赶往敌人阵地，给中央和中联军发报。电报如下：金城南下，遭敌包围，现正集中全力与敌激战，伺机突围。向元州下落不明，决心坚持到底，快去吧！
1: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于皖南泾县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奋战7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坤被杀害。从1927年跟蒋介石打到现在，除了湘江之役外，
2: 还没有哪一仗损失的这么惨重，骇人听闻，震惊中外。蒋介石竟然还发布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叫军事法庭。消息一传开，两岸都炸锅了。指战员们纷纷前来请战，要用武力向国民党讨回公道。
3: 各根据地的同志都发来电报，
1: 要求能够适当的反击一下。不让老蒋吃点苦头，他会得寸进尺的。
4: 对，
1: 士气仓促，我们应当冷静对待啊。
5: 反击一下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吃掉蒋介石一两个军也不算什么困难。但是报了一箭之仇之后，会是个什么结果？
3: 大家想过没有？结果只有一个，不管谁打赢了，只有日本鬼子高兴。中共中央，我建议，在此时，我党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反之， 在全国各主要战场，应全面展开政治大反攻，除个别地区以外，军事上暂不举行大反攻。如此，

0: 大家想想，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写文章，揭露他们的可耻行为。
2: 可是现在新闻检查所派人就守在报社，就等着检查明天报纸的报样。所有有关皖南事变的文章都被撤下来了。不让写文章，那就发表一幅题词和一首诗呢？
0: 也通不过啊。
2: 那就两个版，一个交去检查。
0: 一个送去印刷，
2: 这倒是可以，但这样一来，新华日报将会面临被查封的危险。
3: 这个写值得冒。
2: 我看这样吧，这两幅题词由我来写，写好以后签上我的名字。如果新闻检查所要来找麻烦，就让他们来找我。

0: 我们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态的变化，同时准备着对付任何反动的局面。但是时局无论如何黑暗，中国共产党有自信、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残局，绝不能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老实说，我们的让步是有限的，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 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他们如果还为抗战的大局着想，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
1: 主席，你对国民政府有什么要求？
0: 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宣布自己。 是完全错误的。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香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好。
2: 现在由刘少奇，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胡副同志，宣读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领导人的命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令：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惨案，使我军。 损失了数千名优秀儿女，全党军民极大的愤慨，特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卓、陈军长等。
0: 悉心整治改军，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到底。日本人不领蒋介石的情啊，发动了豫南战役，消灭了汤恩伯、李先洲三个师。
3: 虽然西吉新四军客观上帮了日本人的忙。
0: 泼他一盆凉水也好，让他明白，狼就是狼，是要吃肉的。
4: 老马，
0: 啊，
4: 啊，家祥，
3: 恩来来电报问，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咱们要不要参加？
4: 蒋介石不答应的12条，我们绝不参加参政会。1940年1月15日。 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他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著作。文章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派的反共谬论。
5: 我想请你给罗斯福的夫人打个电话，向她解释一下皖南事变的真相。
6: 总统特使居里先生不是在重庆吗？他肯定比罗斯福夫人要起作用啊。
5: 委员长，第二届参政会就要召开了，可燕方面7名参政员拒绝到会，您看怎么办？
6: 他们不来，我们开我们的。哎，可共产党的参政员若不来。
5: 不正说明了你剿灭新四军不是误会，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夫人说的有道理啊，嘉华，那你就再去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参政会。
6: 好。
5: 夫人，你招募的志愿空军何时才能参加战斗呢？
6: 美国的态度不知道会不会改变，飞机会不会如期运到？
5: 嘉华。

0: 无论如何，要把共产党请来参加这个参政会。委员长，中共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如果您不让步，他们是不会松口的。
1: 12条我是不会答应的，至于怎么让他们来参加这个参政会，那是你的事。
2: 我会尽力的。
3: 陈呐，咱们新四军重建以后呢，还没有打过一个漂亮仗。我们是不是商量一下，找鬼子的空子，狠狠地打他一下，壮一下新四军的军威？
4: 姚队，我完全同意啊。哎，给粟裕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起讨论一下。
3: 好。
4: 哎呀。
3: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刚要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
4: 李长江投敌了。他怎么会投敌呢？前些时候不是在讲如何参加新四军的事儿吗？
3: 日本人给了他一个第一集团军的中将司令，他就投降了，还准备大后天在泰州召开成立大会，然后参加日军的春节大扫荡。
4: 这个王八羔子，老子非要宰了他不可！
3: 对，打他！
5: 粟裕同志啊，你认为打李长江有把握没有？
3: 打他？太容易了，他手下有一半的军官都是爱国军人，只要枪一响，他们就会倒戈。
5: 好，我们就拿李长江开刀。
6: 他们的想法跟我是不谋而合，我也在考虑重建的新四军要有所建树。 打一场大的胜仗，让全国、全世界都看看，新四军是如何在前线跟日寇浴血奋战，而亲日派又如何在背后打黑枪的。
7: 如此，也增加了我们政治斗争的筹码。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右侧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右侧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9: 台风要来了，
10: 面对新的挑战，
11: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0: 他们守望相助，
12: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0: 同舟共济，
13: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0: 共度难关。
1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0: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9: 我们是不是再调查一下？
15: 就算他有道理，也用不着这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吧。不用调查了，立即通知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展开严厉的批判。
16: 我同意中央局的决定，到政府去工作。对于恩来和稼祥的意见，我不同意。既然中央和中央局对我如此不信任，
17: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8: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

0: 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No, Li Changjiang. He surrendered to Japanese a few days ago. Does the new Fourth Army move so fast?
1: I telephoned to check. The Japanese War Chronicles confirm that it's true. So your information that the new Fourth Army don't engage the enemy appears to be wrong. Our economic data is not for fighting civil wars. I must have some personal assurance of Mr. Jiang's sincerity to take hom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2: <笑>苏玉这一仗啊，真是打在节骨眼上了。哎，你详细说说。啊，居里开始还不相信呢。 直到给美国驻中国的情报系统打过电话以后，才开始对我热情起来。<笑>现在，我们才明白老毛的军事上出手势，政治上取攻势策略的深奥啊！这就像太极推手一样，柔中藏利，软中藏刚，绵绵不断啊！<笑>
3: 是啊，我开始也是极力主张反击的，现在看来，老毛的不反击。
2: 那是世界上最强的反击。是啊。哦，我来。啊。我是周恩来。
4: 来。
2: 委员长啊。
4: 来。参政会马上就要开了，你们还是参加吧。
2: 参政会之事，中共中央是有言在先的，现在12条没有落实，叶挺将军也没有放出来。
4: 肇事者没有得到惩处，别人会说中共是言而无信啊。那12条我看过了，不是一下子全都能落实的。先开会，开完会我们再一条一条的议。
2: 委员长，你是知道的，我们中央政治局定的事，我一个人是不能推翻的。我必须电告中央。
4: 明天就开会了，哪还来得及啊？

0: 没有共产党的参加，参政会还有意义吗？那就可以了。拭目以待吧。罗斯福的卢边谈话，就跟苏联跟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想解除日本的威胁，保护自己对付德国。哎，苏联和德国不是也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吗？
1: 希特勒总有一天会背信弃义进攻苏联的。哎，你说蒋介石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会作何感想啊？
2: 上次斯大林和日本人签了个约，蒋介石就吓了个半死，赶紧让胡宗南把准备进攻延安的部队给撤了回来。现在罗斯福又来这么一下，恐怕他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喽。
1: 蒋介石表面上对出卖中国的条约进行反对，哼，私下。
3: 他对罗斯福是感激涕零啊，这其实是一个东方慕尼黑阴谋，我们必须予以揭露。一个恶魔的暗影徘徊在太平洋上，这就是远东新慕尼黑的暗影，这不是老杨伞张伯伦先生的绥靖政策的简单再版，而是在欧洲。 与远东新局势下面产生的新的帝国主义阴谋。
1: 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想对日本让步，来拆散德意志三国的同盟。

0: 周公。
1: 哦，严老板，请坐。哎，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情报向你汇报。
1: 说吧。
0: 德国军队将于6月22日突袭苏联。
1: 哦，消息来源可靠吗？

0: 绝对可靠。我的一个老部下，是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
1: 我立即把这个情报报告延安。
2: 斯大林怎么还没有回电？是不是密码有问题啊？
0: 密码是斯大林派专人送过来的，应该不会有错。
2: 那他怎么不回电？要不要再发一次？
3: 老毛，老毛，
2: 嗯，
3: 莫斯科回电了，谢谢中共的关注。此消息经核查，确为谣言。苏德两国政府准备在报章上辟谣，痛斥英美挑拨苏德关系。

0: ではないか。陛下を欺いたのか。
1: 神野殿下、どうなされましたか。
0: いわゆる規範区はいくつかの町を一何本かでつないだ荒い闇に過ぎぬぞ。他北の7割はパーロニーと握られ、この現状はどう打開するのか。
1: 長官たちと協議していたところですが、今制圧している地区は塹壕を増やし、共産党の遊撃隊が潜む地区は殺し尽くす、焼き尽くす、奪い尽くすの三政策を取るつもりです。
2: 冈村宁次集中了400,000侵华日军，对根据地展开了残酷的治安肃正战，数以万计的村庄被焚毁，10,000多公里的壕沟把根据地割成豆腐块。武器低劣的八路军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供应断绝，弹药不济，部队减员，根据地减小，经受着最严峻的考验。
3: 74军本来战斗力就不强，又长途跋涉从江西赶过来增援，路上又遭到日军的袭击，损失惨重，不得不向南撤退。
4: 启电训谕，无论如何长沙不能丢。在亚洲，同盟国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他已经成为备受世人瞩目的英雄城市，这时候放弃长沙势必会影响同盟国的必胜信心。
3: 魏佐，我认为放弃长沙，这也是天卢战法中的一个环节。日军虽然攻占了长沙，但已精疲力竭，士气低落，而我们的援军已全部到位。阿南危机如果再不后撤的话，恐怕就要全军覆灭了。
5: 报告薛长官来电，日军已退出长沙城，朝新墙河方向逃窜，我军正在追击中。
4: 这个胡子，
6: 主席啊，嘿嘿，你请我打牙祭，怎么连个肉沫都没有啊？
7: 对湖南人来说，有辣椒就算是打牙祭喽。
6: 没想到啊，没想到延安也这么艰苦。
7: 这艰苦啊，得靠我们去打破。首先要打破敌人军事上的封锁，敌人重兵深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意味着敌人的后方同时也空虚。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也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呀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给你验光啊，给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1: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
1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

0: 998-1188。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运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为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即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古弦风骨，注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蔚蓝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

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

0: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淬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晚上好。预计未来三天，北部、西部仍多降雨。正值中秋假期，供水区警惕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今晚到明天，鄂西北南部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北部、鄂西南北部、鄂东北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后天中到大雨蔓延至鄂西北至黄冈一线。明后天气温变幅不大，鄂西北最高气温21到24度，其他地区在25到33度之间。保护粮农利益，保证粮食安全，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您收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武汉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阵雨，22到27摄氏度。宜昌阴，21到25度。襄阳中雨，19到24度。恩施阴，23到32度。十堰阵雨转中雨，20到23度。荆州阴，21到26度。荆门阴天有阵雨，20到25度。随州阵雨，21到25度。孝感阵雨，23到29度。咸宁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鄂州多云有阵雨，23到29度。黄石阵雨转阴，24到30度。黄冈阴天有阵雨，24到27度。天门阵雨，22到26度。潜江阴天有阵雨，22到26度。仙桃阵雨，23到29度。山东下中雨转阵雨，18到23度。新疆阿克苏多云转晴，13到25度。第一市阿拉尔市晴见多云，12到26度。西藏山南多云转晴，9到24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

0: 是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剩14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亚运会湖北双子星男子双人3米跳板夺冠，湖北斩获第12金。
1: 中秋假期，湖北各地把非遗展演、夜游市集搬进月色里，让传统节日可看、可听、可体验，带火了假日文旅消费。
0: 中秋特别报道石秋季，今天走进汉川貂岔湖、咸宁桂花镇、罗田荔园，品尝丰收时节独有的秋日鲜甜。
1: 荆州市公安县盘活闲置资产，引入大型商业综合体，补齐县域高品质消费短板，激发县域消费活力。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赛，在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湖北选手王宗元、郑九元以465.87分的绝对优势夺冠，延续了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统治。自男子双人3米板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上射项以来，中国队包揽了全部金牌，已经实现7连冠。目前，本届亚运会我省运动健儿共夺得12枚金牌、4枚银牌、1枚铜牌。
1: 今天，湖北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2: 贺电称，新闻我省运动员王宗元、郑九元在第20届亚运会跳水比赛中齐心协力、奋力拼搏，勇夺男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彰显了中国跳水梦之队的强劲实力，体现了湖北健儿勇担重任、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为祖国和家乡赢得了荣誉。在此，谨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向中国跳水队及王宗元、郑九元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衷心祝愿中国体育代表团顽强拼搏，勇攀高峰。
0: 中秋月圆，夜色正好。这个假期，湖北各地把非遗展演、夜游市集搬进月色里，让传统节日可看、可听、可体验，也带火了假日文旅消费。

0: 在武汉园博园万灯会拉开帷幕，一轮月亮模型和随风摇曳的巨型锦鲤将节日氛围感拉满。发光圆月下，民俗百戏一台接一台，非遗火龙一上场，气氛直接拉到最高。从乌镇戏剧节引进的非遗互动戏剧《宫灯传》在武汉首秀，高跷舞蹈让传统花灯化作人形，游客看演出在河边放流心愿花灯。这个假期，园博园有上十项非遗演出，20多场特色活动，从早到晚都热闹。
1: The atmosphere was pretty amazing. I got to see a lo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 and a lot of tradition.
2: 我们今年推出了一个这种超级月亮，把书上的一些一夜鱼龙舞和这种万家灯火的感觉给表达出来。
0: 月亮照到哪儿，哪儿就有好戏。恩师宣恩供水河边，土家族挪面舞跳起来，配着山间月色和晚风，不少游客头一回看，觉得又神秘又新鲜。咸宁更实在，几千块通山麻饼拼成一个8米大的月饼，大家围着跳月圆舞，图的就是个团圆热闹。
3: 既能领免费的月饼，还能和大家一起跳月圆舞，这个中秋节过得很有仪式感。
0: 还有地方把中秋过成了穿越剧，黄冈黄州宝塔公园办起首届东坡序中庭会，复刻宋代中秋拜月仪式，游客写祈福放河灯，在古塔底下感受古人的中秋。黄石瓷湖风景区灯火璀璨，1.3公里街区变成实景舞台，游客和苏轼对诗，玩飞花令，古风巡游，一路走一路演。荆州济南文旅区楚越800年中秋专场也全新升级，楚鼎广场鼓声一响，18米长的巨型凤尾在空中展开，发光楚简徐徐展卷。演出完，上千人提着鱼灯夜游，中秋氛围感扑面而来，
4: 仿佛一瞬间让我们穿越回古时候的楚都，在这里过节，既有国风浪漫，又有阖家团圆的感觉。
0: 水边的月色留人，宜昌兴山昭君故里、湘西河上、天上、水中、河边三月同框，沿河有500米国风夜游长廊，采昭君诗词灯谜，做国风灯笼，边走边赏玩。襄阳把汉江当舞台，古城墙当幕布，光影剧《侠映山河》在江上开演，游船穿过两岸灯火，街巷里古风巡游、非遗展演一个接一个。
5: 我们打造了全新的中秋特别节目，以巡游方式邀请游客参与剧情演绎。
0: 今年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上100项非遗展演和夜游活动，不少景区还延长了开放时间。月圆之夜，荆楚大地用国风非遗留客，留住团圆的味道。

0: 湖北的秋味儿藏在湖蟹、桂香与板栗里。中秋特别报道石秋记，今天跟着记者走进汉川雕岔湖、咸宁桂花镇、罗田荔园，品尝一席地道秋馔，感受丰收时节独有的秋日鲜甜。
1: 哎呀，好重！给您把口打开。我现在是在汉川雕岔湖，您看这些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螃蟹，个个活力十足。看这个螃蟹，壳青肚白，足足有半斤那么重。全国每100只螃蟹就有8只是从这片水里捞起来的。
2: 金秋时节，汉川30多万亩蟹塘迎来大丰收，今年河蟹产量预计突破6.2万吨。螃蟹一出水就分拣，公蟹母蟹各归各筐。
3: 这个我们也是以那个冰鲜鱼为主嘛，发酵玉米为辅，水质保持得非常好，它就养出来螃蟹，它又好看又好吃。
1: 您看这刚蒸出来的螃蟹，蟹壳红得透亮，我们来打开一只看看，蟹黄呢也鼓得满满当当的，每一只蟹腿的肉都是非常饱满的，味道呢也是非常的清甜回甘，没有一点腥味。
4: 亲戚朋友马上从北京上海那边过来，上次他们过来吃了之后一直留恋这个味道，就是今天专程过来订一桌我们雕岔湖的螃蟹招待他们。
2: 一蟹兴百业，汉川河蟹公用品牌价值超265亿元，眼下汉川河蟹还顺着网线爬向更远的餐桌。
5: 现在我们基本上每天出单呢有100多单左右，主要销往呢有省内周边的武汉、北上广，都有这方面大量的需求。
0: 我现在在咸宁市咸安区的桂花镇，这里是咸宁桂花的核心产区。秋风拂过，金黄桂花纷纷飘落，一缕桂香扑面而来。今天带大家去石秋，看看咸宁人怎么将这一缕桂香做成各式各样的秋日美味。
2: 桂花飘香时节，桂花镇刘家桥村格外热闹，师傅们采摘新鲜桂花，清洗腌制做成桂花蜜，再揉进饼皮，压模烘烤，一块块桂花月饼新鲜出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揉面包馅儿。
6: 我是第一次亲手做这个桂花月饼，尝了一下它的桂花香气特别的浓，外皮还是酥酥脆脆的。
2: 除了传统糕点，咸宁桂花还有更多吃法。当地推出桂花宴，金桂原料进入全国7000多家连锁咖啡门店，做成秋季爆款饮品。多家新式茶饮也上线桂花限定款，吸引游客尝鲜。
7: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现在秋天喝一杯这个桂花奶茶很有仪式感。
8: 宝塔肉桂花，桂花泉水大百合，这满满的一桌桂花宴，让客人品尝

0: 那我们咸宁秋天的味道。
1: 我现在是在罗田县丰耀村板栗园，大家看我身后满树的栗球，像小刺猬一样，用杆子这么一打，您听，栗球酥酥的往下掉，用手指一包，金黄的板栗就出来了。
2: 栗林里，游客们拿竹竿、提竹篮、敲栗、捡栗、剥栗，笑声不断。
3: 吃过板栗，但不知道这个板栗长得啥样，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再吃一下罗田这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4: 今年开园以来，光板栗采摘体验这一项，直接收入就有20多万元，周边配套产品销售额已经达到了近60万元，比往年单纯卖鲜板栗的收益高了不少。
2: 时秋，食的不只是板栗，更是一桌好味道。板栗土鸡汤、板栗腊肉蒸糯米饭是当地招牌，板栗粉糯吸满汤汁，鲜甜浓郁。
5: 这一桌菜我最喜欢吃板栗红烧肉，板栗粉糯香甜，红烧肉肥而不腻，非常好吃。
2: 不止如此，当地板栗龙头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生产，把板栗做成各类深加工产品，卖到了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
6: 今年湖北推进历史文化街区更新，以绣花功夫守护城市根脉，将文旅融入片区改造。近日，承载武汉记忆的一些老街焕新亮相，吸引市民游客纷纷前来打卡，一起去看看。
7: 这里就是武汉的长堤街，1635年汉阳府通判袁畅主持修筑了袁公堤抵御水患，也就是说先有了这道堤，才有了后来的汉口城，因此啊，这里又被称作是汉口之根。最近这个拥有400多年历史的老街焕新归来，又有哪些不同？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打卡老街里的新空间。我脚下的这座宝寿桥已经有360多年的历史了，武汉桥口这一地名的由来，它可是唯一的实物见证。我们可以看到，在修缮时没有翻新石板，磨损痕迹原样保留，而在桥斜对面的山陕会馆旧址门头依据原貌复建。改造前通往义勇消防联合会旧址的路口被60多家的餐厅、厅棚和物流货车挤占，路面最窄的地方仅有3米。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拓宽到了8米，可以看出在微改造时既完整留存了历史建筑的风貌，又补齐了通行的短板，实现了文物保护和民生改善的双向兼顾。
8: 采用针灸式微改造，保住街巷肌理与市井烟火，依托老街商贸、茶馆文化底蕴，街角复原老茶馆，新安书院旧址打造书屋，叠加咖啡馆、展览等新业态，静态文物变成可以体验的文旅场景，吸引全年龄段的游客打卡消费。
7: 这家汉正街茶馆跟老街是同步焕新开张，我们可以看到方桌、竹椅、灰墙还有老照片，重现了过去老汉口茶馆里热闹的景象。这个舞台上每天中午和傍晚还会有艺人在这里唱戏说书。水啊，只要8块钱，热水还可以无限的续。刚才听旁边这桌的叔叔阿姨说，他们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下午了。
9: 昨天来坐了一个小时，我还没够，所以我今天又来坐一坐。我们小的时候呢，基本上茶馆是大街小巷都有，重新的品味哦，收费也不贵，把老汉口的这个风貌展现出来。
7: 带我们沉浸式的体验老汉口的生活方式，那在旁边的汉正书院则是通过打造书店加咖啡加陈列馆的复合空间来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10: 我看的是老武汉的记忆，我今天是第一次来，氛围蛮好，搞得蛮创新的。
11: 汉正书院是在新安书院原址上重开新卷，让大家更了解汉正街的千年商脉、500年文脉，打卡的人数有100余人以上吧。汉正街不仅是展览中的图片、书本中的文字，更是可以带走的咖啡。
7: 长堤街、汉正街的改造有创新也有保留，你看这32家原住民的老店原址保留，你看这夜宵一条街有多热闹。白天老人在茶馆听戏，年轻人在书院看书，晚上您看这桌上的牛杂锅还在冒着热气，形成了逛街打

0: 卡到夜宵动线，串联起市井的消费。从单点的打卡到全天的体验，实现了老空间新消费慢生活的文旅升级路径。微改造的终极目标不是建景点，而是把文旅的功能作为片区更新的标配，让城市文脉在烟火消费中自然延续。
1: 当前，县域已经成为扩内需、促增长的重要空间载体。在荆州市公安县，当地盘活闲置资产，引入大型商业综合体，补齐县域高品质消费短板，激发县域消费活力。
2: 这个中秋假期，位于荆州公安县的这家商业综合体内人头攒动，原先的盒子空间变身为8000平方米的超市加餐饮融合业态区。刚出蒸笼的海鲜，热腾腾的面食甜点，还有自由搭配的小炒，浓浓的烟火气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3: 我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离这里都挺近的，一日三餐都可以在这里解决，非常的便利。
4: 打破了超市卖商品、餐饮单独食堂的边界，把超市零售和现场的加工体验融为一体。
2: 这栋商业体此前沉睡了5年。2021年以前，这里曾是当地老牌购物中心，后来因经营不善，旧商业主体退场，5万多平方米的大楼渐渐冷清了下来。今年初，公安县启动闲置资产盘活，精准招商一站式大型商业综合体入驻。
5: 因为原来我们公安县也有一些商业综合体，但是这都是一些简单的，就是购物型的，没有丰富的消费场景，特别是一些中高端的消费外流。
2: 经过4个月改造，今年7月，投资3.6亿元的雅思广场正式开门营业。120多家入驻商户中，近20%是服务体验类的消费业态，包括电竞、潮玩等，并招引星巴克、茶颜悦色等县域首店入驻。此外，商场超市还开通了线上下单、同城配送。开业2个月来，商场日均营业额稳定在120万元以上。
6: 商场感觉比武汉那边的都可以比拼的，东西又蛮实惠啊，质量也还蛮好。
7: 根据我们的市场的消费需求去定制我们专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满足我们的顾客对这种消费的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这种需求。
2: 眼下，公安县还推动本地农产品、水产资源进入商场消费供应链，形成双向赋能。以雅思广场为核心，联动周边老街区改造升级，启动乡镇集贸市场标准化改造，村级便民商店数字化升级，让城区核心商圈消费活力向基层延伸。
8: 我们将建立核心商圈引领县乡村三级贯通的流通网络，做强手店夜经济，做实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县城有烟火、有温度、有奔头。
9: 今年8月，第10批163名湖北援疆教师全部到岗，进驻阿克苏地区及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16所学校，开展2到3年全职驻校帮扶。恶心童心共谱新篇，今天看湖北教育援疆如何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留得住、可持续的教师队伍。
1: 在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第二中学，武汉援疆教师高燕正在上数学课。深入浅出的讲解，耐心细致的点拨，让晦涩的数理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10: 在私底下呢，我们把他叫为棉花糖老师。为啥呢？因为我们认为他说话特别温柔，讲课呢也特别注重细节吧。
1: 高燕所在的第10批湖北援疆教师队伍共163人，驻校帮扶，既教学生也教老师，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全学段，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多个学科。每一节公开课，本地老师全程跟听；每一次备课，援疆教师也和当地同事一起打磨。
11: 我跟他学到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成熟的教学方法，结合我们本地的学情，用到我们这里的学生。
12: 我们两个人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就把我自己在育才高中研究的一些重要的课题交给他，生活中间他也会非常的照顾我。
1: 教育援疆的触角

0: 还向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延伸。在塔里木大学网络安全学院实验室里，课堂变成战场，学生在网络安全攻防演练中学习真本领。
1: 主要侧重于孩子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吧，希望把武汉的这种教学理念啊、教学的设计啊、实质的教学的内容呢带过来。
0: 教育援疆也为产业提供支撑。湖北联动院士智力资源，邀请武汉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高校团队，围绕地矿开采、棉纺服装开展技术指导，推动武汉大学新疆研究院落地阿克苏，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合作。
2: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这个调研或者了解一些这个产业的一些需求，结合南疆的林果类啊，提高它的附加值，
3: 将湖北优势的科教资源呢融入到塔大的发展中间来，与塔大一起面向南疆的特色产业，促进加快南疆特色产业的提质进位。
0: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湖北援疆教育工作组依托湖北高校优质思政资源，联动新疆高校共同建设江鄂大思政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开发特色思政课和线上微课，常态化开展鄂江研学、师徒结对、云端联谊，通过思想引领凝聚人心，也让两地青少年心更近。
4: 努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留得住、可持续的教师队伍，有效提升县域办学综合水平，推动文化交融、思想共育。
0: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完善创新生态、打通转化壁垒是区域科创突围的关键。今天的他山之石系列报道，记者走进安徽，看这座中部省份如何推动实验室科研成果落地生金。
5: 这里就是全国首个以创新为主题的综合性场馆——安徽创新馆的一号馆，其中展示了安徽科技领域的2700多件创新成果。那其实啊，在全国各地，科技展厅、科普展馆并不少见。不过，安徽给这里的定义不一样，展示只是起点，转化才是关键。
0: 步入展厅，扑面而来的是科创迭代的蓬勃活力。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把一台新设备搬上二楼，这是当地企业自主研发的量子安全 AI 智能体云柜。仅今年上半年，创新馆就新增这类创新展品100多项。但一件科研设备要真正走向市场，过程并不轻松。不少科研团队手握技术，却对政策申报、企业落地、市场对接、融资洽谈等环节十分陌生。
5: 这些原始创新成果究竟怎么样找到应用场景，快速落地？答案呢，就在紧邻隔壁的二号馆——安徽科技大市场。这里啊，可以说是安徽创新馆的成果转化器和交易柜台，集成了成果登记、价值评估、供需对接、投融资、企业孵化等全链条服务。
0: 一墙之隔，功能各有侧重。安徽创新馆创新搭建前店后方服务模式，展厅在前展示，省市县三级分市场和产业化基地承接成果转化和交易。截至目前，安徽创新馆累计汇聚科技成果2.5万余项，挂牌转化成果4000余项，孵化企业450家。更为重要的是，当地培育起一支5000多人的专业技术经理人队伍。这支队伍懂技术、懂产业、懂管理、懂金融、懂转化，称作科技红娘，一对一精准匹配供需，为科研团队定制落地实施方案。
6: 我们带着自己的项目，带着自己的资金，他们会为我们提供相关的帮助，器械、人才、团队，包括后续成果的进一步的推广。我们当时是第一天提出要求以后，不到一周，他们就把相应的团队已经找好，大概在3个月开始进入到签约。
0: 红娘们搭起供需桥梁，如何让技术真正落地生根？安徽的思路是让企业站上创新 C 位，当地持续推动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方式改革，推行以企业为主导的接榜挂帅机制，让企业成为技术攻关的出题人和阅卷人，把攻关主导权、话语权充分交给市场主体。目前，安徽省80%以上的科技攻坚项目，87.5%的项目资金，超80%的研发经费均由企业牵头。财政科技支出

0: 连续三年突破500亿元，带动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2.28%提高到2.76%，跃居全国第七位。
1: 安徽明确产业类科创项目和平台建设原则上有企业牵头，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有组织的攻关，同时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应用示范，促进创新成果验证应用和产业化。
0: 以企业为核心配置创新资源，也推动头部企业从自主创新向生态赋能升级。在科大讯飞，企业主动将核心技术平台向产业链上下游开放。目前，讯飞开放平台上的全球开发者数量已超过1100万，前沿技术加速在教育、医疗、工业、汽车等千行百业落地生金。
2: 我们将我们的核心技术开放出去，集聚了大量的这个开发者，还有创业的企业，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头部企业的这种带领作用啊，吸引他们呢落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
0: 复盘安徽的实践路径，一座展馆让创新成果看得见，一个科技大市场让创新成果卖得出，一支技术经理人队伍让创新成果落得下，一套制度机制让企业愿意接、接得住、做得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湖北而言，最值得借鉴的正是这套系统打法，建强成果转化平台，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推向生产线，实现从展品到产品的蜕变。
1: 湖北在相关的平台和技术交易所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借鉴点呢，就是进一步的增强创新源头技术和企业需求的这种对接机制，提高转化的效率，做好全链条的周期性的这种服务，提升创新策略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和成果产业化能力，加快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赏一轮明月，共赴荆楚好夜色。
4: 感谢收看，再见。

0: 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

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

0: 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

0: 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2: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

0: 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1: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2: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3: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4: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5: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吊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

0: 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

0: 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3: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s sustainable.
0: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2: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5: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或者蛋黄馅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2: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0: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陈云同志跟我说啊，要派一个熟人来，我一猜就是你，我们的经济学家纪南英同志。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急需管理人才，你是上海人，熟悉那里的情况，我想先派你回上海，不过要先到丹阳接受整训，为我们接管上海做准备工作。

0: 李白先生，我等你到六点钟。
1: 写就活着，
0: 不写就和你的理想永远说再见。

0: 你看这北平城里面越来越热闹了。是啊，老板，生意兴隆，发财啊！
1: 托共产党、毛泽东、朱德的福，这日子啊比以前好多了。对了。 您要点什么呀？
0: 我想看一看算盘，你店里有啊？嘿，您是找对人了，刚进的算盘，黄杨木的。来。

0: 您瞧瞧，
1: 逢七进一，七四五余五，七六八余四。哎，
0: 打得好！
1: 这把算盘不错，我要了。好嘞，我给您包上。哎，有没有比这把再小一点，方便携带的？有啊，多小都有。 连私塾里教小孩那个小算盘都有，能装进口袋里。不要这么小，只要比这把再小一点，方便装进我这个包里就可以了。好，您看看这把，哎。
0: 大小刚合适，
1: 嗯，好，就这把了。这把大的算盘我也要。好啊，开张大吉，这样我给您打九折。
0: 九折不行，我要七折。还有七折亏本啊！我这小本经营，您不能这么杀价。
1: 我给你算过账了，七折，你还能赚两成。
0: 哎呦，我这还有运费呢。
2: 您呐，太精细了。你亏不了，我是大买卖，小的一把，大的二十把。二十把？你是打算开账房啊？<笑>你说对了，我就计划开账房来当掌柜。
0: 好，
3: 黄仁老，
2: 哎，我们上海的地下党，反复的给黄君武先生做工作，可是他就是不愿意离开上海。
3: 他说：“一定要把蒋介石藏匿在上海的黄金找出来。我们的同志给他说，我们有内线可以完成任务，可他不放心，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职责。”我晓得，进武这么做呀，是对的。我为有这样的儿子骄傲，他也是我们皇家的光荣啊。
1: 周副主席，
4: 认了。
3: 欢迎二位监考莅临啊！啊，
4: 我说陈云，你怎么搞的？请我们二位来参观，怎么让我们当起监考官来了？
1: 中央财经委员会即将成立，您给我推荐了这么多干部，我想通过考试来择优录取，我怕我眼睛不行，故请二位来帮我长长眼。请一定要支持啊！
3: 蛮好蛮好蛮好，但是你如果考数学物理，我不领的。
1: 放心吧。 我们是两门笔试，经济常识和政治理论。今天呢是技能考试，二位都不陌生，来，请随我来。
4: 好，黄仁老。
1: 起立。大家请坐吧。 各位考生，中财委招聘干部，大家都是各单位、各部门推荐的经济人才。既为经济人才，不光要懂理论，还要有经济技能。那么，最基本的经济技能是什么呢？是算账。我认为，算账是做政治工作。 也是做经济工作的一门基本功，不会算账的人算不上经济人才，那自然也就进不了中财委。所以今天的招聘考试，我又增加了一门技能课——算账。
5: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历经无数艰难曲折，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 光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的就有十余万人，经过二十八年的奋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将要取得根本胜利，来之不易啊！我们接管好大城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和光荣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 怎么办？外国人给我们下了定论，说我们搞经济是零分，我不赞同。

0: 我用两句中国的俗语来反驳他。一句是出水才见两腿泥，二一句骑驴看唱门，走着瞧。前线已经开战，我们也即将赶赴上海，在全新的时代下建设一个全新的上海，有没有信心？
1: 有。五月十二日，上海战役正式打响。本着既要消灭国民党上海守军，又不能把上海打烂的作者要求，第三野战军第九、第十兵团向上海两路前进。

0: 日本人也没见他手这么狠。
1: 刘和嘉定拨打击退，让我们轻松跨过第一阶段对战，结果派了刘一章守在岳母的地保军，把我们给错手不及。
2: 刘一章当时是整建制从辽陕战场逃跑的，装备人员没有受到大战的直接消耗，都很完整。他与我东北野战军多次交手，对付我们，他算是有经验。
0: 有经验，
2: 那我们这回就给他点教训。
3: 你跑红过去玩啥了？
2: 哎，刘经理，不说经理啊，实在是国民党不行啊，国将国将，某方一枪，追击追击，不开一击。
3: 连长，连长，天又要下雨了，他们何时进发呀？

0: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想要歼灭吴淞宝山的敌人，必先攻克岳母，打开大门。
1: 哎呦，你要我说呀，他们有重兵，咱们有重炮，你干他就完了吧？
2: 是啊，
3: 高炮跟那绿芜湖一样，我们还没到，国民党就跑光了。
2: 就国民党一群溃兵，我借他俩的，不敢冒在这片坟地。
1: 连长，我们一个师的兵力，还怕他一个团？
0: 岳母是抵御我军进占吴淞口的门户，刘恒是阻断我军直插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的门户。命令28军94师加快向刘恒进攻，切断洋行、大厂、江湾的联络，使敌人不能增援。刘宇章既然把通向岳府唯一的路给罩了起来，命令29军探查清楚阵地规模、布局，调整战术。
4: 是。
5: 各连注意，以野战出击方式穿插穿过坟地，速度要快。
6: 各排注意，前进。

0: 你没事吧，连长？连长，领导指示，前方地形不平，先撤退一公里。快，带上援防护车，我来掩护。不行，要成一块车，我不能丢下你。
1: 大爷不走，连长，这是命令。
0: 要不走的话，咱们都得折在这儿。快走！
2: 你还不走？

0: 报告，前线的战报。
1: 从敌人守备情况看，吴淞、越谷、洋行、游行、大长线均为既设阵地，碉堡林立是永久性筑垒地段，部队为护敌之精华，战斗力为蒋军之最强者。他们妄图以地堡穴为核心。
2: 配以炮兵火力网，实行阵地前面级射击。故我方在攻击前和突入后，上猛很大，两天时间，我歼敌一个营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他们这是根本没有投降的意思，而是打算利用长久性攻势与我军顽抗到底。我看，猛进穿插已经不适宜了。
3: 想在短时期内拿下吴淞口，也根本不可能。
4: 叶司令，改变战术，利用淮海在营中，逼迫左翼和攻坚战术，阻断阻点的攻击。
5: 是。
4: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面临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 粟裕他们根据地堡群，先打孤堡，后打群堡。打孤堡，就是要把敌人堵在阵地里打。嗯，由首战防御来看，汤恩伯在坚守上海上是下了大力气的，并声称他是有决心的。
6: 汤恩伯的决心不重要。
7: 他充其量就是蒋介石的听差和打手，关键是蒋介石的决心。嗯，
8: 主席老总，不出所料啊，美国人开始接触孙立人。这个时候，美国人接触孙立人，打什么算盘？
7: 据我们了解，他们还接触了张昭。
6: 唐恩伯不会在上海守太久，因为帝国主义的任何一个动作，都足以影响蒋介石的判断和决心。通知粟裕，派兵到静海处，一旦因为军舰有不利于我方的行为，我们要及时做出反应，不要腹背受敌呀！
9: 好，
10: 卖报卖报！今日头条：国民政府撤离上海，上海人民将无所依，卖报卖报嘞！

0: 最近很辛苦，累坏了吧？哎，那我告诉你，你最近都忙些什么吧？你煽动同事罢工，破坏银行工作，策反财政部税警总团，你还敢查军部？
1: 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就不怕闹肚子吗？我在你手里，恐怕也不是闹肚子那么简单。法西斯，你践踏民主，侵犯民权。

0: 你对得起你信誓旦旦所信仰的三民主义吗？
1: 任何人接近。是。哎呀，秦老板啊，秦老板，来来来，走，您请，您请说。来来来，您这时候登门，是不是有要事想谈？
2: 冒昧来访，一是想你道别，二是请你帮忙。我们你说，我的夫人和家人已经去了香港，沙场也迁走了，我一定后天去香港的船票。
3: 秦老板，您之前不是说不走吗？
2: 不过一周时间，上海几乎被搬空了。
3: 今天，毛森派人告诉我，说到昨天，已运走各种设备物资，包括棉纱、棉布、印花布，还有黄金银元等等，折合起来有1000多万美金。
4: 他也威胁艺人，说解放军马上就要攻城，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哎，姐姐，
5: 秦老板，你这么匆忙要走？
2: 连给我准备送行的时间都不够，实在是汗颜。之前我还劝过你，我们一起共创上海工商界新气象，可……
3: 伊人理解您确实不愿意走，几代人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工厂这么丢了，实在舍不得的呀。
2: 这周以来，毛森天天派人到我的工厂捣乱，不让厂子开工。 还强行遣散我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并扬言要炸毁我的工厂，还威胁我家人的安全。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3: 秦老板，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同样的情况我也碰到了，但我觉得他们不敢怎么样。四少，我跟你不一样，你家里大部分都走了。
2: 而我的全部家当都在这里，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所以请你体谅一下我的苦衷。
3: 秦老板，我完全理解你，只是你今天不会是单单为了向我解释才登门的吧？
2: 我秦胜宏是上海人，我的事业、理想、根基都在上海。 这些年以来，国民党腐败透顶，中国的经济命脉基本上都掌握在四大官僚资本手中。我们民族产业只能是死路一条。今天，我虽出走香港，但我最大的产业——造船厂和船运公司仍在这里。所以，
3: 您是想请艺人帮您照看这些实业，等有一天情况好转了，您还要再回来。
2: 当然，如果这里真的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保护和发展民族产业，我怎么可能不回来效力呢？
0: 我答应你，只要我还在上海，一有什么好消息，我就告诉你。谢谢。哎，你看。 现在您都要走了，我们俩是留还是走，真的是太难了。
2: 四少，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理解支持。

0: 同志们，这次我们整训的基本教材啊，就是发在你们每个人手里的这两份东西，一个叫城市常识，一个呢是入城守则。咱们的陈老总有令在先呀，每一个人对这两本教材啊都要烂熟于胸，而且啊要会背诵。我们整训结束以后啊还要考试，哪位同志考不及格就不能够回到原来的部队啊。
1: 这考试不合格啊，
2: 这怎么背呀、啊、
0: 同志们，我知道啊，大家啊都是穷苦人出身，这些年呢枪林弹雨硝烟弥漫，在学习上啊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有一个好办法呀，可以让大家一学就会，而且呢能够顺利的过关。大家想不想知道啊？
3: 想。
0: 好，这个办法啊就是模拟现实情景教学法
1: 啊。模拟现实什么是模拟现实？
0: 同志们，
1: 我也不知道。
0: 其实啊简单的说啊，就是啊让你们每一位同志啊都当一回演员，去演一演戏。哎，用这个演戏的方法呀去把这个入城守则呀融会贯通，加深记忆。你们想不想试一试啊？
3: 想。
0: 好，那咱们好戏就要开始了。戴营长
4: 到。
0: 你呢现在就演你自己，一名刚刚入城的解放军战士
5: 啊。
0: 我想请你们帮我个忙，帮我演一下上海市民。
6: 没问题。
7: 好。
0: 戴营长，你是刚入城的解放军，这两位上海市民呀、啊、拿着茶水和吃食来慰问你，现在我们欢迎戴营长给我们表演。
3: 好。
6: 您辛苦了，来吃杯酥。
5: 啊，
7: 饿了吧？吃碗阳春面。
6: 先喝杯啥吧？
7: 吃碗面吧。面不值钱的。
5: 那，
8: 同志，
5: 那我喝水吧，喝杯水没什么。
0: 戴营长，你违反纪律了
5: 啊！
0: 你考试不及格。
5: 这喝杯水没什么了，
0: 同志们。大家还记得我们宣传的那快板书是怎么唱的吗？不拿群众一根线，不和群众一口水，今天拿了一根线，明天就拿一块钱，今天喝了一口水，明天就占一亩田。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3: 是。
0: 说不拿就什么也不许拿，不能吃就什么也不能吃，大家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5: 那你还问我喝茶还是吃面？
0: 二位请回吧。同志们，戴营长的第一次表演啊不及格，我们欢迎他给我们第二次表演，你敢不敢啊？
4: 考就考，这次我保证不会犯规。
0: 好，
4: 来。
0: 下面啊我要有请一位特殊的演员，一个特殊的伤员，你的老团长李团长，把李团长抬上来。
4: 团长先演上，换个人不行吗？
6: 戴营长，李团长受伤了，要入民宅进行手术，民宅是你负责，到底救不救？
5: 这是团长受伤，
9: 做手术呀，我的腿呀，
5: 这是团长受伤，他也不让进病房。
0: 同志们。大家说一说谁在表演呀、啊、
3: 戴营
7: 长，团长伤得很重啊，再不手术下腿就废了，
6: 到底救不救啊？救不救啊？到底救不救？
4: 不能进，连我老子都不能进，这是陈老总的指示，就地手术，
6: 不饶命。
9: 你什么？
4: 我都不让进兵宅啊！
8: 考试吗？
4: 是不是让我死在这里才高兴？
5: 不是考试。
0: 好，戴营长，好样的！戴营长这次考试啊，过关， 通过了。
2: 团长，
4: 你要是真受伤在明皇外面做手术，我一定会不眨眼为你站上守卫，必须得让这手术成功。
8: 不散费。
10: 你小子，
11: 同志们，不入民宅啊，是我们入城守则最重要的一条，
0: 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让进，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6: 第一次练成单眼，你就帮我们考核整训结果，小仙女啊。
7: 啥意思？
12: 汤恩伯为保持吴淞口出海通路，将第75军东调增防高桥，依托该地区滨江一海三面环水、道路狭窄的有利条件，在海空军的配合之下频繁反击。
13: 这个样子大可不行了，伤亡太严重了。汤恩伯把主力现在往外围打，意图明显得很，要跟我们拼命。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应该趁虚而入，让尖刀部队直接攻进市区。只要我们能打下市区，汤恩伯肯定是撤兵溃败。
12: 260团攻进越捕时，清点人数只剩64人，眼看就要胜利了，还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我同意你的意见，快速向市区推进。
13: 市区作战，搞不好损失会更大。从现在看，这个苏州河以南，敌人的守备防御相对薄弱。我们要是从南往北进行攻击，特别是进行多面的攻击，应该是可以。
12: 多面攻击，军事进展毫无疑问会更快一些。接管准备是否妥当？
13: 我看行。
14: 新政协筹备会议
6: 召开在即，这段时间。
15: 主席好。
16: 主席，主席。啊哈，坐吧。
6: 这段时间就得辛苦你在香山和中南海之间来回奔波了。
14: 我暂时还是以香山为主，这边有事我随时过来。现在有条件了，4个轮子比2条腿走路快多了。
6: 黄仁老，陈主任，主席来看你们来了。
16: 主席，
6: 主席，你好，你好，你好。
14: 黄仁老啊，以后我们要经常在一起工作，你老是这样客气，一见面就鞠躬啊。
6: 应该的，应该的。
14: 新社会新气象，咱们就把这些礼数改了吧，怎么样？
6: 好，恭敬不如从命吧。
14: 青云同志，大家都说你是我们共产党的铁算盘啊，耳闻不如一见呢。
6: 对，
14: 给我们算一算上海的经济情况。
16: 好，主席，来，请坐。
6: 黄仁老，请坐，请坐。
14: 来来，
6: 坐坐坐。来，
16: 主席，刚才我和任老算了一笔账。2月份，北平刚解放的时候，为了最大程度维护北平普通市民的利益，人民币兑换旧币的汇率是1:3和1:5，共兑换出人民币约2亿元。而上海的人口是北平的2倍多，排除金圆券这3个月的上涨因素，我们都认为接管上海以后，至少还需要4亿人民币。啊，必须要尽快的印出来，并运往上海。
14: 这个事情怎么落实？有没有方案？
16: 方案很简单，印钞机不停转。由于金圆券的数量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兑换的比例需要等季南英同志进了上海以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再做具体的计算。
14: 好，我们的原则是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跟到哪里。
17: 中央银行物资转运的消息被披露出来，一定是

0: 黄先生传递出来的资料。这几天毛森神出鬼没，恐怕跟这件事有关。
1: 黄先生人不在银行，也不在联络处，他在上海人脉广，你再想想是不是还有别人或者地方是我们没想到的。
0: 他回上海不可能不跟我联络，千万别出事。
1: 毛森今天去了南市车站路的监狱，
0: 我去看看。
2: 哎呦呦呦！
3: 哎呀，黄公子，来来来来，
2: 哎，来来来来，帮一把，帮一把。
3: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这何苦这是？哎呀，哎呀，受委屈了。哎呀，
2: 黄公子，你我同为党国精英，闹到今天这步田地，遗憾呐。黄公子，我们要撤离了，你和你父亲一心盼望的共产党就要打进来了。
4: 谢谢，谢谢毛局长给我带来了这个好消息，尽管这早就是在我的意料之中。
2: 你和你的父亲就那么相信共产党？这么跟你说吧，前几天我杀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于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比你重要，因为在北平和谈期间，共产党曾经三番五次的要我释放这个人。你也在为共产党做事儿，你的父亲冒着被追杀的危险跑到北平去见毛泽东，这共产党怎么不来救救你呀？

0: 你不爱我。
1: 爱无钱。
0: 哇，
2: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3: 白龙岗相聚丢失，黄炎培逃跑，美国军舰也走了。我问你，让我坚守6个月，你信吗？
4: 校长让你撤退，是为了保住你的主力部队。有生实力，才是东山再起和共军再度决战的资本。
3: 是。
5: 我的

0: 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0: 好的。
7: 后浪奔涌，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48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
11: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4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2: 你亏不了，我是大买卖，小的1把，大的20把。
13: 20把？你是打算开账房啊？
6: 他说啊，一定要把蒋介石藏匿在上海的黄金找出来。
14: 经我这么做呀，是对的，我为有这样的儿子骄傲，他也是我们皇家的光荣啊。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0: 你和你的父亲就那么相信共产党？这么跟你说吧，前几天我杀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于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比你重要。因为在北平和谈期间，共产党曾经三番五次地要我释放这个人。你也在为共产党做事儿，你的父亲冒着被追杀的危险跑到北平去见毛泽东，这共产党怎么不来救救你呀？
1: 我没你想象的那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牺牲就是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就像这铺在路上的小石子，这条大路通向的是自由、民主、国富民强。
0: 又来了。

0: 高调喊口号，
1: 我跟共产党打交道这么多年，这种话我在无数的监狱里已经听过无数次。王孟子，我最后问你一句话，你就这么死了值吗？
2: 你就这么活着值吗？
1: 好，很好。黄公子，你一路走好，我就不送你了。

0: 方天之师，
1: 大方天之师，
0: 尽忠国万岁，
1: 尽忠国万岁，
0: 大方天之师，
1: 大方天之师，
0: 尽忠国万岁，
1: 尽忠国万岁。
2: 局长，我军部在市区建工事，让我们过去维持秩序。
3: 知道了，
2: 局长，什么事儿还让您亲自负责？
3: 还能有什么事儿？都是党国的事儿。
4: 大刀蒋介石，
5: 大刀蒋介石，
4: 新中国万岁，
5: 新中国万岁，
4: 大刀蒋介石，
5: 大刀蒋介石，
4: 新中国万岁，
5: 新中国万岁。
4: 大刀蒋介石，
6: 大刀蒋介石，
4: 新中国万岁，
6: 新中国万岁，大刀蒋介石，新中国万岁，
4: 新中国万岁。
7: 经总裁批示，擢升你为上海淞沪警备副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指挥五十一军、二十一军、一二三军和四个交警总队，组成北兵团，设置苏州河北岸坚守。
8: 放在以往，这个任命就是个香饽饽，司令部各位将军不斗个你死我活，怕是谁也拿不到。现在就是个烫手的山芋。
9: 烫手的山芋，刘副司令，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这几年你和明哥走得太近，总裁才让你去做绥靖长官。如今临阵擢升，一是他心里重视你，二是唐总司令为了你的前程也是费尽心思啊。
8: 兵临城下，枪抵脑袋啊。啊，不提也罢。
9: 刘副司令，直言快语，敬佩。
7: 三天，你坚守三天就可以撤退。战机紧要，你有什么条件？说。
8: 唐长官，你也知道，这些部队一直以来都不是属于我管辖的，我需要唐长官指挥各位军长，必须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否则我无法保证掩护嫡系部队顺利撤退。
7: 好，我下令，你上任。是。
10: 这个文件有些问题啊，这要修改。修改这个就行了。
11: 是。
9: 你这是要撤退了？
7: 乐府、刘航、川沙、白龙岗相继丢失，黄炎培逃跑，美国军舰也走了。我问你，让我坚守六个月，你信吗？
9: 校长让你撤退，是为了保住你的主力部队。有生实力，才是东山再起和共军再度决战的资本。
7: 是啊。我已经把主力部队撤出城区了，堵得住就堵，堵不住就跑，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手里有枪杆子。跟了他这么多年，这点道理我还是懂得的，所以才让

0: 我会让毛森看见他。嗯，安全起见，您尽快返回吴总口。先行一步，
1: 请。
2: 第一批人民币已经到位，都安排好了，可以随时启程运往上海。好，安排G3冒他们押送就行了。好。哦，邓政委。
3: 邓政委来了。啊，
4: 正好都在这里。上海来的加急电报。
1: 刘昌义任淞沪警备区副司令，
4: 赵祖康任代理市长。嗯，对。 现在归刘昌义管辖的51军123军，正处在聂凤智的对面。如果能够策反他和赵祖康，我们的部队就可以立即渡过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实现你说的进攻市区绝不用大炮轰了。
2: 赵祖康一直是我们争取的对象，刘昌义暗中参加过民革，啊。
5: 可以派人去找他们。
2: 他们两个的任命都是公开的，身边恐怕早就被国民党保密局围得水泄不通了。上海的同志，不宜露面。可以派小陆去。第一，他是上海人，对上海的环境熟悉；二一个呢，他可以代表我，直接去找赵祖康、刘昌义，名正言顺，大大方方的去。
1: 是。
6: 也算我一个。
2: 你不行了，你是周副主席派给我的经济学家，进到上海以后才发挥你的价值呢。这样冒险的事情，不可能让你去。我
5: 除了是经济专家，刘昌义是我姑父，我是他的侄女儿，亲侄女儿。
2: 什么？亲子女？那汉年怎么没提到过？
1: 就是啊，
5: 我的资料里应该都有。
1: 可能警卫首长没有在意吧。嗯。不过，我父亲说，我姑父一直在家赋闲养病，怎么会突然当上副司令了呢？这说明啊，汤恩伯要撤退了。这个时候把刘昌义拉过来，为他垫后当炮灰，哼，老蒋一贯的作风啊。
5: 我那耿直的姑父，不可能心甘情愿为他垫背的。我想这个时候，能够得到他信任的人，应该是我。 而且我相信，信任感是策反他的第一要义。我也愿意为了和平解放上海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也可以少开些枪，少些伤亡。几位首长，请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再说，同去的不还有陆参谋吗？
6: 老总，我绝对保证G3冒安全。
4: 我同意了吗？你就往上冲。邓政委，你看呢？现在要获得刘昌义的信任，化解前线战事的胶着，G参谋走一趟，我觉得应该是最快的方法。只是此去呀，如入龙潭。
6: 我也担心安全问题。汉年在丹阳，不是选了几个人去上海了吗？可以让他们暗中保护。
1: 好，
6: 季参谋，
1: 到。
6: 任何时候不得冒险，你的生命比任何任务都重要。我们进到上海以后，你还要以逸待劳呢。
1: 是。
6: 我给赵祖康写一封信，你们两个带着去上海。小陆，
7: 到。
6: 季参谋要是掉了一根头发，我就把你军法处置。
7: 老总，我保证，不管遇到什么危险，我第一时间挡在季参谋前头，不让他掉一根头发。
1: 好，
6: 你们去准备一下。
1: 是。

0: 你怎么穿成这样？你是军官，我是军官太太，我不穿成这样穿成什么样啊？合适。哎，
1: 首长，
2: 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没有。
0: 没有。
3: 七三猫，拿着林赵师长的信。对，
0: 你看看你们两个，一个紧张兮兮的，一个心里慌的，这个样子去上海，一眼就让敌人看到你身份是假的。你们这一次任务非常危险。 要谨慎小心，认真合作。是。此行上海，是要解百万民众之忧，解前线之困。祝你们成功。风雨以来，从今天开始。 你将作为保密局在上海的最高长官，统领国民党在上海的潜伏人员。这些都是保密局的骨干，听凭你使用。三个月内杀了陈毅，毁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所有组织。悠悠鹿鸣，实业之平，我有嘉宾。
3: 鼓瑟吹笙，你就以嘉宾为号，联络他们。我有要事，今晚动身，赶赴云南。上海，交给你了。
2: 是。

0: 那谁的车？不认识，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哎，现在各名郎大贾都急着逃离上海，全找局做疏通船票，有什么好奇怪的？你呢？想走吗？
1: 听命令。
2: 行了，进去吧。你不进去，局座等着我呢。
0: 什么事？还分开说？
2: 不知道，去吧。进来。
3: 抓了李白、黄敬武，软禁了张兰、罗隆基，上海的中共地下党还在活跃啊！
0: 卑职失职。
3: 你这个人啊，堂堂的保密局上海站行动队长，6年时间没抓住过一个共党，就连李白、黄敬武这样的人。 都错失在手下潘立人的手里，反倒是维持市面上的治安干得有声有色。你穿着警察的皮，可真正要干的，应该是保密局的营生。
0: 卑职办事不力，愿受责罚。
3: 是要罚。现在，上海方方面面的人。

0: 都在安排撤离，我和毛局长商量，让你留下。是。任务是什么？
1: 根据北平、天津和南京的情况，共产党进城后不会另起炉灶，势必
0: 也会将上海市政府各个机构予以接收。你留下来做好服务，
1: 为他们服务。 对，协助他们完成接收，好好表现，取得信任。等我的命令，我要你做一把尖刀，在必要时插进他们的心脏，
0: 给他们致命一击。
1: 您是让我申请，可是共党不可能不调查我。
0: 你身家如此清白，怕什么？局座，让我做尖刀，一时又不启用，您是在看我值不值得信任？哼！你明明很聪明，警察干的也很好，就是保密局的工作做不好。田队长，如果你是我，会不会怀疑是自己挑错了人？
2: 保密局人才济济，立功很难。那就要抓住机会，好好表现。不过，如果还和以前一样，一个共党抓不住，一条情报都没有，到时候我可不能保证，是不是会牺牲掉你？

0: 钱、枪都归你，把最有杀伤力的人围拢在你的身边，组成一支队伍，和共产党抗衡。
1: 是。
0: 局长，我在想啊，咱们监狱里面可是有一批亡命之徒，我琢磨着要不要。
1: 把他们集中起来，在上海第一线制造混乱。
2: 随你，
0: 局长，那我们什么时候行动啊？
2: 也随你。上海失之欲平，打碎也好，摔碎也罢，全凭你的兴趣。
0: 局长，那我另去安排。
2: 局长，张兰的事儿谁去办？
3: 局座依我安排，你就不用管了。是。快点，走，队长。
2: 老潘，哎，
4: 陈队，
2: 什么东西？哎呀，枪！受害者。局长给的。啊，行啊，自从抓了李白、李老公，你在局长那是越来越得宠了。是不是出完这次任务就该替你当队长？记得请喝酒啊。
4: 上海都快失守了，他们什么队长？
2: 别那么悲观，领这么多家伙，大人。
4: 哎呀。
5: 你呢？什么任务？
4: 让我将功折罪。
5: 杀张兰的活儿，交给你了。
4: 嗯。
5: 哎呀，还是当队长好，接的都是大礼大人。不像我呀，接的全是下三滥的活，全都上不了台面。

0: 两件事需要你立刻举办。第一，到嘉定去接丹阳来的同志，送他们到刘昌义的指挥部。五十一军刚刚整编，伤病很多，保密局秘密派出的人恐怕也不少，要千万小心，确保其安全。第二，想办法把袁忠树和冷凝送到潘立人的手里。毛森有行动。
1: 好。

0: 局座是撤了，那您有什么打算？局座信任你，我也应该为你的潜伏任务做点事情，所以，我打算把我的位置让给你。
1: 局长，我勉强能抓个不守规矩的小次郎，您的位置，我没那本事。本事。
0: 都是学来的，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0: 韩队长，
1: 这你找的？
0: 哦，你们俩过来，跟潘队长问个好。
2: 哎，潘队长，
0: 潘队长，
1: 什么来历？
0: 啊，穷货，没见过世面，这个时候还来上海投奔青帮。
1: 哎，身手怎么样？
0: 哦，身手好。
1: 杀过人吗？
0: 哎，很多。
3: 以前是收钱杀人的。
1: 上车。
0: 哎，
2: 好好，
0: 上车上车。
2: 哎，来来，谢谢梅大哥。
0: 这，土老帽，后面后面后面后面。
2: 哦。
1: 好啊，

0: 局长，现在杀他们还有什么用啊？共产党不来，他们就不会死。不是我要杀他们，是共产党非要他们死。田队长，当初局座把你留下来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你从来没有杀过人，手上不沾血的人不值得信任。我保证。
1: 不负局座所托，坐，比说更容易让人信服。开枪。

0: 局长，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1: 二位身手不错，这次有请二位配合我们在上海展开的潜伏工作，打入敌人内部。
2: 潜伏？具体做什么工作？
1: 国民党现在大肆抢运上海的物资，带不走的就地销毁，我们要阻止他们的破坏行动，同时混入敌人内部，摸清保密局留在上海的特务行动。
0: 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开始行动了。
3: 好。
0: 啊，这两个是我新招来的，身手不错。
4: 哟，
3: 田队，打今天起这是开始吃荤了呀？啊？
2: 嗨，这是局长的。
5: 吃什么荤？田队长不愿意杀人。潜伏上海以后，所有行动由潘队长独立负责。
4: 是。
5: 田队长，你就留在警察局，听候指令吧。
2: 是。
5: 时候不早了，潘队长，执行任务吧。

0: 你们两个拿钥匙把牢房门都打开，把所有人都召集过来。
1: 是。
2: 主任，就一个问题，愿不愿意为党国效力啊？
3: 就是啊，我可不是来枪毙我们的。
4: 对啊，
5: 对啊，
6: 对啊。
2: 只要肯为党国效力，不但不枪毙，就地释放，而且要枪有枪，要钱有钱，可劲儿造，随便花。
7: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8: 沙子，让我们干什么？
2: 让干什么嘛？简单的很，只要戴着眼睛长着手都能完成。一，把上海地界工厂、银行、商店、戏院、酒楼能给我砸的全部砸烂。还有，只要是跟共产党人有任何瓜葛的，就地处决。目的就是要让上海地界所有的老百姓明白一个道理：只要有共产党在，他们就永远、永远过不上安宁的日子。我说话你们能听得懂吗？
9: 我懂了。
10: 真的来呀！真没来呀！真的干嘛？真的来呀！
11: 够了。
9: 老子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阎王爷都没舍得留我。
2: 拿钱还是回牢房？
12: 各位工友们，就按照我们之前商量好的，大家分日夜两波巡逻。
13: 好，
12: 千万要注意安全。一旦遇到悍匪和惯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等这种时局过去了，我会把辛苦费都发给大家的。
14: 好，
15: 保护学校，
16: 保护学校，
15: 保全工程，
16: 保全工程。
17: 粟裕在提交作战方案的时候就说过，在上海外围作战，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恶战呢。乐普屡次受挫，高桥久攻不下，这场仗九师兵团打得苦啊。
18: 嗯，好在已经啃下了两块硬骨头啊。总前委和粟裕提出发起总攻，我认为可以一鼓作气进占上海。
19: 总前委已经明确表示，单元整训已经结束，他们支持前线的决定。
17: 告诉总前委和粟裕，密切配合，减少伤亡，要让我们的指战员 能够看到新上海的黎明。
1: 喂，
4: 是，
1: 报告，陈司令员来电。
5: 喂，
6: 现在我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名义，下达上海战役攻击命令。
7: 第二十五军、二十九军
6: 攻占吴淞宝山，第二十八军、三十三军、二十六军进入江湾、大厂、真如地区，并向纵深发展。
7: 第二十军、二十三军、二十七军进攻苏州
6: 和以南市区。三十军、三十一军牵制高桥的敌人，为的是上海市区少受损失。我要求部队在市区作战，力争不使用炮火。
5: 是。
13: 1949年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向上海发起总攻击，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攻击市区。在苏州河北岸，国民党军凭借百老汇大厦。

0: 你给我算了，马步哥，这边
1: 中弹的都坚持住，别倒下，
0: 只要你多进一步，我为你胜利就更进一步。

0: 我是叶英的助手，小叶同志。是的，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回上海，我已保密局的手令，让你们通过哨卡。必要时需要您出示刚才的证件。
1: 城内的情况怎么样了？别的机构忙着撤退，保密局忙着杀人，
0: 两位不必忧心，我们正在全力营救。
2: 反骨分子，
3: 军长，嗓子都喊冒烟了，跟他们废什么话？前线在隐秘级的火力疯墙，我们拖得越久，伤亡越重。我看啊，不如直接冲一把。
2: 集中调集小型炸药包手榴弹，组织突击对象。
4: 是。
2: 你怎么来了，
3: 哥？
2: 军长，
3: 炮连的兄弟们都等急了，你就让我放两炮，
2: 我知道你炮打得准，但是你记住，今天只可观战，不可用炮。
3: 就是破炮喽，他们随便打，凭我们有炮，这是纪律。
2: 回去，
3: 军长，回去待命。
2: 回去，
3: 小虎虎，赶紧过来，我跟你说了啊，
2: 回去。
3: 小虎虎，你要跟你哥哥天官的了，赶紧回来，
2: 那我不能让老牛白死呀、啊！我，
3: 哥，
2: 军长，就一炮，
3: 回去，
2: 回去。

0: 军长，三营来电，司令部紧急会议。
1: 好，
2: 小天，小心点，
1: 注意千万不要误伤市民。
2: 明白。
3: 小刘一定要把锅挤好的。哎，还会不会太冲太猛啊？
4: 好的，
3: 现在我好面。
4: 好的。
3: 咱俩过了桥就有到家了，我是羡慕你哟。我都闻到河对面生姜馒头的味道了。像我妈妈的手艺，我不知道她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哎，我跟你说，小刘啊，哎，你妈妈做的这个生煎馒头啊，好吃的不得了，方圆十里一个绝啊。哎呀，现在想想啊。我呢，都6个年头没回家了。看见没有？打过这座桥，啊，拿下这座大楼，
4: 我们就算是回家了。啊，
3: 老四叔啊，我跟你说哈，我向你保证，一定带你亲自尝一尝他妈妈的手艺，
4: 到时候分你半锅，一锅都可以，撑死你们。啊啊

才是重武器，全是坦克。我们自己又怕自己不能用。

送往万里到家。

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他们全是重武器，全是坦克，我们自己又怕自己不能用。
3: 师长，市民把市府大门堵住了。
4: 为什么？
3: 上海街头突然涌进一群暴徒，他们砸店、抢劫、打人，市民要求进入市政府寻求保护。
5: 胡闹！
6: 赵市长，我们一路过来，看到市区秩序混乱，楼下的市民要妥善安置，否则会出乱子。

0: 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中秋月圆，夜色正好，这个假期湖北各地把非遗展演、夜游市集搬进月色里，让传统节日可看可听可体验，也带火了夏日文旅消费。

0: 在武汉园博园万灯会拉开帷幕，一轮月亮模型和随风摇曳的巨型锦鲤将节日氛围感拉满。发光圆月下，民俗百戏一台接一台，非遗火龙一上场，气氛直接拉到最高。从乌镇戏剧节引进的非遗互动戏剧《宫灯传》在武汉首秀，高跷舞蹈让传统花灯化作人形，游客看演出在河边放流心愿花灯。这个假期，园博园有上十项非遗演出，20多场特色活动，从早到晚都热闹。
1: The atmosphere was pretty amazing. I got to see a lo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 and a lot of tradition.
2: 我们今年推出了一个这种超级月亮，把书上的一些一夜鱼龙舞和这种万家灯火的感觉给表达出来。
0: 月亮照到哪儿，哪儿就有好戏。恩师宣恩供水河边，土家族挪面舞跳起来，配着山间月色和晚风，不少游客头一回看，觉得又神秘又新鲜。咸宁更实在，几千块通山麻饼拼成一个8米大的月饼，大家围着跳月圆舞，图的就是个团圆热闹。
3: 既能领免费的月饼，还能和大家一起跳月圆舞，这个中秋节过得很有仪式感。
0: 还有地方把中秋过成了穿越剧，黄冈黄州宝塔公园办起首届东坡序中庭会，复刻宋代中秋拜月仪式，游客写祈福放河灯，在古塔底下感受古人的中秋。黄石瓷湖风景区灯火璀璨，1.3公里街区变成实景舞台，游客和苏轼对诗，玩飞花令，古风巡游一路走一路演。荆州济南文旅区楚越800年中秋专场也全新升级，楚鼎广场鼓声一响，18米长的巨型凤尾在空中展开，发光楚简徐徐展卷。演出完，上千人提着鱼灯夜游，中秋氛围感扑面而来，
4: 仿佛一瞬间让我们穿越回古时候的楚都，在这里过节，既有国风浪漫，又有阖家团圆的感觉。
0: 水边的月色留人，宜昌兴山昭君故里、湘西河上、天上、水中、河边三月同框，沿河有500米国风夜游长廊，采昭君诗词灯谜，做国风灯笼，边走边赏玩。襄阳把汉江当舞台，古城墙当幕布，光影剧《侠映山河》在江上开演，游船穿过两岸灯火，街巷里古风巡游、非遗展演一个接一个。
5: 我们打造了全新的中秋特别节目，以巡游方式邀请游客参与剧情演绎。
0: 今年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上百项非遗展演和夜游活动，不少景区还延长了开放时间。月圆之夜，荆楚大地用国风非遗留客，留住团圆的味道。
6: 首发经济正在成为多地释放消费潜力、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品牌首店加速落地湖北，首店经济正从追求数量转向深耕能级。
7: 今年以来，两家头部餐饮连锁把新业态品牌首店先后落在了武汉。这家市集式火锅集逛、选、涮、烤、聚于一体，开业8个多月，日均客流仍保持在600桌以上，翻台率超过5轮。
8: 可以自主嘛，可以自己想看什么吃什么，比较直观，分量小一点，然后呢品种会多一点。
9: 武汉呢本身的人口的规模是比较大的，高校啊以及年轻的这个消费群体是比较集中的，对于新鲜的多元的这种餐饮的业态接受度也是比较高的，
10: 是我们进一步探索华中市场的一个入口和起点。
7: 企业抢滩看重的是武汉的消费活力和政策支撑。今年3月，武汉出台支持首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打造全国新消费品牌孵化地、品牌首店汇聚地。政策带动下，智能终端体验馆、烘焙品牌专题店、茶饮品牌博物馆主题店等一批全国性创新门店相继开业。
11: 3年的时间，其实我们陆陆续续是拓展了近260家门店，目前已经实现了全省范围内的规模覆盖。湖北商业的营商氛围它比较开放包容，这也是我们在整个湖北布局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7: 首店的热度正在从武汉向更多城市延伸。2个月前，一家中华老字号餐饮品牌在宜昌开门迎客，
12: 平均的话每天可以翻台到3到4次，周末高峰期可以达到7次，大部分是以本地的为主，40%的时候是在旅游客群。
7: 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宜昌凭借城东起西的区位和奖补支持，正吸引越来越多品牌首店落地。今年引入知名品牌首店55家，湖北地级市首家头部新零售品牌，全国知名商业体也已确定落地，累计引入

0: 区域首店近400家，知名品牌超500个。品牌愿意下沉，看重的正是省域副中心的消费潜力和对周边市州的辐射力。
1: 如今，湖北的首店发展思路正呈现多维度发力态势。从深度来看，武汉作为省会中心城市，眼前我们已经从对单纯的追求门店数量，转向对门店能级的深度耕耘。旗舰店、创新店呢，已经成为了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提升商圈能级的重要引擎。而从广度来看，在宜昌、襄阳、十堰等城市呢，也已经成为了各大品牌发力的关键点。
2: 作为农业大省，湖北如何唤醒沉睡的乡土资源？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走进荆楚沃野，看湖北如何依靠产业加科技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3: 走进石首首鼎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芦苇原料被加工成新材料，变身可降解的塑料制品，用于羽毛球拍、高铁车身，甚至航空航天部件。可几年前，芦苇还是当地的烫手山芋，长江大保护以来，沿岸小纸厂关停，芦苇失去市场，不收割又污染水体，秋冬防火更是安全隐患。当地用两年时间奔走对接，石首芦苇80%高纤维素含量这一特点，成功吸引了浙江首鼎科技。
4: 芦苇秸秆大概是400多块钱一吨，我们经过这个整个流程出来得到的产品，基本上平均下来就有10000多块钱一吨，即效益的提升也是非常显著的。
3: 眼下，首鼎正在建设全国首个生物炼制千吨工厂。打厂后年产值2.3亿元，从生态包袱到绿色财富，这株江边野草正在拔节生长。乡村振兴的活力更在田间地头。记者在秭归郭家坝镇智慧农业示范园看到，脐橙大脑大屏上气温、湿度、伤情实时更新，果园里无人机满载脐橙往返送货，田间小火车沿轨道穿梭把橙子送下山。
5: 过去4个人背一天的橙子，现在用一个无人机1个小时就干完了，原有效率上是提高了7到8倍，一斤可以节约到3到4毛钱的那种采摘成本。
3: 更深的变化在云端，秭归给全县39.7万亩脐橙种植地编码，每块橙园有了数字身份证。目前，秭归脐橙综合产值突破250亿元，培育出18个亿元村，种植户年均收入超10万元。科技兴农，湖北还推出专家大院模式，构建省农科院加市州农科院加县农技中心三级服务链，把实验室成果直接搬到田间。今年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8%，农产品加工业营收达到1.04万亿元，6条产业链过1000亿元。
6: 咸宁专家大院自成立以来，示范推广新品种30个，累计推广面积250余万亩。
7: 全省35个专家大院示范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206项，是把实验室搬到田间，让科研跟着产业走，推动更多成果在荆楚大地落地生根。
2: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大江奔流，极目楚天。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长江自此辽阔，千里横贯西东。三峡雄奇险峻，风雷激荡，武当仙山问道，天地逍遥。恩施峡谷，壁立千仞，神农秘境，云海茫茫。一路追风，江豚逐浪，金猴跃动，万类自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涌续北上。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薪火昭昭，唯楚有才，与斯为盛，屈子行营，上下求索，昭君出塞，大义家邦。毕生传文明之火，时针及一道大成，赤壁惊涛，三分天下，辛亥首义，时有共和，黄麻起义，星火燎原，28年红旗不倒，八旗会议，力挽狂澜，枪杆夺权，为革命定向，楚腔汉韵，唱人间百态，白云黄鹤，题千古诗楼，五弦风骨铸红色基因，敢为人先，是时代担当。这里落自天元，德中独厚，千湖之省，自古鱼米之乡，武昌鱼鲜香四海，小龙虾红遍天下，3000年炉火不息，辉映青铜文明，大码头千帆竞发，万商云聚，汉阳造，五字头挺起工业脊梁，万里长江第一桥，三峡大坝当经世界书，花湖机场货通全球，高铁之网纵横九州，黄金水道通江达海，中欧班列，山海朝夕，东风制造焕新，光新平端网赋能崛起，新兴产业拔节生长，未来赛道蓄力跃升，九省风渠的千古盛名，正化作产业集聚的时代势能。这里开放创新，追光逐浪，134所高校筑科教高地，90余位院士令星汉辉煌，200万在校大学生旭日出生，青春激昂，一心智驾，1000互联，量子六机，脑机接口，向心而行，向高而攀，九派春潮起，四海知音来，同执千秋笔，共上逐梦台。这里正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这里是湖北。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7: 后浪奔涌，
6: 青春飞扬，名师传艺，托举梦想。四十八组梨园师徒合力登台，22个南北剧种集中亮相，共赏戏曲新生，见证传承力量。湖北卫视每周日晚21:30，戏码头后浪，好戏即将登场，精彩如约绽放。
7: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8: 在宁波、
9: 厦门。
7: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8: 别笑
7: 了。你选什么？
1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7: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

0: 唱歌给你听。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台风要来了，
4: 面对新的挑战，
5: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万多人，
4: 他们守望相助，
6: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4: 同舟共济。
7: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4: 共度难关。
8: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4: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

0: 喂，要休息了。
1: 嘴在享受，胃却在难受。哎呀，胃痛了，
2: 泡杯养胃舒吧。胃痛不舒服，就喝三角胃肽养胃舒，还能养胃哦。
3: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角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4: 最后一期，
5: 这么快？哎呀，
6: 真的是最后一期了。
7: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8: 动感中国移动信号好。
7: 我是谁说非正老了，我都说咱们节目可太好了的会长大佐。大家好。
9: 大家好。
10: 你好。
11: 谁老了？
8: 我是谁说非正老了，我就给他送奶奶的礼物的副会长杨迪。
12: 大家好，我是很多人都叫我老师，但心里我其实一直是个学长的秘书长陈明。
11: 陈明学长，
13: 大家好，我是努力锻炼身体，希望陪伴非正到100岁的书记官陈超。哦耶，
14: 100岁！
8: 你今天这个复古的造型，
7: 今天好使劲儿，
8: 感觉能活100岁，
9: 非常漂亮。
13: 毕竟到本季的最后一期了嘛，对吧？
7: 本季的最后一期，我是穿短裤的。
8: 我今天看到天乐穿那个西服，我说
7: 对，
9: 我就说你们的西服，
8: 天乐最帅，
11: 泰国人，泰国人，他是
13: Global
9: Mr. Global。
7: 好的，我们接下来宣布《非正会谈》第九季第001次会正式开始。首先呢，我们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终于回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欢迎老王。
13: 欢迎。
7: 今天头发整个很清爽。哎，
15: 我每一次来这个节目我就特别期待我的发型，真的
9: 一天比一天帅。
15: 我回去自己怎么整怎么做，花多少钱都不一定能达到这个效果。
9: 出来
7: 最近在忙什么，跟我们讲讲。
15: 我是这段时间我是在做一个我心中一个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我奋斗了那么多年，就是为了让爸爸妈妈来中国就不用再离开了。
7: 他们来了吗？
15: 然后现在这段时间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8: 各种手续啊什么。
15: 我让爸爸妈妈从土耳其飞到伊拉克拿那个签证，然后呢来中国。结果这两天因为战争的原因就是没有来，然后这两天一直在想办法让他们拿到，然后呢从伊拉克再去其他的国家，然后呢再来中国。然后今天晚上从土耳其就要飞到中国。真的很抱歉，我也特别

0: 瞎念了，
1: 真好，
2: 这个是真的更重要，比录节目更重要，
1: 最重要的事情。
2: 对，我们能理解，
0: 开心。
2: 那除了老王之外呢，我们要欢迎到的就是本期节目的一日代表嘎达。
3: 欢迎
4: 大家好，我又来了。
2: 他全球人。什么意思？
0: 就是地球人，
2: 不只是多米尼加、啊。哎，你可以跟我们讲讲吗？分享一下。
4: 对，我爸爸也是伊拉克人，然后我妈妈在法国长大，是法国人，所以
0: 我就说这个鼻子有点像啊。
4: 对，鼻子，我们两个有同款的鼻子。但是我从小又在很多国家都生活过，我爸妈现在也住在英国，在伦敦。所以我其实不止在中国生活过，在日本，在英国，在法国，最近我也都住在法国。我可以代表国家太多了，但在我心里我只代表上海，我就是一个上海女孩。
5: 上海女孩，
1: 上海女孩，
6: 上海女
2: 孩。好，那我们一会儿也可以就是讲讲各种国家的那些经历什么之类的哈。因为其实这次我们节目组是时隔三年多再次回到上海来录制，那上海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适合旅行打卡的一个国际大都市，所以这样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关于打卡这件事情哈，就是我们来分享一下一些世界各国有哪些抽象的打卡点，好不好？来，先公平
7: 如果圣诞节的时候去西班牙的加达卢尼亚地区，会遇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打卡点，这个叫 Garanet， 也就是一个在拉屎的一个雕塑的小人就跟着拍这样子
8: 的。巧克力店吗？
2: 这是在干嘛？
9: 拉屎啊，拉屎
7: 小人。看起来
0: 好多小人。
7: 不优雅，对不对？就是一个不优雅的动作。但是其实这个是有一些宗教有原因在，就是之前是我们会摆那个耶稣出生的那个地方，因为耶稣是出生在一个农场，所以有动物啊，有那些农场的有那些农民啊，然后他们会在比较不起眼的地方放一个这样的雕塑，一个小农民在那边在拉屎，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其实它粪便是有一些含义的，比如说呢，粪便是可以滋养那个土地，然后就有这个富饶，还有好运的意思。
2: 我满脑子里都是天乐。
1: 大巴，
7: 你去那个大巴的感觉。
9: 就是这个动作，
7: 然后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生理的需求，所以不管你有多少钱，每一个人
5: 每一个人都有，
7: 都会有这样的东西。
2: 好，天乐。
10: 好，萨瓦迪卡。今天的天乐先说到泰国的，在清迈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Elephant Poo Poo Park。
5: 又被大便了、okay,
10: 不是
5: 是大便，
10: 叫 Elephant Poo Poo Paper Park。
0: 今天怎么更拉屎？
10: 因为我们在泰国，我们对 sustainability 非常重要，
0: 可持续性，
10: 变废为宝。
2: 对
10: 啊，对、okay. 而且你知道吗，今年我的 Mr. Global 的主题就是 sustainability。
2: 那你的 Mr. Global 的彩衣是瀑布吗？
10: 不是，是 sustainability。而且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世界？我觉得他的 idea 非常棒，因为泰国有很多大象，然后你看天天大象便便的很多，对吧？ Yeah, 大象的便便也有很多 fiber 纤维，所以呢，他们就用他的大便。煮了16个小时，
5: 发酵做酒，
10: 把它变成 like book 本书或者
8: 就是稿子
10: 啊，然后也可以放各种各样的颜色，可以放一些味道口味
1: 啊，
9: 口味
10: 可以放一些鲜味，一点都不瘦的，不会瘦，一点都没有 smell， 所以你可以放一些
1: 臭，
8: 你吃了会瘦，
10: 所以对你的身体也很健康，不会有五毒的。
2: 嗯，你是有视频吗？
10: 我也有视频，实习我忘了。对。哦，你看各种各样的颜色。
0: 哇，感觉好好玩啊！
10: 就在清迈，我毕业的地方啊，高中毕业，清迈。
5: 清迈，
10: 你可以自己做，他也会教你怎么做。
5: 所以你们高考的那个职全是这个大象的大便？
8: 不是，这种纸应该很贵的。
10: 很 sustainability，
7: 有意思吗？
2: 东比昂的故事跟噗噗有关，你的故事也跟噗噗有关。
8: 对，
2: 戴卢可的故事
8: 就比别人稍微优雅一点吧。
0: 哦，他好活跃啊，
8: 尿尿
7: 屁屁有关
0: 的撒尿小孩。
2: 这个小孩真的在全世界都很火吗？
8: 很有名是吧？日本人应该也认识，
5: 对，看过，
8: 在布鲁塞尔大广场不远，就是。

0: 有这个雕像，然后它其实代表的是比利时人的一种调皮和自由的一种精神吧。背后有很多传说，流传的最大的、最广的也就两个，一个就是布鲁塞尔那个城墙要被炸毁了的时候，他正好要尿了，要尿尿，然后他看到了那个引线。就把那个银线给尿灭了，
1: 感觉是所有国家小学课本里都会出
2: 现，都会有这个故事哈。
3: 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
0: 第二个就是他在一个女巫的门口小便，然后女巫看到了就给他诅咒了，然后就要他永远不停的尿出来，然后结果他
2: 这个诅咒好恶毒，
0: 但是有人救他，就是跟他说我给你做那个雕像就救你。这样雕像一直尿，
2: 让雕像
0: 尿了。
2: 我相信第一个吧，第一个
0: 有时候在特定的节日也会尿出啤酒，然后你可以
3: 可以喝了。
0: 对，那平时最好玩的就是他会换衣服的。
4: 哇，这个真好。
2: 唐装，
0: 足球世界杯的时候是球服啊，然后圣诞节是圣诞老人呐、啊，然后这个也是中国政府。就送给比利时的、
4: 啊、
0: 很多政府会送给比利时、哦、然后结果他有很多衣服、哦、很多衣服都有换。
5: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老王。
6: 在古代的时候，在伊拉克有一个城市叫巴比伦，这个时候它是一个很富裕很有钱，那个叫什么名字，狗王，
4: 狗王好难听。
6: 狗王开始打仗，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看向对方的那个狗王的小公主，然后这个小公主她特别喜欢那种花啊水啊这些，然后就给她做世界
4: 七大奇迹之一，
6: 巴比伦花园
1: 啊，空中花园、嗯、
6: 现在2024年就成这样的，就是
5: 已经是遗址了，
6: 城市的那个门那个特别漂亮特别美，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就可以去德国那边，因为德国把这个门带走了。
3: 哎呀，
7: 真的吗？
3: 对，在柏林大博物院。
7: 还我的门，
3: 保护他吧，
5: 还给他们，
8: 典型的欧洲国家行为。
0: 平时应该是英国，
8: 对，怎么不是英国带走的？
7: 我们先保管好，我肯定以后还回去。
5: 你们这一排很多人都要还东西的。
7: 除了我不在。
9: 又不是我们拿的，
6: 没事，来日方长，来日方长。
5: 意大利的比较少。
10: 对，
5: 来，接下来一只赖。
9: 日本的话呢，就是在逛街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一个大佛这样子的，有点就压迫感很强。
7: 大佛是的，
9: 但是呢，他们就是最近发现了一个打卡机位，非常有趣。你看一下，就是这样子的。对，
10: 很有名。
9: 这样子。他在那个名古屋的。然后呢，还有在别的地方也有各种各样的跟大佛一起打卡的那种感觉，非常流行，
3: 漂亮。
2: 他们现在也喜欢乐山大佛那些，就因为你爬到乐山大佛头附近的话，正好是挨着他耳朵的，你可以给他戴耳机，就像耳机线啊什么的，有可以一个机位拍照。对对。
5: 好的，来，接下来发币。
11: 发币也有压迫感的有趣的打卡点，然后也是地铁里面，
5: 古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大门，
6: 去哪儿呢？
11: 我不知道呀，我没有拿。没有，你们大家知道啊、去年不是有欧洲杯嘛，然后正好德国是主办方，然后我们德国地铁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广告，德国守门员诺伊尔的一个巨型海报。
5: 诺伊尔。
4: 好，
11: 这个很多球迷也好，游客也好，都会去那里打卡，为什么呢？看一下视频吧。
3: 好。
9: 哇，好高，
5: 好有压迫感。
4: 哇，这个脸，哦，这个小飞虫。
3: 一击。
0: 这该弄一个样底的。
11: 我觉得做广告的人的想法就是让就是走过的人置身于那种对面团队的前锋，面对挪人中非常厉害的守门员的压迫感，然后
2: 都有点恐怖了，
11: 有点诡异，就像外星人一样的。
2: 外星人。
11: 但是结果还是比较好玩的。
5: 好的，接下来嘎达。
1: 那像我居住的法国巴黎，大家想到巴黎一定会想到卢浮宫，很多人会专门甚至是来法国就是为了看一眼蒙娜丽莎。
5: 对，
1: 但是在卢浮宫里面，其实你如果为了 跟蒙娜丽莎拍一张照片，有的时候你要等排队等可能30多分钟，你才能轮到你那个。

0: 离还很远，
1: 一群人拍，
0: 对，太多人拍了，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自己想要搞特殊，跟别人不一样，想要拍一些另类一点的打卡照片。我这边有一些例子，
1: 是
2: 模仿那些
3: 跟那些艺术家，
4: 好酷哦，
5: 想模仿。
0: 然后还有假装把蒙娜丽莎偷走，
5: 巨好玩。
6: 这个好酷，
2: 可以在卢浮宫门口做这个生意，租这个。
0: 就是有人租这个，
6: 真的
0: 找到了商机。因为一开始有人开始拍这个照片，就很多人开始想要模仿的拍，
2: 借来拍，
0: 所以反而变成了一个新的生意。
2: 对对对，
6: 接下来时间交给阿雷来。
3: 意大利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文化历史遗址的地方，非常非常多，打卡点实在是太多了。但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这个东西，是在罗马的希腊圣母堂的这里吃的。
0: 罗马假日，
3: 这东西也非常的有名的，是吧？
2: 撒谎摇一手。
3: 历史学家他说，实际上在罗马古代，它是一个井盖，然后这个面部代表的是特里同，就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然后这个东西的用处在传统的信仰当中是一个对付说谎者的一个手段，然后比如说他们说这个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测谎仪，然后后面在意大利比较流行，就很多情侣会来这里打卡，是来测试对方是不是在爱情里面不太忠诚的这个样子。但是后面这个东西火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去，以至于有一个导游现在非常非常火，他自己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打卡的地方。
6: 是的，
3: 因为他这个人是这样子，因为他每天带的游客实在是太多了，
6: 特别会拍，
3: 所以他自己磨练出了一种非常高速的拍照的技术，8秒平均就可以拍出很多很多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一个视频吧。
6: 我的妈呀，这哥们儿
3: 人家敷衍的样子，
2: 哇，好快。
6: 对，
7: 下一个
3: 非常拍的非常非常多，
5: 然后有人抓他，
6: 而且他还不停的在变焦，
7: 对，
2: 各种角度都有，各种景别，
3: 对对，他很牛的哈。
2: 不是，人家人都还没走到就已经在拍了，
3: 已经拍了好多了。
6: 但拍出来那个照片好看吗？
2: 一定有一张的
3: 用。听说他比较敷衍的一个拍照技术啊。但是意大利其实这种打卡的地方非常多，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就是皮萨斜塔。我自己也去了，但是我肯定没有像他那么敷衍拍照，我是这样拍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穿了舞狮的衣服，因为我看了一个中国的电影是关于舞狮，然后我自己学了舞狮，
2: 好可爱，
3: 然后我去那边打卡，这样穿就拍得非常好看。
6: 感觉你完全不在乎比萨斜塔，你只在乎你自己。
3: 也没有，如果没有比萨斜塔，这个照片的意味就不一样了，好吗？
7: 把它裱起来。
3: 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想到，是我去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小年，然后就遇到了很多中国游客，他们看到了一个老外穿着舞狮的衣服，
2: 一个让你
3: 在小年。然后他们觉得哇，好神奇，好神奇！有一个中国的游客还专门给我拍了一张拍立得，然后送给我，
6: 挺好看的，
3: 好温馨，很好看。
6: 阿磊，那你在中国也生活了非常久了哈，有没有就是了解过一些中国的打卡地点？
3: 那肯定了解很多啊，比如说最近我们去了安福路，是上海我特别喜欢的一条街，就上面会有很多很酷很潮，就穿得很时尚的人，然后那边的氛围就特别好啊。然后从那边走路可以经过那个上海的法租界，很多梧桐树，就是有那种老上海的感觉，然后一直走到前面，还可以到武康大楼，然后在那边我找了最佳的这个机位拍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照片。哇，
2: 这在中国吗？
8: 主要是你帅，
3: 我正好拍了一个 vlog 给大家看一下吧。
7: 好，
9: 救命，是向达人本人呢。
8: 妈呀，家人们走了这么多路，我想买瓶水吧。你好，我要那个哈。哇，我买到了维他柠檬茶。哇哦，好独特的茶色味啊。哎，家人们，我们再往前面走，我们就到了武康大楼。
1: 这个打卡点在武汉也有个类似风格的八公房子。就它是在一个三角路口嘛，
0: 对，就在那个路口。
1: 下次可以去武汉的八公房子打卡同款。
6: 对，好的，我们的代表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旅行的体验哈，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东西要跟我们来分享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视频，看看大家非常丰富有趣的一些打卡经历，请看。
2: 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龚碧阳。今天我们有一个任务，就要在某一个城市去一个打卡点拍照。我在北京，你们可以猜一下我要去哪儿吗？好，走。
1: OK， 刚过了南锣鼓巷，我们马上到鼓楼。但是北京最近太热了，又闷又热，所以我先买瓶水再说吧。买好了，耶！好，你们看看现在这个天气，我觉得非常适合拍照啊。我先喝一口。

0: 下班了，下班了。今天天气很好，所以我就来到安特卫普市中心溜达一下，然后吃个饭，然后顺便给你们看安特卫普最有特色的一个雕像。OK， 我到了安特卫普大教堂，这个雕像就在那里。Nello 和 Badash， 一个关于友谊的故事。可怜的孤儿龙龙和拉车的他的狗，
1: 我都不知道还能爬上去拍照，我也打个卡吧。小爱吗？
0: 啊，睡觉是吧？
2: 大家好，我是嘎达，我现在在泰国哦。

0: 跟着我们飞正的主题未来旅行打卡，很虔诚的拍一下，这个感觉超漂亮，金碧辉煌，把我的皮肤都衬得很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非正式会谈的美国意大利代表郑一伦。然后我今天呢，在纽约的地铁里，就是一看就是纽约正常的一个地铁站，但其实它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小雕塑，给你们看一下。其实很多这些雕像，他们就是像美国的那种贫富差异。

0: 好，我看到了我的车，我去一下记账吧。中国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海最红的老外华波波，现在来到了位置是东方明珠，带大家过去看一下。不知不觉，最近在这个上海待了很久很久了。三二一，哒啦哩啦 ！Yes， 这个就是我最爱的上海。
2: 大家好，
1: 我是你们最喜欢的德国人法比。哎，今天刚刚吃完饭，然后现在带你们去我喜欢的一个打卡点。这里附近是我很有缘分的一个地方，以前在这里附近恒生大厦实习过，然后我带你们去那里可以拍到魔都三件套。
3: 啊，好好玩啊，
2: 好好玩。
3: 那既然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有趣的一些打卡的内容，那大家都知道打卡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一个是镜头感，对吧？一个是
2: 帅
3: 漂亮的衣服。
2: 好嘞，
3: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互动呢就要硬来一下，我们要玩一个天生衣架子的游戏。有请各位。
4: 那我可以擅长。

0: 很 bad， 很 sad， 很 drama， 在罪恶都市里，究竟什么东西才能让我胃部闹腾呢？
1: 不管在哪里，胃不舒服都可以找我。
2: 三九胃泰牌养胃舒，治胃痛还养胃。
3: 哇哦，我是你的新人哦。
4: A 队参赛的是杨迪、戴卢可、天乐。B 队参赛的是陈明老师、龚碧阳、老王。
5: 陈老师现在是每轮都要上。
6: 来，我们商量一下。
4: 趁着这个时间没有什么用，可以拍一下陈超的那个全身特写。太美了，今天有个美到，
5: 是的，这个镜头一定要留下来。
4: 两组请就位，三，
6: 冯开，冯开，
7: 冯开，冯开，
4: 一开始，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退回来，退回来，什么鬼？
5: 稳住就可以了，
6: 稳定了，
5: 稳住就 OK，
6: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回答，真厉害！这个衣架麻烦你们三个人，你们三个人不仅没有地铁卡，麻烦你们均摊一下这个衣架的钱。
5: 为什么
4: 获胜的是陈明老师、龚碧阳跟老王，对不对？
9: 对，
10: 恭喜恭喜，
9: 谢谢，谢谢，
10: 没有
4: 那在开始我们的提案环节之前呢，我们要一起欢迎本期节目的飞行嘉宾，让我们一起欢迎黄大妈。欢迎欢迎，
11: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黄大妈你好，
12: 你好，你好，
13: 你好，你好，你
5: 好，好美啊，哎，你好，你好，
4: 终于见到本人了，先请黄大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2: 大家好，我是黄大妈，我今年61岁，哎呀，因为脱口秀让大家认识了我。我今天非常高兴啊，我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人，陈明，陈明，因为我以前喜欢看奇葩说，第五季 BB King， 哎呀，
6: 我都羞涩了，您不说我都忘了。
4: 最熟悉的是陈明，
12: 最喜，
4: 但是最喜欢的不是陈明啊。
6: 对呀，奇葩说里面您最喜欢谁的这个辩论风格？
12: 颜如晶啊，黄志忠啊，傅首尔啊，潇潇啊，
6: 潇潇。

0: 完了，我
1: 这这些都是陈明老师最烦的人。没有没有，都很好的朋友。
2: 那陈明老师排在第几？
3: 排第三，前三。
1: 排前三，
3: 前三，
4: 前三，
3: 前五，前五，前五。
2: 哎，那陈明老师为什么不是第一名呢？
3: 我一看到他就想到一个字，嗯，正
1: 正哦，
5: 正
1: 正
3: 正
1: 正
3: 正
1: 正，
3: 嗯，
2: 我帮你翻译一下，无趣。
1: 正
4: 也不能，也不能。
3: 如果陈明老师身上还有杨迪身上那一点点什么哦邪啊，
1: 我比较歪，嗯，
3: 在我心里就是第一了。
1: 懂了，
2: 确实，因为你来现场录节目了嘛，所以你会现场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看看陈明老师的排名是从第五变成了第六呢，还是第五变成了第一呢？
4: 我的鞋都留给非正式会谈了，您早来这节目的话，
1: 待会儿发一段给黄大妈看一下陈明老师演小猫的视频。到时候就一下子你会觉得到
4: 鞋跟羞耻还是有些区别的。
2: 好，我们要再次欢迎黄大妈的加入哈。那欢迎
6: 欢迎
2: 欢迎
6: 欢迎欢迎。
2: 那今天请黄大妈来一定是有原因的嘛，所以我们要听听今天陈超给我们带来的提案，有请。
7: 哇，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提案，
2: 老长了，
7: 满满一页。
2: 你要是一遍顺不下来，我们以后就找陈超超了。
7: 那如果顺下来了呢？
2: 那
1: 好大的雨，我天哪！
2: 如何呢？又能怎？
4: 他把这个新朋友掏出来，看
7: 是我的眼泪，
1: 倾盆大雨，
7: 这满腹的委屈绝对是罄竹难书。哎，大家请听，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高能量人。看到健身房里的阿姨潇洒举铁，登山队里的叔叔轻松拉抱，我不禁嘀咕：看看别人家的爸妈。我的妈妈快退休了，我希望她有更健康的体魄，以便应对衰老问题，所以蹲点儿帮她抢了老年大学的瑜伽课呀。到了上课的日子，我早早起床帮她收拾好东西出发，结果到了上课的时候，老师给我发来了消息，问你家妈妈怎么今天没来上课呀，电话也打不通。我赶紧给我妈妈打电话，结果她说她心烦，不想去就不去了。我说 Oh my god， 你怎么能这样？我上学的时候你可都是交代我好好学习，绝对不能逃课的。妈妈说，今时不同往日，为母现在正处于更年期，一学习就心烦，我只想每天躺着，你这样给我压力实在是太不孝顺了。我脱口而出，为什么别人家的妈妈都能克服，就你不行？我怎么不管别人家的妈妈呢？我熬夜蹲点抢课到底是为了谁呀？这都是妈妈曾经唠叨我的话，此刻竟然是我下意识的回答，我一下子就有了一种负罪感。请问小时候被妈妈严格要求，长大后严格要求妈妈，不允许她逃学，我这样的做法合理吗？
2: 你看人还是要激励一下的。
4: 太流畅了。
2: 各位朋友们，小时候被妈妈严格要求，长大后严格要求妈妈不允许她逃学，我这样的做法合理吗？觉得合理的请亮灯。大沙，
8: 我觉得妈妈想躺平其实也挺好的，因为她已经活了就是大半辈子了，已经很辛苦，那我觉得就在家躺着就挺好的。然后你像提案里这种妈妈跟自己的孩子小的时候说啊，你看别人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她通过这种教育方式一直在教育她，所以说她的孩子长大了以后也会要一样的方式去还给她妈妈，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9: 我的观点跟萨莎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严格要求妈妈去做一件事情可能不太对，但是也不能让她躺平。
10: 是的，到时候生病怎么办？
9: 床是最大的敌人，对一个老年人，就是他们会躺平，然后什么都不做，真的是
10: 这么躺就一辈子
9: 的。但是可能做法有点不对，就是不能强迫他去做。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跟着他去做，问为什么不想做。
10: 他不愿意跟你来怎么办？
9: 不愿意，我觉得要问到底是为什么不想做这些东西。
4: 对，
9: 然后在我奶奶的这个经验，就是她可能不相信医生，也不相信这个心理医生，但是她很喜欢那种封建迷信的，比如说那个塔罗牌啊，或者那些算命的呀、什么的，她那个方式她非常愿意去改变自己的。所以我觉得要找到正确的方式去劝她，然后去让她动起来。
11: 我能理解他们老了不想动了这种

0: 精神状态，但我就很怕他们把这个养成一个习惯。在我看来，它就是你放弃自我发展，还有对世界或者对生活的一些探索。可能也是我的家人就是这样，他们一个事情没有做，然后接下来很多事情也不想做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全说的，特别是在身体健康方面的。比如说我妈妈以前她抽烟，然后我弟弟和我姐姐，我们其实一直是在说她叫戒烟嘛，她听起来非常不爽，真的有点生气，我们会吵起来。但是我们还是一直要劝她，因为我们就是怕她会生病或者什么的。结果我们一直在说她确实抽烟的越来越少了，所以还是有
1: 她、还是挺听话。
0: 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跟她吵那个架，就不会有那个效果。
2: 首先我是觉得小时候跟长大还是不一样的，毕竟小时候是有义务教育，就我觉得任何一个母亲正儿八经的母亲是哪个就不会强迫自己的小孩去好好读书好好上学啊，就我觉得他强迫他妈妈就是上学不要逃学这样的，他可能出发点也是好的，希望他培养出一些爱好一些进步啊什么的，一些可以提升他这种人生价值的一些东西爱好，
1: 夸一夸，
2: 但是不能有这种报复心的心态，就是你小时候强迫我，那我现在也强迫你。
1: 对，
2: 然后我觉得妈妈这个年纪应该是兴趣导向了，如果你让她去上学，她特别想要逃学，可能说明她说这个东西本来就不感兴趣了，你可能应该是更加的耐心，就是用爱意去帮助妈妈培养她一种喜欢的东西，自己的爱好。我跟你们说，这个人是典型的看到其他人的父母在卷，他想让自己的家长也卷起来。妈妈已经到了那种年纪，他可以不卷了，就不像我们年轻人一直在卷一直在卷。
1: 对呀，
2: 让他好好放松一下吧，不用这个东西就那么大压力呀。
3: 这个话题我完全的带入父母，哎，我就听到阿雷讲这段，我觉得我很欣慰。
4: 年纪到了
3: 可能。
5: 好，我也对我们伊德赖二伊，
6: 哎，我叫什么名字？
5: 意大利，
6: 我没意大利，我叫意大利，我请问呢？
5: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呢，不要给他们那么压力 ，you know， 让他们追他们的 passion。因为比如说我妈妈，她在泰国的时候，她是做西装的，知道吗？但是到了加拿大了呢，当然她不能开西装的店了，对吧？
1: 为什么？
5: 她有自己的 passion， 所以她说她还想工作，她就考了房地产的考试。
1: 哇 ，real estate，real
5: estate， 对。然后这个 real estate 在加拿大很难考，要五门考试，你知道要考五次。所以我也知道我妈妈如果给她压力的话，她更做得不好。所以我们就告诉她 ，you know， 就像你的爱好的样子，慢慢去做。如果你用了五六年考试考完，我们也无所谓，对吧？所以你看我妈妈用了不到两年就得到了。哇。然后去年你看我的妈妈非常可爱。他也获得了 Best Employee Award。 这个年龄60岁，
7: 肖冠，
5: 他工作人的朋友才是 you know 28岁30岁。但是我对他也很骄傲，我也觉得千万不能给他们 stress。
7: 对
5: 就你的 passion 就好了。
2: 原来你妈妈好厉害啊。
5: 也有视频给你们看看啊。
8: Hi, I'm Jasveer Kaur. I am a broker at
5: Executive
8: Homes Realty. And today I am showing this beautiful property, which is located at 485 Trade.
5: 你结束，你听到他的声音？
2: 哦，哇，非常棒！哦，
9: 非常漂亮，
1: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3: 哇，还有运镜哎！
1: 你的妈妈比你有素质，天哪！
5: 对，他去学习，他给了我 motivation，
7: 在卖房子吗？
9: 哇，衣服好漂亮！
5: 没有，实话说，我觉得我看到了我妈妈这样，我觉得如果她60岁了能做到的话，我所有的东西也能做得到。
7: 对啊，
1: 是的，哇，
7: 讲得真很好哎，
5: 哇，厉害，妈妈很厉害，
7: 很厉害，
3: 你们一家人的那个生命力真的好强啊！
10: 对。我觉得其实我很可以理解妈妈想要逃学，因为说白了她给妈妈报了瑜伽课，其实我当然可以理解她是为了妈妈的健康，希望妈妈多动一下，但我觉得同时这是一件非常自我感动的事情，因为你其实也没有问过妈妈喜不喜欢瑜伽课或者想不想尝试，作为孩子她其实也没有完全做好那份分寸感。然后就像我昨天说的，No means no.
1: No.
10: 我觉得亚洲的很多妈妈一辈子其实也都是为了别人而活，到了老了，其实她有选择权，可以说不，我们也许可以。

0: 可以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要尊重自己的妈妈的选择。
1: 但我觉得正好我妈妈也是，她这辈子也是为了我们活的，然后正好她养成了这个习惯，现在她退休了不用管我们了，还是为了别人活着，所以我得劝他去打破这个，然后为了自己活着去有一些爱好之类的。
2: 很难。
0: 你想要给他介绍一些运动跟一些爱好，你也不能报了一个班就觉得自己该做的都做了，这就是自我感动。
1: 自己不会的。
0: 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周末陪妈妈去上这个课呢？
3: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也不愿意的。
4: 我也理解所有的两档的朋友们的这种妈妈应该出去做一些东西，对他健康，对这种老人家会就是对他们的生活好，但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没有权利去强迫他做这些东西。你成年了之后，你就是独立，你就是有自己的决策权。你想做一个东西，你做；如果你不想做一个东西，就算会对你有什么伤害，那个最后的决策权都在你手里。
0: 而且我觉得也要小心把内卷文化带给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不觉得你今天登山明天做瑜伽就比天天逛街来的要
1: 有高级，
0: 要高级，要好像不浪费时间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开心就好。
5: 就这样子。其实前面有人说的是，他说要看先问父母他有没有喜欢这个事儿。我说我们来这个地球，我们每天做的事情未必我们是喜欢，但是我们要选择对的事情要去做。哇哦！比如说我的父母，我觉得是我们是一家人。如果他到医院去的话，你想到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他到医院去，如果我马上在24小时之内我没有出现的话，我完蛋了，以后所有的财产就不属于我的，你知道吗？我不要说爸爸妈妈，就是连我姐姐，如果他们出了事儿，我们大家都是要负责任的。所以尽量通过运动来避免以后这些老年人要出现的问题，我们还是鼓励他们去做对的事儿，而不是喜欢的事儿。
3: 但鼓励是一回事儿，强迫是另一回事儿。
5: 然后我在伊朗的时候，我跟他说，爸，我们去健身房，我们去跑步，我们在黑浪有山。他说 no， 我就在楼下跟一些老头那些人他们聊政治啊。我说大哥，你聊政治聊了几年呢？你要聊到什么时候？你去跑步机上面你去跑。他说我不，而且我爸是非常非常健康的一个人，他膝盖啊什么就什么东西都是非常 OK 的。所以我说你有这个机会，未必你每天有这个机会。你为了避免以后出了在医院有要住院什么的，你今天付出努力，明天我们大家都会好很多。因为老了未必你的孩子们可以帮助你，老了未必你的钱能帮助你很久，但是你的身体的肌肉和你的身体的状况可以帮助你。
4: 我觉得华伯伯，其实你的出发点我是能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误会这个不去控制他和什么都不管的这个区别。就是你真的可以去跟他解释，这个不仅会对你有什么坏处，他也会对我有什么坏处。
5: 所以我劝你有不同的行为没有用，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拉他的说，
4: 但是
5: 我已经报了健身房，我妈妈50节课，我爸50节课，我估计他们3节课都没去。
4: 有时候就是没有用，但到最后你就是需要就是了解他们和尊重他们最后的选择。
5: 我不是不尊重，
4: 然后如果有什么代价，就是这个是到最后是他们独立的选择，也是他们独立的代价。
5: 但是我爸住院跟我是不是有关的？
4: 肯定会去医院嘛。
3: 然后就是，
4: 但是你也有选择不去。
6: 但是他想要那个财产嘛。
5: 所以我是这么做的，我就给他们报了50节课健身房。我说 OK， 你们我已经报名了，钱我都付了，你们不去以后好到医院不要说波波你做了什么，你作为我们的儿子你们做了什么。
4: 可以啊，
7: 其实方法更重要。
1: 就是你跟他们解释啊，这个不好，你温柔的解释
6: 啊。
1: 因为他们本来是关你的，他们听不进去的，有时候高，所以你必须得狠一点。有时候
2: 很多人觉得就是子女给年老的父母去传授生活经验是一种责任或者义务，但是在我看来呢，真正伴随他们一生的生活经验价值观是父母的父母教给他的。所有的这些价值观的形成在你接受教育背景，然后接受的这个文化背景下已经形成了，
1: 很难改变。
2: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一些可以接受的小问题让父母吃亏了，我觉得是好事。因为人教人，你跟他讲很多，他是很难去接受你的观念。但是呢你通过一件事情让他知道，通过一些在可控范围内然后一些小成本的事情，那他吃亏了，他自己在会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那你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去买一些保健品，那我觉得就买，对，那上当受骗了或者怎么样，这都是可控范围内的。那只要跟你的不是说 生命相关、健康相关特别大的隐患，我觉得小问题都是可以接受的。
7: 黄大妈刚刚一直在认真的听哈，我觉得其实你的角度有很多种。首先，你本身您也是一个妈妈，然后呢，你又是很多人可能在心中理想当中那种妈妈的晚年生活的这种代表。所以，其实你的，我不知道你的角度是怎么样的。
8: 我刚才听了这么多。外国友人啊，外国小帅哥，我问一下，她是个女孩子还是男孩子？
7: 男孩子，男孩子，
8: 都行。
9: 这漂亮，黄大妈全程就在想这个事儿。男的女的，你是一个男的还是女的？
8: 那个发型啊，
9: 发型，
8: 我以为是一个很漂亮的日本女孩子。哎呀，
10: 谢谢谢谢。
8: 嗯，我听了，就是我觉得既不是太合理。也还不是太合情哦，就是妈妈退休才50岁，55岁，中国的妈妈退休啊，她还很年轻，
10: 健
2: 身者，
8: 身体还非常健康，
2: 是的，
9: 对，是。
8: 然后她心智非常的成熟了，
9: 对，
8: 人生阅历非常的丰富，
2: 对，
8: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段位很高了，
11: 对，黄金时代。
8: 你要一个段位低的人去严格要求一个段位高的人，是不是搞反了？不合理，
2: 是的。
8: 另外呢，我觉得还不太合情。为什么不太合情呢？就是你妈妈前半辈子太辛苦了，
2: 对，
8: 为了家，为了孩子，为了工作，她是卷了大半辈子，辛苦了大半辈子。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那么作为女儿就应该想着，哎呀，我妈妈辛苦了大半辈子，我这个时候就希望我的妈妈能够开心的、快乐的、舒心的、舒适的
9: 享受人生，
8: 活着享受人生，对，为自己活一回，
9: 是
8: 是吧？这个时候你怎么有严格要求妈妈去干什么事情呢？
9: 练瑜伽，
7: 怎么能让妈妈去练瑜伽呢？应该让妈妈去打麻将。
0: 对，
11: 想打就打。
8: 妈妈如果喜欢打麻将。就可以打麻将。
2: 对，妈妈想干什么？
8: 妈妈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这个时候就是为我自己活了，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就是你可以提建议，但是不能提要求。
10: 对，
9: 好，
10: 控制是不行的。关键是他什么运动不喜欢？
8: 但是呢，妈妈
10: 玩手机，
8: 妈妈不喜欢瑜伽，你就不要总是要求他去做瑜伽。
9: 你可以把爸爸妈妈带上去旅游啊。
8: 对，
9: 这样的话他们不玩手机了。
10: 大哥，他们在路上还是玩手机，我后悔死了，给他们撞了Instagram。
9: 来，走，跟我一起走一个月，我绕一圈。
10: 你爸妈来了，我也叫我爸妈一起吧。
9: 太好了。
7: 哎，你妈妈是不是也生活很丰富
9: 啊？其实他们说到老年大学，其实我们县里面没有老年大学，但是我妈妈的那个活动安排满到就是你都找不到她人。打麻将就不说了嘛，然后她最近还参加了合唱团嘛。有一天我大概跟她两个月没见了，然后我回都江堰工作，我说妈，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吃个串串什么的。我不来，我明天早上9点就有演出，没有见我，直接没有见我，
11: 档期
9: 因为他不能那个合唱团不能迟到什么的，啊、对吧？就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满，
10: 这个很好，
9: 他就很享受自己的
8: 充实。
12: 对，就是可能他这个冲突发生的节点也正好是在妈妈处于一个人生关键期的时候，就更年期。我自己还没到这个的机会啊，但是我通过跟我妈妈的相处，我能感受到。所以在我的观点里，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时期的妈妈第一点就是先惯着她，打引号的惯着，就只要是我妈妈在她不伤害自己健康的情况下，她想干嘛就让她去干嘛。第二个就是哄着她，因为我发现我妈妈在更年期的时候有心理上的波动，就像我们经常网上看到一句话，就是女人是被激素操控的一生。所以像这个时候我就会惯着我妈妈，让她把火发出来，情绪发出来。那我作为一个女儿，她在她年轻的时候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养育我，我花一点时间哪怕是做她情绪的垃圾桶又有何妨呢？我觉得没关系。然后第三个，我就会陪着她，就包括刚刚迪哥也说到的，我妈妈就属于那种老年大学的钉子户。但是即便是这样，她其实当时去报老年大学的出发点也是，我害怕我老了会老年痴呆，害怕我身体会出问题，以后成为了孩子的拖累。但是我觉得不管她出发点是怎样，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了她的热爱。
10: 对，
12: 就我妈妈是很热爱文艺的，像什么唱歌、跳舞、走秀、瑜伽，她统统都涉猎。我是基本上我就是她的司机，就她日常要排练或者 上学的时候，然后接他的时候会接回来一车的阿姨，就是他的运动搭子们。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感受到很快乐，因为只要他快乐我就觉得很快乐。嗯，这可能是我仅有的或者说能够提供的一种方式来，你说报答他也好，我觉得没有办法能够报答得了他对我的爱，但是我觉得是我自己至少目前能够做到的一些，就是惯着他，哄着他，陪着他。我相信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9: 惯哄陪，
7: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观点跟自己的成长轨迹都有关系，
9: 高度相关。
13: 对对对，是
7: 的。因为我的家庭，我的父母是很自由的，
9: 是，
7: 就他们对我的管束是很宽松的，极其宽松，从小给我自由。但是我直到现在还会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你们的身体，我很需要你们。就是我非常非常需要你们，因为他们其实很害怕的一件事就是自己不被需要了。因为人在衰老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是很害怕这件事情。其实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人口老龄化都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事实，对吧？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日本的老龄化就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呢其实发展速度也很快，不过呢每个国家的人口基数可能不太一样，国情不太一样，所以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个对策呢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接下来想问问大家，你们的国家有没有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些养老模式呢？以及各个国家的老年人士都是怎么闯荡的，好不好？先来听一下公表。
14: 在阿根廷有一个主持人，他叫 Mirta Legrand，
15: Mirta Legrand，
14: Mirta Legrand。然后他今年98岁，还在主持节目。哇
7: 塞，年轻的主持人也太难了吧！
9: 等不到了，等不到了。
7: 我就觉得我等不到了，没想到还有更等不到的。
9: 98，
14: 他是主持一种一起吃午餐的节目，然后有那嘉宾，然后他问问题，
9: 访谈，
14: 问的问题就是
9: 很犀利，
14: 访谈类的，非常犀利。其实很多人就很讨厌他的这种问题的方式，但是真的不得不佩服，98岁还在工作，
9: 而且他岁数越大越犀利，反正不管了，
14: 对，不管了，他完全不管了。他每年都说，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然后结果第二年
15: 跟我们的很多歌手。
14: 第二年还有，然后因为他就已经98岁了，还在录节目，所以有很多那些梗图做了这个主持人，我觉得非常好笑。比如说他的宠物是这样子的，
9: 活了太久龙，
14: 他的宠物，还有他跟他的朋友聚餐，就是这个跟耶稣。内蒙的晚餐
9: 要命。
14: 然后他的这个你们知道 Mortal Kombat 吗？那个游戏，对。然后那个游戏就是每一次过一层，比如说这个是以前阿根廷的一个总统，这个是那个菲利普亲王，这个是那个英国的女王，他们都死了，但是他还活着。然后那个他也已经去世了嘛，所以他已经是巅峰了，这是他的那个最高的
10: 感觉。
14: 前两年就有那个权力的游戏的前传，那个叫永之家族，然后呢在这个 Netflix 找到了他，然后做宣传这个东西，结果有一个视频可以看一下。
9: 他还参加了这个宣传啊。
16: Les voy a contar una noticia con la que estoy muy entusiasmada。
15: 他看不出来98，
7: 真的好
12: 很年轻，
15: 他打玻尿酸吗？
9: 他现在这是他98岁的样子吗？
14: 跟人96岁，
9: 哇，真的假的？
14: 真的也很厉害，
9: 很漂亮。
16: Ha tenido sus propias series y películas basadas en su vida。
14: 这个。他在聊那个电视剧，然后他的意思是说，他在那边讲的啊，其实最近有很多那样的电视剧都是讲某一些人物的故事，这个电视剧就是我的故事，就是我年轻的时候，然后家人的一些秘密我们都要暴露，
9: 故意搞笑那种，
14: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小宠物，我的小伙伴们，我非常想念他们，就是那些龙，因为那个，所以他也开始玩这些梗，所以在98岁的时候还可以玩这个梗，我觉得真的太了不起了，特别特别佩服他，他能每一年就是在主持节目，真的太厉害了，
15: 而且思路比我们还清楚。
14: 对啊，左哥，您觉得？
7: 我跟98岁不想上班了。
9: 左哥，如果是录非正，大家撑一撑哈，
15: 扶我起来，
9: 大家撑一撑。录着录着停一下，我要吃药。
15: 我要吃药。
10: 来，花波波，
15: 我想说的是，在伊朗可能在很多的国家说这个养老院是一个不是负面的意思，但是在伊朗是一个非常负面
5: 贬义的一个意思。比如说如果有人说我上次在我的 Instagram 前两年吧，我问了，我说那个如果你们现在不结婚，以后如果你们没有孩子把你们送到养老院的话，你们会不开心吗？然后很多人骂我，我们为什么要结婚，为了生孩子把我们放在养老院。如果在伊朗有人把他的父母送到了养老院的话，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事情。就是很多的父母到那里去，就说明什么，他们没有人把他们照顾。我在伊朗和几个朋友，我们自己开了一个养老院，然后这个养老院的那些阿姨们和孩子们，我们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是有一点像，我不知道这个词儿中文怎么说，他们是有一点像残疾人一样，就是小时候他们的荷尔蒙或者他们的 chromosome 就是不过那类似于那样的人，我们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很严重的是不能自己洗澡，不能自己吃饭，然后我们帮他们请了那个护士小姐，就是你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很开心很开心。然后我每年回伊朗的时候，我会自己去，因为我每一个月也是在经济这一方面在帮助他们。我每年回伊朗，我会买一些礼物，然后请一些音乐的团队去跟他们跳跳舞，给他们唱唱歌，然后他们会非常非常开心。那下一次可能去伊朗，可能有几个，他们每一次他们几个人会去世，因为身体不太健康，所以我的那些团队他们跟我说，波波某某个人他们已经去世了，是吧？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angel。 然后我带了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13: من جنین هستم، من بعد از سالیان زیاد دور برگشتم، اومدم ایران، اولین روز اختصاص دادم برم رفیقای گل ناب رو ببینم، اومدم برم بهشون سر بزنم، با هم دیگه بیشتر اینجا بیم.

0: 哇哦！
1: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
2: 不一样的郝伯伯，
3: 判若两人呐、啊。
4: 这个叫什么意思？这个皮疙瘩，
1: 皮疙
5: 瘩，
3: 对，鸡皮疙瘩。
6: 让我们看到了华伯伯的另一面，
1: 另一面啊。
6: 对，来，接下来，戴卢克，
7: 比利时，因为确实就是养老院，我说了嘛，可能不一定很好，而且很贵，所以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养老方式就是袋鼠房子，就是其实它就是。要么在孩子房子上面加一层，要么在花园里面造一个小屋，要么在买隔壁的房子然后连起来，就是即使你住在一起但你又不是真正的住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哦，哇，还是希望可以分开，可以有边界感，所以这样的方式比较流行，然后我也觉得很合理。 它叫袋鼠，就是因为袋鼠有带包包的那个地方，但是其实父母
8: 是
7: 在那个小的小一点的地方嘛，因为孩子有自己的家，然后有小孩啊。
9: 在伊朗完全是反的，如果我把我爸妈放就到这里，真的完全
4: 真的是，我们也
9: 你们也是吗？
4: 我们也是。
9: 如果我爸去小的地方，我真的以后财产我没有我的名字，再见。
7: 他们也是自己愿意，因为他们没有必要有那么多空间。
4: 对啊，
7: 我们在那边老年人做什么呢？就是平时会打牌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滚球，就是哦，
2: 这个运动我知道，就扔的是不是？
7: 发育就是
2: 扔的，
7: 对，就是扔，然后它越近你就越好。这是不传统的，因为我们在最近我拍了一个片子，一个
8: paintball，
7: 我拍了一个小视频，就是跟一个布鲁塞尔的机构，他们会专门带一些老年人去玩一些非主流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老年人在养老院离社会太远了，所以他们带他们去布鲁塞尔的夜店蹦迪啊。然后我还有一个关于养老院的故事，也算是那边的一个现象，因为真的很贵。我两年前去法国旅游，然后我在法国南边订了一个酒店，我到那里之后我发现了酒店是养老院啊，酒店和养老院在一块儿的啊，因为有一些养老院它真的它投资了很大，或者它卖不出去，
9: 所以变成酒店了。
7: 对，然后两个都是，所以我那个时候住的房间就是在一个奶奶房间的旁边，
9: 所以你晚上 party 喝酒，
7: 而且我们早上跟他们吃早餐也是一个空间。
4: 对啊，对，
7: 但是我们提前不知道，所以很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就觉得好离谱，就是
3: 他也以为你来养老的哈。
7: 我觉得
9: 孩子来了有点早了。
7: 我觉得他们这种办法很好，但是要提前说一下嘛，因为他们改了这个名字，这跟那个养老院名字不一样，是故意的。
3: Hotel
7: 这样会骗人进去。然后有一个视频，那个我拍的视频，
10: 我就是这样25岁住进养老院了。
11: 他们都看着我，这是他们的名字，
10: 真的住在老年人中间。
11: 昨天我们入住了一个挺奇怪的

0: 我突然特别想讲，因为我最近不是一直在爬山嘛，其实爬山都是主要是记录自己爬的过程，但因为这次爬山过程当中遇到很多很特别的那种一块爬山的游客，我就打算单独剪一个番外出来，叫做华山奇人。有一个妹妹是穿着拖鞋爬的比我们还快，我就把她记录在里面。但有两位是湖北来的两位退休的阿姨，五十多岁刚退休，两个人爬山爬得非常嗨，我管他们两位叫那个湖北双侠，打算这么剪。当时他们我们都是轻装上阵，尽量减轻负担嘛，因为华山特别难爬，他们两个背特别多。然后我遇到他们的时候，他说：“我跟你说，我恨死我那个朋友了，他跟我说那个华山上面什么都没有，不什么都背了，筷子碗什么背了一堆。”结果我发现华山什么都有，我又不是穷的吃不起东西了，就一直在那说。当时我因为在爬，他突然认出我们，他说：“你是杨迪吗？”我说：“哎，你好，你好。”我就跟他们打招呼嘛。他就开始说我一些节目，我特别喜欢看你模仿蜥蜴，我们就一路这么聊。第二天又碰到他们了，他们两个看完日出，马上要去玩那个长空栈道。
1: 哦，就很窄的
0: 那个崖壁上面，2000多米的那个华山，要在上面爬。当时我都不敢去，我当时都没预定，他们就定了，让他们俩很开心。我说你们两个未来不会要蹦极吧？他说那是未来就是想蹦极。这个长空栈道，我跟你们说太好了。我查了一下，有那个55岁的年龄限制，我们两个就差2岁就。
1: 抓紧机会，
0: 就非常非常激动，所以因为他们的鼓励，我也爬了长空栈道。哎，我想说不能输给他们，结果我腿抖的呀，我天哪！就他们两个那个精气神给我鼓励的，我就把他们也打算剪辑一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华山奇人，
2: 在哪里看
0: ？B 站。
3: 你这么一说，好多那种55岁这种设置不一定合理哦。其实更合理的是，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啊，
0: 对，
3: 这样会比较合理。他用年龄一刀一切，把很多
0: 有些身体很好的反而不让人玩。
3: 55以上身体好的能玩这个长空栈道的人很多哎，结果就被拦在外面，不合理哦。
4: 我上次不是带我爸妈去那个富士急嘛，就是日本的那个过山车公园，
5: 哦，
4: 富士 Q 最大的那个过山车，然后
0: 那很吓人，
4: 我爸妈还坐了啊。
2: 你没，
4: 我爸66岁坐了，下来之后才发现64岁以上不让坐。
0: 但是你说
4: 坐完了，
0: 当时他们觉得好玩吗？还是说
4: 他们觉得挺好玩的？
0: 哇塞，
2: 真好。
4: 好，那我们本季最后一个问题
6: 啊，要结束了，不要嘛，让阿姨多说一点嘛，
4: 开一下脑洞，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非正的养老小岛。你在这个岛上想拥有什么样的生活？那大家现在呢，可以拿出自己的白板，简单的绘制一下你在小岛上的家园，然后构想一下你在这个岛屿的生活。

0: 阿雷说一下吧，自己的话。
1: 其实我还挺想老的时候，就是可以住在海边。
0: 为什么一脸愁容啊？
1: 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这里画了几个房子嘛，就我在想，比如说这里我可以住，这里贡贝阳住，这里赖赖住，
0: 我呢，
1: 这里小贝住，就是大家都可以住在一起。
0: 阿雷，阿雷住呢？
1: 我觉得
0: 大部分人。
1: 怎么了？你们不想跟我一起住是吧？你们
2: 可以，可以，非常可以。
0: 虽然大家可以住在一起，但是你刚刚已经选择了三个人。
3: 对，我也不在里面，
1: 也没有了，没有针对你们，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想，可能我们老了什么的，我们这种关系，这种友谊真的可以转化成一种另外一个相处模式。我们大家都是就是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了中国学习中文啊什么的，借了这个节目的这个机会，大家可以一起认识，一起这样，我觉得就是好好珍惜这个友谊。可能有朝一日我们不只是在这里一起分享自己的故事啊什么的，可能有一天我们还会变成邻居了，大家一起住在海边上，可以坐船呐、啊，可以晒太阳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2: 能行，对啊，我写的是这样子的。
4: 哇，
2: 然后首先小岛里面一定要有那种高层楼，然后我要住顶楼，因为我想要那种安静的，没有那种脚步声音的那种安静的那种感觉。
4: 没有脚步声，
0: 我要跟你抢顶楼。
2: 你自己顶楼有好多房间呢，然后呢就是家里有很多 AI 的，然后早上起来了以后呢，他们给我泡咖啡呀、做早饭，这种方便一点的生活。邻居选的是 Dylan 啊，钟一伦，是因为我

0: no， 因为我觉得他怎么说呢？他喜欢旅游嘛，经常都不在家，所以应该没有那么多声音。
1: 好吧，你可以不要邻居的这样子。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一个邻居？
2: 我以为我要听到什么好听的话，结果我选你，因为你不在。
1: 希望你住在隔壁，但希望你不在家。
0: 然后呢，下面有一个工地啊，那个就是
1: 工地啊，我在下面
3: 帐篷，是个小帐篷。
0: 因为我们开 party 的时候都是工地啊的房间开的。
4: 那个是我跟他一起的房间，谢谢大家。
0: OK， 然后呢，就是同样是在开 party 啊，然后我也去那种感觉，我也下去马上去参加那种感觉哦。然后呢，房间是这样子，打开这边的窗户就是海，打开这边的窗户就是山。我想要请一个钢琴老师，然后呢，我不交学费，看他的表现，如果好的话呢，我的这个财产就直接送给他哦。然后呢，晚上还要学一个唱歌的课程，哎，这个也不交，
1: 也看表现，
0: 交学费。他表现好的话，我把我的财产直接送给他，
1: 因为我的财产本来就不多。
5: 多上了五年，觉得他没有人表现好，影响还留着，
1: 甚至比他的学费还低。
5: 台长送的听起来很棒，
2: 还挺好的。来，华波波，
4: 我画画跟你们两个真的没法比，我也是真的，我画画太差了。哇，
6: 不错呀，可以可以。
4: 真的，阿磊是皮卡索，但是你没选我，我等会儿我也不选你。
6: 好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家说，我学了很久才画得像孩子一样。
4: 好的，谢谢发币。然后呢，那个我呢，前两天大家都来我家。
5: 好。
4: 我那天晚上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就一老人比较好客嘛，觉得是来到家里来才是自己人。然后我希望我们到了80岁的时候，就看一个养老院，当然呢大家都在，还有一些老代表，比如说悠悠、杜波、穆小龙，大家都还是有谁有空，大家都在。然后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开一个电台。
5: 电台，
4: 然后对，因为我们到80岁，我们的粉丝也到了80岁，所以我希望他们也在嘛，所以还是有人想要听到我们的一些话，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开一个电台，我们聊一聊。这个是我弄了一个岛，本来这边想要画一个船，这个船从那个城市跑过去这个岛，但是我的画画能力比较有限的啊。在这个岛上有几个房子，每一个房子是五颜六色的，我不希望黑白的，你们也不允许穿黑白的。然后在这个院子里面呢，我们的孩子一起来玩。
2: 你想跟谁玩呢？
4: 跟反正没有阿雷到目前为止，赖赖也是赖。这个我确定，也不会给你
6: 拼车，你知道吗？但是我怕我要去住的地方，你可能签证搬不下来。
4: 大哥，
2: 再来看一下嘎达。
7: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安静一点的居住环境，如果我早上起来隔壁传出话波波的声音，我可能会直接跳海游走。
4: 你跳得愉快。
7: 所以我想要就着大海的声音起床，然后同时。我在巴黎其实经常很喜欢做菜给朋友们吃，所以我会希望我虽然住在海边，可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我种一些花啊，种一些蔬菜，种一些树，这样我就可以用非常新鲜的食材给我的朋友们做饭。然后同时我还画了一个小船，是因为我想也有机会可以自己去抓一些海鲜回家做菜。我虽然说喜欢安静，可是我同时也很喜欢做一些 party 或者一些主题派对。我有船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把朋友们接过来，然后办一些岛上的小派对，跟大家一起玩。在法国，尤其在南法，大家经常会看到一些70-80岁的老太太，虽然他们年纪很大，但他们还是会穿着比基尼在海边晒太阳，完全不顾别人的看法。所以我希望我老了以后也可以成为这样的老太太，不害怕大家的眼神。晒我的太阳。
2: 好的，天乐。
8: 好，天乐呢，我也喜欢 party 的那种，但是我的 party 我很喜欢就是大家都在就是游泳池的旁边那种，很 calm 很 calm 很
4: chill。 但是我们的头发怎么
8: 很 summer party 的那种。华伯伯呢也欢迎来 ，OK。
4: 好，为什么把我弄得那么个别呢？我的妈！
8: 在游泳池旁边，
4: 我不在
8: 一边交流，
4: 你会无聊死。
8: 然后呢，晚上了，我们可以一进去房间。然后我很喜欢看电影，所以我希望也里面也会有很大很大的 TV， 就像影影室的样子嘛 ，cinema 的样子。然后我们可以看电影，然后有很大很大的床，所以我们可以在床上可做面膜啊，什么的交流啊。这样我觉得很好，就像 slumber party 的样子，就是 you know 可爱可爱的 party
1: 化妆派对。
2: 好的，
4: 萨莎老师，哦，跟我一样，
9: 反正我画的就比较潦草啊， 就是这个小岛上
10: 三 D 哦，
9: 就怎么住的都无所谓，反正我一定要盖一个四合院，然后我和我的家人就住在这个四合院里。然后邻居的话没有说最想和谁，就谁住到我旁边都 OK， 但是只有一个最不想的，
10: 不想跟谁？
9: 那当然是我的波波。你看，因为他肯定太吵，然后呢，没事他夜里面会突然开始打电话，然后说他的伊朗话，然后的
4: 我给你拼车
9: 干嘛干嘛，反正不重要，肯定是最不想他一定要在岛上，但是呢，他可以稍微离远一点，就是不要让他找到我的成本那么低，让他想来找我的话也比较麻烦一点。
2: 对，
9: 对，
2: 这是最逻辑。
9: 哎，如果说想的话，我觉得洋洋和贝贝可以做我的邻居。
4: 大哥，我们不在，你没朋友了，兄弟。
9: 因为洋洋和贝贝可以帮我带娃。
11: 洋洋跟贝贝这辈子可真够辛苦的，把你带大了，还要带你。
9: 对，还要带我。
4: 真的把我带大了。
9: 我觉得洋洋和贝贝老了以后应该会很喜欢。
3: 洋洋的表情。
9: 然后还有一个，我想我的主持职业，我不想说我完全半退休，我会可能经营一个洗浴中心。
3: 哦，
9: 对，大家就是比如说想泡澡啊，想按摩啊，什么按脚啊，对吧？就是
11: 这个挺好，
9: 大家去那儿就会非常的舒服放松，因为肯定需要一个这样，让大家就是进行娱乐活动的地方。
6: 你这个岛是不是在东北？
5: 你跟天乐那撞了呀？他也是一个护肤 TV party 啊。
9: 对啊，
11: 再来看一下啊，老王。
6: 这个是哇哇
4: 哦，挺好的呀。
6: 这个是太阳，
4: 看得出来。
6: 然后每一个人每一个代表都有一个家，你们看，每一个代表都有一个家。然后这个是主持人，你们中国朋友比较团结，喜欢就聚到一起。然后每一个家，你看每一个家都有在这个房子里面大房子。这个大房子是干什么？
4: 开会的，对稿的。
6: 这个里面世界的所有的名酒，里面所有的
11: 是的，
6: 打台球 KTV。玩的
5: 所有的娱乐，
6: 青春的
5: 会所
6: 的，搓澡的，都有，
11: 综合性会所，
5: 对，都在里面。
6: 然后这个里面还有粉丝啊，来看每一个代表的粉丝都安排房，
4: 粉丝 fan
6: 就是粉丝们也有接待好了，安排好，
2: 可以欢迎。
6: 然后呢，在一起可以去潜水，可以去那个钓鱼啊，在
5: 钓鱼
6: 特别开心
5: ，fishing
6: 了。
11: 虽然很好，但是冒昧的问一句，那你的家人他们住哪儿啊？
6: 这么大的房子，你看，我们在一起，
1: 中间不是会所吗？
5: 家人，
6: 新的房子，我高了好多层，
1: 很多层，
2: 哦，高了，啊，
5: 懂了，
1: 一万层。
11: 来，公平啊，
12: 我觉得听着大家，我就会一直在加东西，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岛。然后我可能就在中间，因为很多人都想做我的邻居，所以我觉得我的房子就在中间，这样比较方便，不用走得太远了，对吧？所以
1: 是的，
12: 我的房子我最近特别喜欢阿根廷庄园的那个感觉，就是一层，但是是比较大的，但是
1: 跟我一样。
12: 然后在外面有一个走廊，然后那边有可以喝茶，有一个长桌可以喝茶喝酒，然后也可以比如说打牌什么的，然后可能莎莎的孩子也会过来啊什么的，然后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养鸡养牛啊，这样就可以有新鲜的牛奶啊，有新鲜的鸡蛋啊，然后有种菜啊，然后比如说波波就在另一边啊，然后这个小山上面的不是罗尔想住在上面吗？我觉得这也可以。然后因为罗尔喜欢那个日出日落嘛，所以这个也可以爬最高的那个山，
1: 很好。
12: 然后这个房子是赖赖做的那个好多层的那个，
1: 对，
12: 放在那儿。然后我觉得应该有一个码头，因为在那边可以钓鱼，虽然我不喜欢钓鱼，但是可以带啤酒在那边喝，大家看大家钓
9: 这口。
12: 然后还得有一个游轮，因为这样有一个游轮的话，就是累了那就可以走了，然后去看世界，然后再回来就可以了，对吧？然后这个我觉得是大家都没有想过，就是一个墓地。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墓地在那里就完美了，比如说走了，已经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
4: 死了马上放旁边，
12: 对，
6: 是的，
12: 这样子的，对，
5: 是呀，
11: 还得是队长，
5: 还得是
3: 考虑的
11: 周到。看队长多贴心，墓地都给你们准备好。
5: 我说大家都想你当邻居呢，你这全包在里边了，
9: 对吧？
5: 细呀，太细了，已经想住进去了这。 赶紧的吧，洋洋。
1: 那你们赶紧的吧。
5: 老王，我觉得你那个岛就你可以先买啊。
10: 我这个岛真的可以，
1: 你可以先买，先修起来了。
10: 你们别看这个是小房子啊，这个区那边很大的很大的。
5: 迪拜有几个这样的岛，你先去买一两个，然后咱们。
10: 迪拜太小了，哇！迪拜太小了，这个。
11: 迪拜虽然小，但是你口气很大呀。
10: 我们在想80岁这个时候我们可有钱了，
6: 没错没错。
11: 好的，那其实今天呢我们聊到了一些关于老年生活呀、养老的话题，也希望大家对于自己老去的父母或者身边的老人多一些的关爱，多一些的鼓励。今天也特别感谢黄大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13: 谢谢黄大妈，
14: 好好打篮球，
15: 开心啊！我今天很开心，特别开心的是能够见到这么多异国他乡的小帅哥。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像我一样，能够活到61岁，好吧？
10: 对，
15: 一打底。
6: 好。
11: 因为最近不是流行那个镜头签吗？哎，我们每个人就走到镜头前，写下你的感受、祝福、期待，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做我们这一季的结束，好不好？
6: 好。

0: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
1: 那今年呢是飞正的10周年，要再次的感谢所有的爱飞们一路走来的支持跟陪伴。感谢飞正吧，让我们彼此能够相逢，所以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天涯共此时。
2: Wow. 必须十，十全十美。主要是比这个十的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十的时候，有点恍惚。说实话，仔细回想一下，一个综艺做10年，对我来说都非常难得，因为本身综艺就是我的主业嘛。然后能跟随飞正10年，不仅是大家的10年，也是我的10年。我在这个节目上，30岁的生日也是在这儿过的，然后事业有一些好的发展，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然后也在这里迎来送往各种各样的我的外国朋友们，也让自己知道，就走遍全世界，到哪儿只要一个微信，都能有朋友在那个地方和我相见，都可以在那儿不用讲英文或者别的语言，挺好的。总而言之，就是我非常希望有机会可以在第10季和大家见面吧，也不说再见了，总会江湖再见的嘛。
3: 哎，肯定是江湖见。
4: 10有没有不知道，但10月据说我们是可以见的，对不对？
5: 哦，是吗？
6: 可以见。
7: Thursday.
1: 哦，对哦，
8: 对。
9: 几月？哇！
1: 不是，我以为他说什么节目。哦，那我们 Mr. Global 见喽。
10: 去猜国漫，
4: 拍个
10: 10月去看好
4: 了。天乐选美，可以拍个番外嘛，对不对？大家没准就一起再聚起来。所以真的江湖很大，然后人跟人距离很近，常约常聚常见。
1: 哦，再搞点钱来吧，10月份干脆就把团综录了。
11: 对呀，录了算了。
1: 来，超超。
12: 是，我就在想，人生能有多少个10年呀？我觉得能彼此陪伴10年，而且携手走过10年的时光，是一件好幸福的事情。希望这份幸福一直延续下去。
1: 10年越来越美，
12: 必须的。
10: 陈超没想最后一记最后一个动作是什么？都在这里。
1: 好的，那我们就不说再见了，对吧？
4: 是。
1: 所以本期节目到这边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同舟共济。
6: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3: 共度难关。
7: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8: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9: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10: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11: 25、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12: 60了吧？
11: 40多了，你存多少钱啊？
13: 18，大学没有。
14: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15: 啊，好，我出去了啊。
8: 哟，这是啥意思啊？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10: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直冲15米，即使它的根系也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它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6: 这个医生，防走停起，防卫不凡，不是一骑绝尘。

0: 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1: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2: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弓弦同心，琴声悠扬，琴意绵长。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14: 干嘛？
15: 是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3: 妈，
7: 妈，不是，别换那个药姐。
3: 哎呀，妈，
19: 停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7: 可我没买医保啊。
3: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20: 代缴成功。
21: 乖乖呀，来。
3: 妈，您看。
20: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再次谈到青年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访美前夕，习近平主席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看长江新闻号对话致信习近平主席的美国青年。内塔尼亚胡在联大发表火药味十足的演讲，引发会场内激烈对抗，70多国代表集体起身离席，会场外数百人高举停止种族灭绝的标语抗议不断。以色列为何会成为众矢之的？
2: 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触动了全球良知。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方面提出了一项7天方案，以重开海峡换取美国解除对伊封锁。特朗普拒绝了伊朗这一提议，并考虑在美国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特朗普重启对伊朗轰炸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今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这一次访问，习近平主席再次谈到青年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就在访美前夕，习近平主席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就在本月初，我们参与到了这场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中。在山东曲阜，这些致信习近平主席的美国青年们，面对长江新闻号的镜头，分享着自己的真切触动。
3: Ni hao ma means how are you? I've learned a few new words in Mandarin, so that's it.
4: I love to see how visually appealing it is. It's just been incredible and completely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大发表了一场火药味十足的演讲。他不仅对敌手火力全开，也对西方盟友加大指责，引发会场内激烈对抗。70多名代表集体起身离席，会场外数百人高举“停止种族灭绝”的标语，抗议不断。以色列为何会成为众矢之的？内塔尼亚胡此次联大之行又能否得偿所愿呢？
1: 9月2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终于登上了联大演讲台，迎接他的不是鲜花掌声，而是此起彼伏的倒彩声，还有一个又一个代表团离开的身影。
2: Just a quick announcement. If there are any other moral cowards who haven't yet left this hall, please do so now. Thank you very much.
1: 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在联合国大厅四处查看，他拿着笔纸对着空荡的各国代表席位记录着，这一幕被同场与会人员拍了下来。内塔尼亚胡在时长约40分钟的演讲中阐述了以色列在7条战线开展行动的情况，他时不时敲击讲台，提高嗓门，将矛头直指与以色列发生军事冲突的对象。内塔尼亚胡声称，以军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并表示打击伊朗是我担任总理以来做出最简单的决定之一，是为了自卫及保护其他国家。他甚至说道，来自德黑兰的2枚导弹就足以摧毁联合国总部大楼。内塔尼亚胡在发言过程中还接连拿出寻呼机和星链终端设备，承认以色列实施了2024年9月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寻呼机爆炸袭击，并煽动伊朗民众利用偷运入境的星链终端获取信息，推翻现政权。
0: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内塔尼亚胡在联大演讲中为以色列所谓的7线战争辩护，把对伊朗的袭击美化成了自卫，并否认加沙存在种族灭绝。现场呢，他还展示了传呼机、星链终端等道具，并声称伊朗政权终将垮台。您如何看待内塔尼亚胡此次的联大演讲呢？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啊，实际上是一场高度对抗性的演讲，直接把以色列国内的叙事搬上了联合国大舞台，从而进一步放大了中东地区目前严重的对立。比如，他戏剧性的展示寻呼机，

0: 链终端啊，号召伊朗民众起来推翻伊朗政府，否认加沙存在种族灭绝等等。而且从内塔尼亚胡演讲的一开始，其实他就把这种对抗啊推向了高度，面对纷纷离场的数十国的代表这样一种局面，内塔尼亚胡公开斥责这些代表的离场为道德懦夫等等。总而言之啊，内塔尼亚胡今年联大的演讲啊，重点是在面向国内的选民，重点是在拉抬自己的选情，他竭力的要重塑自己个人强人的形象，以及以色列国家安全先生这样一种形象，力图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得好的结果。
1: 9月24号，连续第二年被美国拒签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视频出席联大，再次对以色列隔空开火。阿巴斯称，加沙正在发生的一切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个恶意的殖民阴谋。他谴责以军实施杀戮和破坏，迫使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当地陷入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灾难。内塔尼亚胡在演讲中还批评欧洲多国领导人向反犹暴民妥协，并指控卡塔尔、土耳其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内塔尼亚胡反复攻击卡塔尔，意在转移视线。内塔尼亚胡在演讲中还指责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支持哈马斯武装人员，马姆达尼随后发表声明予以否认。马姆达尼在竞选时曾表示要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并称内塔尼亚胡是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的策划者。此外，中东多国领导人以及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也都在联大讲话中对以色列表达严厉谴责。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谴责以色列在加沙与约旦河西岸的行动是嗜杀成性的种族灭绝心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直言，以色列的野心不止于巴勒斯坦，他的扩张欲望已成为地区性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大情绪激动拍桌发言，巴以现状令国际社会蒙羞，绝不能袖手旁观。
2: Certains se flattent d'une paix prétendue,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 Jamais.
3: 李先生，内塔尼亚胡演讲期间，现场大多数国家代表都离场以示抗议。那么与此同时呢，联合国大会上，以色列遭遇多国领导人集体围攻，这其中啊，包括法国、西班牙等多个西方国家。以色列成了众矢之的，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0: 一个呢，是在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啊，触动了全球良知。那么加沙毁为废墟，无差别的杀戮引发了众怒。那么第二个是西方传统的阵营出现了分化，过去啊明显的是亲以色列的欧洲国家纷纷出现了分裂，突出的表现在法国、西班牙甚至英国。那么这些国家的代表严厉地批评以色列，西班牙的代表甚至使用了种族灭绝等等类似的语言。伴随着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不断的扩张行为，欧洲国家对以色列的谴责越来越强烈。那么第三个呢，经过近3年多来的冲突，实际上两国方案、两国论呢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显的站在了两国方案、两国论的对立面，那么这也天然的造成了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谴责。
1: 美联社称，以色列定于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寻求连任的内塔尼亚胡联大讲话的部分内容听上去如同竞选宣讲，核心受

0: 众是其本国民众。据报道，此番讲话在以色列晚间黄金时段进行全国电视直播。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不在特朗普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会晤名单上。对于内塔尼亚胡今年的联大发言，以色列新消息报感叹道，内塔尼亚胡对着空荡荡的大厅，对着一个已经不再愿意倾听他的世界讲话。
1: 李先生，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外媒认为呢，内塔尼亚胡的联大演讲在本质上是一场竞选演说。对此您怎么看？从他的发言引发会场的激烈对立，到不在特朗普的会晤名单上，内塔尼亚胡此次联大之行到底收效几何呢？
2: 内塔尼亚胡这次联大的演讲，应该说收效有限。可能总体上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在收效方面主要是对国内选情而言，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公开演讲，给以色列国内的选民展现了强人的形象。而且内塔尼亚胡极具对抗性的演讲，对以色列国内右翼的选民对他的支持明显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显而易见，这次演讲对于以色列国家外交这是明显的失败，因为他进一步加大了以色列与国际社会的对立情绪。那么激烈的对抗的语言引发了一些原本中立的国家的反感，使得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上将更加孤立。特别是内塔尼亚胡这次纽约之行并没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明显是内塔尼亚胡的失分。
1: 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方面提出了一项7天停火路线图计划，承诺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但美国媒体最新爆料，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并考虑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一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7天方案。阿拉格奇称，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可在7天内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相关时间表将在美国接受该方案后启动。
3: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 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nd normal maritime passage restored within 7 days.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0: 美伊6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伊朗在备忘录中提出要求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等。不过阿拉格奇也对媒体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同样是在25号，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国近期进一步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力度，作为美国对伊朗实施航空制裁的更广泛举措的一部分。自24号起，伊朗航空公司往返阿联酋的航班已经暂停运营。25号，伊拉克也暂停了伊朗航空公司往返该国的航班。
1: 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评论员李少先。 李先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伊朗方面称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不急于达成协议。美国官员呢也透露美方不急于求成。那么美伊双方为什么都表态说不急呢？
2: 我个人认为美伊双方现在确实都不急于求成。从美国来说，国际油价现在大致稳定在$100一桶左右这样一种局面，看不到失控的前景。那么与此同时，美国中期选举在即，当然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不愿意过多的让步，接受伊朗方面提出的条件。而从伊朗方面来看，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手里主要的凭借，在伊朗方面核心诉求得到实实在在的满足之前，伊朗当然不会轻易的让步。再加上伊朗国内强硬的势力现在空前强大，这也需要伊朗在与美国的谈判中稳住节奏。所以啊，现在看来不急于求成是目前美伊双方都持有的基本的态度。那么美伊呢，可能都在等待美国中期选举，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再根据实际的情况做下一步的选择，恐怕这是现在美伊双方的态度。
0: 针对伊朗方面提出的计划，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报道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仍在通过调解人就包括核问题在内的议题进行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不过就在几天前，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讲话中，特朗普曾表示，美伊官员在纽约举行了3个小时富有成效的会谈。他相信在中期选举后，美国伊朗就能迅速达成协议，并表示华盛顿和德黑兰肯定会想方设法完成这件事。
1: 几天前，特朗普在联大发言时还表示，他相信在中期选举之后，美伊就能够迅速地达成协议。然而，根据美媒的最新报道，特朗普拒绝了伊朗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那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会拒绝呢？
2: 伊朗方面关于7天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它的核心是美国先兑现在谅解备忘录中美方的承诺这包括解除对伊朗的封锁，解冻冻结在海外的伊朗资金等等，然后伊朗在7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之后，美伊双方再启动全面的谈判。我认为美国当然不会同意了，特别是在中期选举临近的当下，在中期选举投票之前，美国任何对伊朗的妥协可能都会被视为特朗普的失败，而美国中期选举前达成的任何进展在特朗普看来都必须是显示美国赢，否则特朗普是不会这样做的。因此现在看来，不满足伊朗提出的基本的要求，伊朗方面是绝不会妥协的。而美国在中期选举前也明显不打算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因为美国这样做会被美国的选民广泛的视为是美国方面的失败。因此似乎在中期选举之前，美伊达成妥协、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小。
0: 尽管特朗普在公开场合宣称伊朗正在祈求达成一项放弃其核计划的协议，双方可能在中期选举后达成和平协议，但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特朗普私下对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持怀疑态度， 并向他的幕僚表示，他可能会选择重启轰炸行动。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正在考虑的军事行动规模。特朗普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如果伊朗领导人不达成协议，他将摧毁整个伊朗。特朗普还暗示称，他在伊朗问题上不会考虑中期选举的因素。不过，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目前仍受制于美军弹药不足的问题，因此不愿意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

0: 舆论认为，特朗普政府似乎仍在下令空袭、外交斡旋和加强对伊朗制裁之间摇摆不定。
1: 美官员25号透露，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真的会满

针对中期选举的这样一种特点。也就是说，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尽量避免战火冲击选情，那么一切呢，等中期选举之后再视情况评估下一步的行动。当然，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我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轰炸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全面恢复战争状态，特别是采用地面作战啊，这样一种行动概率仍然非常之小。是否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伊朗重新轰炸或者冲突升级，那都取决于中期选举结果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期选举后形势的新的评估。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叔叔，你们怎么来了？
1: 别说那么多，带我去阵营边。
0: 好。
1: 还好吗，石月？
0: 嗯。
1: 石月，我要恋战，把队伍赶紧收回城里。
0: 好。
1: 你们先撤。
2: 走。
0: 兄弟们。

0: 铁头，你想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1: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呀，叛变了啊！古川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0: 行，
1: 打得不错。哎呀，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0: 对，别这么说，
1: 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虽然之前打坎子赢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你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哦，
1: 怎么说？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部队全调回湘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
2: 就等到敌人的三十七联队、二十九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0: 把两个联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0: 好，
2: 说吧，
0: 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1: 虽然。
0: 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
2: 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笑>
0: 好，
1: 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笑>
2: 别的我不担心。
3: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狙击手，
4: 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5: 是。
4: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5: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
4: 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5: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4: 我有把握的。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
5: 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4: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0: 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1: 我要亲手杀掉他。
0: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1: 可是，
0: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1: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0: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新华。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1: 喂。
0: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赴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2: 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1: 为天皇而战。
3: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4: 老同桌，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3: 必须干掉狙击手。
4: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3: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4: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达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3: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美，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萨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是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2: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班长，凭啥他当班长啊？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没听说过。
5: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吗？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4: 小子，敢比吗？
6: 跟他比，别怕他。
4: 走，
3: 走吧。
7: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如指示。
3: 开始吧。好，开始。
7: 是。
8: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9: 是。
4: 清楚。
8: 哎，预备，开始。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嗯。
1: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2: 是，团长说的对。
1: 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3: 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1: 嗯，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3: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 是这样吗？
2: 是，团长。祥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1: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跳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3: 又来了是不是？
4: 这个我不敢当。
5: 哎，个臭小子。嗯。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嗯，
6: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啊。我看也是。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汤话，我抽烂的嘴。
2: 是，
6: 滚。
7: 吕叔叔，玩线了吧？
6: 哎，师爷，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7: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6: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7: 好。
8: 恭喜恭喜，还真棒，真棒！
9: 好，拿着吧。

0: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1: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0: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1: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0: 这样代价太大了，
1: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阿国姐，我去那边看看。
0: 好，好好想一想。
2: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3: 你把这个缝上。
2: 好。

0: 张强啊，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于大哥，没在战场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0: 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干什么？
0: 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
1: 进去一下啊。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找我干什么？快！给你的。
1: 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你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可好了。
2: 庞叔叔。
1: 嗯，团长。
2: 团长。
1: 放的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计划，进来一下。

0: 小凤，团长，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我会的，你也是。好，星华，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0: 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华，我彭队都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2: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2: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刘星华永远都不会忘记。
0: 我相信，小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2: 团长，
0: 郑夏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想。
1: 缝怎么样了？
2: 换好了。
1: 来，我帮你吧。
2: 不用了，换完了，你自己来吧。
1: 我来吧。
2: 不用了。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1: 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
2: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看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涡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6: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

0: 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 珍藏级的徽风贡品。

0: 要99元，一箱6瓶。
1: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0: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1: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
1: 我们能让鬼子冲过阚子营吗？
2: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0: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不可能！不可能！

0: 老彭啊，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

0: 快点！好了，准备好了吧？到！四处机枪由你负责。
1: 是。
0: 大家，好。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2: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3: 是。
4: 好，各就各位。
0: 李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好，李大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我待久了。听到了。
4: 那我呢？
0: 跟着李大哥。
4: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去吧，别离我太远。
4: 好，
0: 走。
4: 制高点，我先过去。
0: 好，
4: 好，
0: 哎，行了，
4: 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让我跑一会儿。
0: 好，你去吧。
4: 老彭
0: 啊，
4: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冲两枪了，
1: 最好是打一枪。
2: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1: 我看到一个，
0: 在哪儿呢？
1: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2: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留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2: 咱们四个都要分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给你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1: 行，我李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2: 鬼子重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不打他是不行的。
1: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3: 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
2: 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3: 好。
2: 石月，你和李大哥一组，计划你和我一组，直接发现谁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啊。
3: 记住。好，小心，走吧。

0: 出我城门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
2: 一连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嗨！ 李范军，你留下。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次命令。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
1: 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地被射杀。
0: 萧天君没有回来。
1: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去打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大法不便。
0: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1: 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0: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1: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0: 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1: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0: 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1: 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0: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1: 对，这个萨门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

0: 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1: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0: 哪一次？
1: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得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0: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祥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4: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2: 嘿嘿嘿，真管用。
5: 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2: 坐下。
5: 怎么了？
2: 跟你开玩笑，夸响子了，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6: 于大哥，早点休息。
2: 啊，
6: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2: 小心点。
5: 我去看看他。
2: 哦，去，你也小心点。
4: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2: 让你偷？
7: 我没偷啊，你夹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8: 捡什么了？
7: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我到处找。
8: 那你偷人烟了？
7: 没偷。
8: 我给偷了他们。
7: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那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9: 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7: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10: 没那么严重。
8: 我咱们得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9: 他就是一抠门子。
7: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9: 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10: 行了，
7: 偷。
10: 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8: 哎，老哥，你别走了，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7: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8: 冷静。
7: 哎，
8: 我相当冷静。
7: 哎，村长，你小子又骗我。

0: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1: 怎么会呢？
2: 应该可以的。嗯。
0: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1: 唉，睡不着。你呢？
0: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0: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1: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2: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1: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2: 不到最后一刻。
1: 我绝不放弃。
0: 你不要再叶孤行了，好不好？
1: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0: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1: 你们为什么不回兵营？
2: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打鬼子。
3: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1: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好。
1: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4: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给他们同归于尽。
3: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1: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5: 团长，你成全我们吧。
6: 团长，成全我们吧。
3: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6: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如果你决定。
3: 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6: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你别说了，
3: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6: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 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7: 团长，秦团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0: 您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
1: 我不累，
0: 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保留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0: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
1: 您可以，
0: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带回。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你就行。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 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咱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
1: 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0: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1: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13个，这是什么比例？
1: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劲儿打。小子，你能做到了。
3: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来，队长。

0: 这小鬼他趴着不动，咱们这几个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1: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2: 我琢磨着小鬼啊，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
1: 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看到王兔子埋了，他带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 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
1: 抽吧，抽完这把我也没了，想抽都抽不到。

0: 那就没了，谁也别抽烟。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玩意儿？
1: 不就是几口烟吗？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 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2: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啊！现在他都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跟车上一支烟。
3: 兄弟，给哥哥颗烟抽，行不？
4: 抽，
5: 抽。
6: 谢谢班长。
3: 哎，班长，谢谢。
4: 有火吗？我这有。
3: 有火。谢谢了。
1: 甭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0: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0: 弟兄们，雷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报仇！
2: 报仇！

0: 怎么了，赵天海？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太白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1: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3: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空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4: 丢人！
3: 小鱼儿，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4: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去等鬼子。
1: 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
1: 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0: 那你告诉我，
1: 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0: 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1: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了。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为什么还要去？
0: 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
1: 我偏要开枪。
0: 你非要开枪的话，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李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李新欢，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
3: 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
4: 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的狙击手。
3: 知道是为找鬼的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振武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仇在凯子营。
2: 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3: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5: 是。
6: 老哥，有把握吗？
4: 放心吧，没问题。

0: 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1: 直接大卫，直接大卫，
2: 怎么了？
1: 连队长马东被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回去。
0: 突围？
1: 是，连队长已经赶回去了。
0: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对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来，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0: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站长，站长，
1: 是你们呢？
0: 李如贵，你怎么还在这儿？
1: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0: 鬼子镇的全军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1: 哎，你看我们这事儿怎么出去啊？
2: 谁啊？

0: 我也觉得。怎么办？
1: 快走。
0: 好，跟上。
2: 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我看见个狙击手。
1: 西天他们。
2: 不像。

0: 快快快快！
1: 站住！
2: 站住！

0: 注意警戒。
1: 是。
0: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翔、李秋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2: 走，准备战斗。
1: 哦。

0: 我去追他们，跟我来！
1: 不可！

0: 行了，给我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竹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顾曼特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曼德尔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他家的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他们又想怎么杀鬼子？哎！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别冲他送回去，放开！
2: 来，给我挨住，
1: 等着。
0: 冷静，放开，放开！
1: 你要干什么去？
0: 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1: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
0: 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
1: 走吧，走啊！
3: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我现在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
1: 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修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香，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他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秀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逼上你的，就算死，
1: 咱俩一起死。这个地方的供应力怎么换一个地方？
0: 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快走！

啊！

0: 李范俊，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
1: 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先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0: 嘿，快去！
2: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是，原地休息。爹，余良，还有李健，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3: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2: 容我考虑考虑吧。
3: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先别
2: 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
3: 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
2: 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
1: 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0: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1: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等。

盯着。

0: 还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
1: 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0: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咬一口。好了，
1: 看哪有情况。
2: 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
1: ，我张翔，
2: 张翔，你去哪儿了？
3: 不说，不说，团长，
1: 团长。
2: 团长，我不是你们团长吧？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0: 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
2: 大家都劝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0: 对，
2: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 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4: 团长，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应该高兴才对。

0: 保卫他们。
1: 快，长官，快走！
2: 长官，你跟我走。
0: 是。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哇，我没事。
0: 真没事。啊，
1: 我真没事。警官，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
1: 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0: 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看到张翔了吗？
1: 张翔，张翔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
0: 哎，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胫骨，好多了。
0: 怎么这么不小心？
1: 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0: 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三门信被我打死了。
1: 桑文星死了？
0: 对。
1: 真的吗，哥？你没骗我，桑文星真的死了？嗯。太好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桑文星死了，桑文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桑文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坚持住，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0: 小梅，小梅，喝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0: 回来了吗？
1: 爸，来！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沈妹，沈妹，贺兰，你准备一下，我先让你马上回宫。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梅，你是我们九景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1: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我不会伤害你的。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带我去。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家里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翔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算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1: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0: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你想想，

0: 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哥他，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0: 您对包疙瘩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1: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0: 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
1: 先把伤养好了再说。师爷，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0: 有感觉吗？ 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
0: 我不许你这么说。
1: 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0: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
1: 没用的。我在砍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可我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

0: 自己好吗？
1: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只是暂时的，就算它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
1: 秦时月，别可怜我，我不想任何人可怜我。
0: 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
1: 我跟你说，
0: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
1: 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
0: 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你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的，你明白吗？

0: 相，张相，张相，不要杀他，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张相，张相，
1: 小黄，小黄，你干什么去了？
0: 张翔有危险。
1: 张翔在哪儿？
0: 我看到他了。
1: 看到他了？什么时候？
0: 就在刚才，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1: 小花，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刚才清楚地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2: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翔。
1: 我答应你，
2: 回去吧。

既然忘不了他，你就把他留在记忆里吧。那收起来，这是个不错的记忆，不是吗？

0: 彭队长对他好，对我也好，对每个人都好。杏花和他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和你讲个实话，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0: 其实杏花是喜欢你的。彭团长是对他好，他也对彭团长好，但是我是女人，你相信我，我知道杏花喜欢你。收着他吧，我不会介意的。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1: 伤那是膀子。
0: 嗯，
1: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来，你是太白金星？
2: 是老人家。
1: 昨天我们大伙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0: 来
1: 来来，
0: 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王云飞老弟，我有办法。

0: 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枪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锄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 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嗯，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哎，动了！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0: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翔，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
0: 嗯，
1: 诗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2: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跟我谈什么军法？
3: 来人，带走。

0: 说的情况属实？
1: 属实。
0: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2: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0: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2: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0: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2: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0: 为什么不通知他？
2: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0: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2: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0: 也只能这样。
3: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居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弟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谕，上校秦振武，违抗军令，劣迹昭彰，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0: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1: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
0: 哎，

0: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2: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2: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2: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2: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2: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2: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2: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2: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2: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2: 吕副官，里面什么情况？
1: 吕副官，里面

0: 把我爹放了。是，您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
1: 秦小姐，阵势不小嘛。把我爹放了。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2: 卑鄙！
1: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石月，把枪放下。
2: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
1: 这就对了。
2: 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
0: 我已经决定了，把枪放下，你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1: 请吧，金团长。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

0: 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好。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走，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众了。
1: 这不是党派的余众，这是坚持党性。
0: 你个榆木疙瘩脑袋，
1: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
1: 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0: 老伙计啊，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吧，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风波亭，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好，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重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万全的准备。
2: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2: 嗨，
3: 群体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充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你彭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肩一战咱们解救了清政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4: 嗯，是啊，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3: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九级部队有机会拒签川崎。
4: 嗯，
5: 李斌，
3: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5: 好，
3: 这个叫段大帅。
5: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
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说说你名字的来历。
6: 其实我原来叫段大衰，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从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又要爬起来走。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衰吧。
5: 大帅也不挨边啊，
6: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帅太难听了。
5: 嗯，
6: 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7: 是啊。
5: 好，改得好，
4: 希望你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5: 是。
3: 哎，这个叫大葱。
5: 大葱到。山东大葱，
8: 您怎么知道？
4: 因为我叫煎饼。
5: 煎饼卷大葱嘛。同志们，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哥。
1: 哎，小美，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梅，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嗯。
0: 嗯。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2: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2: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
0: 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
1: 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
0: 哎，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3: 是老秦。
2: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
1: 怎么了？
2: 为什么杀方胜茂？
1: 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0: 那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
1: 我说秦振武，人都死了，你还追悔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0: 路？
1: 对，
0: 我还有路走吗？
1: 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0: 彭铁头啊，彭铁头。
1: 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非常佩服。
2: 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
1: 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
2: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什么条件？你说。帮我照顾好女儿。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她。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
3: 老唐，老唐，哎呦，
4: 老黄，
3: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4: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2: 对啊，
3: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2: 走。哎，
3: 哎，
2: 怎么？
4: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2: 慎重？你这好事吗？你
4: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1: 总的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2: 好，就这么定。
4: 走。
5: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 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 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我秦振武谢谢你们。 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
1: 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7: 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7: 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7: 赶出中国。

0: 老黄，上级什么指示？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1: 林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巨额坚持。

0: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0: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0: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的达到隐于上钩的目的。
1: 好，只要是大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0: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
1: 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酒井一雄和酒井一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酒井家族的后代。
0: 什么时候的事？
1: 上午接到的电话，请接。
2: 英子，英子，
3: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他们？
1: 酒井君，酒井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酒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3: 为什么会是他们？
1: 刘景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肩膀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2: 英子，

这是我们家乡的方向，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亲人

0: 诸位，我们右仆川崎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2: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3: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经过马代加桥地区撤往黄金山，第二条经过丽水湖、丰泽湖撤往茅山北部。

0: 一条是陆路，一条经过水网地区。彭队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
1: 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0: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1: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他的兵力是不多的。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0: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
1: 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前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不能超过七天。
0: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1: 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东河突围。
0: 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1: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2: 对，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0: 哪个地方？
2: 大柳树。
1: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徒步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0: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1: 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能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
0: 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过，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
1: 让我去。
3: 我也去。
1: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清华一起去吧，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
2: 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1: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4: 团长放心，
1: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0: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1: 边防区，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0: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子桥到魔塘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1: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0: 怎么会是水路？
1: 边防区、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0: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1: 去吧。
2: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团长，差不多了。
2: 谁？
4: 哟，
2: 彭团长，
4: 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的差不多了。
4: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2: 好的。来，
5: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2: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5: 大佬，下一个海军，快！

0: 水，杏花，我们从这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十五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嗯，静儿，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水，嗯，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雪，脱掉的衣服，好了。

0: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1: 好，
0: 见机行事。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

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中！你们怎么来了？
1: 喂？什么？真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
0: 嗨！

0: 小花，你没事吧？
1: 石爷，石爷，你也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霞，带新华先走。
0: 不行，让他们一起走。
1: 小花，
0: 你上来
1: 走，
0: 别闹了，走啊，
1: 走啊，赶紧走，我掩护，快！

0: 放开我，让我去！你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去。你去找死！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1: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回来！
0: 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力帆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2: 我不管，我不管！
0: 张翔，
2: 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力帆，而是整个传奇连队。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我们心。

0: 需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其实月半牺牲了，你走吧。
1: 你们几个给我闪开！

0: 张翔怎么还不回来啊？按时间推算，应该回来了。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川崎也该可以跟上来了。
0: 但愿如此吧。

0: 张小，你看，多美呀！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十月，这个地方很美。
0: 你留在这儿，心里边一定会很安宁。
1: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哼哼，我想，你一定会喜欢这儿。

0: 据空中侦察和电波侦察的结果，彭铁头的主力已经收缩马蹄林。我决定部队明天全面向前推进，晚上全面突击，三面包围。
1: 据报告，他们的主力只不过是一个团，我两路大军前行夹击，势必要。
0: 剿灭他们，关键是要快速、严密。即使这次不能把他们的主力彻底击败，也要紧紧地粘住他们，不能让他们有调整喘息的机会，更不能让他们的比战的轨迹得逞。究竟军，请见。
2: 嗨。
3: 我们要尽快赶到马蹄岭，他们一定都在等我们。去那边。

0: 王政委。
1: 哦，
0: 警察。老婆，张翔他们怎么了？还有24小时，主力部队就要到达指定地点。
2: 难道川崎没有上钩？
3: 团长，这下怎么样？
4: 团长，鬼子的部队在我们后方，
5: 大约半个时辰就会出发。
2: 太好了，
3: 谢瓜，没事吧？
6: 哦。我这个没事儿。
0: 十月呢？
2: 哎，十月呢？怎么了？
5: 说话呀！
6: 秦十月，他牺牲了，
3: 牺牲了！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十月给我带回来？啊！
0: 团长，你先冷静一下，先听他们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到底发生了什么？
3: 说呀！

0: 秦探长，对不起，我没能把石月带回来。我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 放他一个人静静吧。

0: 耻地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1: 我知道你在哪儿。秦振武为你骄傲，你妈也是为了抗日死在了鬼子手里，你们都是好样，可你们死得我秦振武

就剩我一个了，你们等着我，待我进真武，杀尽了鬼子来找你们。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冈田俊一，多田夫，藤井。
0: 那已经过7年了，
2: 他们都已来3年了，我是第5年，
0: 是个少尉啊。 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4个人分为2组，每组2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3: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 是敌人的狙击手，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明白。听说过三门星吗？
1: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勇都是谣传。
0: 朕这样认为。
1: 嘿，
0: 好吧，祝你们好运。
1: 连队长，
4: 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1: 嗯，
4: 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 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0: 连队长，
4: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0: 明白了。
4: 执行吗？

0: 老板，敌人开炮，我们开枪。
1: 往哪突打？
0: 从哪突打？让他们发现我们完整。
1: 好，你把掩护打紧。

0: 了。
1: 看什么看？装弹！
0: 装弹！准备！放！
1: 瞄准炮口。

0: 把敌人的机枪手给我干掉，然后马上回来。团长命令你们，让你们绕到鬼子后边，敲掉他们的机枪。
1: 好，是，走，小熊。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青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1: 吴总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农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哇，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3: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

0: 我们把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1: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两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会觉得买假了不好喝，会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两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4: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0: 这个要说
1: 当然能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6: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2: 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

0: 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他身体多好。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喜欢，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那你撤。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快到后面包抄上来，咱们撤，让他们脱后。

0: 小鬼子现在想做什么呢？
1: 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0: 他们找不到我们的，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1: 另寻目标？
0: 我判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1: 他们敢？
0: 喜欢，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地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先锋过去。嘿，那里是最好的狙击位置。嘿。

0: 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们。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我们的战果已经被我军突围，不过目前我军的整体攻击仍然较弱。
1: 加大火力，务必在今天拿下战斗。
2: 是，
1: 去吧。

0: 藏在哪儿了？
1: 屠居勇，
0: 如果你也是丧门星的话，你会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2: 团长，
1: 团长，
3: 坐，坐，坐。
1: 团长好，
2: 团长，
1: 坐。团长

0: 我们去检查一下。
1: 是，
0: 方伙计，还好吧？
2: 还活着。

0: 来一个，来顶着。
1: 别，不抽了，不抽了，我
0: 抽，
1: 我戒了，
0: 戒了
1: 啊，谢谢，过去。

0: 我戒了。
1: 戒了？
0: 戒了。
1: 行，有毅力。挺难的吗？
0: 难？我不难，没你忘记李金花难。
1: 给我滚！

0: 盯着我们。
1: 你得改变打法。
2: 大顺，大顺，大顺，
3: 停止射击！刚才肯定打中了。
4: 刚才你们两个，谁发现敌人的狙击手了？
3: 没有，好像他们一直没有开枪。
4: 他们一定开枪了，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们。
3: 是不是也钻进了地下工事？
4: 就算他们有这样的攻势，也早被我们的炮兵给摧毁了。
3: 他们也许混在其他士兵中。
4: 对，对，而且他们还会像普通士兵那样去射击，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哪些是狙击手，哪些是他们的普通士兵。
3: 我们就在普通士兵中找他们。
4: 这样，你们两个轮流开枪，打击敌人重要目标。我来寻找他们。
3: 他们是不是也在找我们？
4: 所以我们就要在枪炮最密集的时候开枪，明白了吗？
3: 明白。
1: 九二，
5: 三连长，训练位置在哪儿？
6: 在我们指挥部东侧的战壕里找到了三连长。

0: 三连长死在指挥部东侧，二连长死在这个八角。根据他们头上弹孔的角度，可以判定，户籍在这个区域，就在那儿。
1: 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呢？他们的枪口都躲在射击孔里边，看不见火光，没法判断。那怎么办呢？他们是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开枪，我们根本就听不到枪声。另外，他们不见到活动的目标，根本就不会轻易开枪，我们就更难发现他们了。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杀春菊，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她让你不要去了。
3: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她在干什么。
2: 她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3: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4: 团长，
5: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
3: 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4: 团长，
3: 你不要说话。
5: 光排义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
3: 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5: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4: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翔。
5: 难道怪我吗？
3: 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1: 团长，是我的错。
3: 我不想听到这些废话。
1: 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是不是？
2: 是。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是。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跟我来。

0: 祥子，
1: 哎，
2: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
1: 啊。
2: 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1: 算。
2: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1: 会。
2: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3: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2: 团长不会死的。
3: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2: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3: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2: 跟他借衣服。
3: 借衣服？
2: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3: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2: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3: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吗？
2: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让你算过没？
3: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2: 小子，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陷入毒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3: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2: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3: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2: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上。
3: 不行。
4: 不是。
2: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3: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2: 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宗三代！
4: 不行，
2: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

0: 让你为我死，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1: 你是团长，
0: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1: 让打鬼子，为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0: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2: 团长，
3: 团长，
4: 发什么劲？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0: 你想说什么？
4: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0: 不是还有你吗？
4: 交给我一个人。老伙计，这不是你的个人行为，要从全局考虑。秦团长，

0: 行吧，啊。陈站长，班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1: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啊，
3: 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再想点小话，
4: 到，
3: 准备战斗。
5: 是。
2: 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李杏花。
1: 就是啊，人家挺般配的，你跟那夏长儿

0: 连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酒肉。

0: 谁让你开的枪？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官，所以将他击毙。
1: 蠢货，那是勾引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铁都带出的兵。我现在知道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样的兵。

0: 是个真人，身穿校官军服，前呼后拥，托俊不会看错。
1: 不论他们是真是假，你都不该开枪的。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涂俊勇，
0: 嗨，
1: 你马上去叫马伟争座，让他调集十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报道。
0: 嗨，
1: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2: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1: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他上的我们就赢。
1: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2: 丧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0: 我是黄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坚持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
2: 前方，弟子那个地方，每个基地者很快会出现的。
3: 好，我尽力吧。

0: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

0: 银元共十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

0: 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圈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引爆收藏热潮。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圈重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圈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

0: 银元共十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军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历史反复证明，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我一次就抢了10套，
2: 我抢了5套，自己留一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真心币种，原始发行价1980元，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十大传世财富银元。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

0: 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2025。北京成圈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送朋友，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亮闪闪的财富机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近代山水画的一代宗师，历史巨变中他一度颠沛流离，步入人生囧途。然而是什么原因让他在乱世中潜心创作，创造出一代画风？事业巅峰时，他却经受双目失明的打击，他的绘画之路将如何向前迈进？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笔墨山水黄宾虹。1906年的一个冬夜，在安徽歙县的潭渡村，黄宾虹家的院子里传出了阵阵敲打声，几个身影正围着一架机器，几乎彻夜不停地忙碌着。原来他们在私造钱币，夜色中造好的大清帝国的假币被小心翼翼地从后院抬了出去。
1: 按照当时的大清律法，私造钱币这可是要杀头的死罪。身为一个文人，黄宾虹为什么甘冒杀头的危险私造钱币？这些假币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不久之后，黄宾虹私造钱币的事儿被人告发，黄宾虹只好仓皇地踏上了逃亡之路。
0: 黄宾虹两次革命的经历如出一辙，都以逃亡终结。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家的机会了，与故乡一别就是30年。1907年的上海，随着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造反，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活动也在这里轰轰烈烈地展开。也就是在这一年，黄宾虹定居上海。
1: 黄宾虹来到上海不久，他就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的学识与才华也很快得到了圈内人士的赞赏。不久，他就加入了以研究国学、发扬国光、兴起人之爱国心为宗旨的国学保存会，他还参加了国粹学报。

0: 神州国光集和神州国光社组织的一些文化艺术活动。与此同时，黄宾虹还负责邓石主编的《正义通报》的编辑工作。
1: 仿佛在一时间，黄宾虹又回到了文人雅士的那种生活状态。除了任教编辑工作外，1908年，从小就热爱金石篆刻的黄宾虹参加了海上提金馆金石书画会。第二年，应当时会长吴昌硕之邀，加入了有天下第一名社的西泠印社。这对黄宾虹来说可谓是如鱼得水。
0: 此后，自小鉴赏临摹古人字画的黄宾虹接连发表了许多有关传统绘画和美术历史的评论文章。黄宾虹逐渐在上海的文化界崭露头角，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文化名人。1910年，黄宾虹的母亲与世长辞，消息传来，他忍不住失声痛哭。很快，黄宾虹就回到了歙县处理母亲的丧事。把母亲安葬之后，他在潭渡待了一些时间，一方面处理自家的琐事，另一方面也想趁此机会和家乡做一次彻底的告别。次年春天，黄宾虹携全家到了上海，在这里安家落户。
1: 1911年10月10号，湖北新军的一声炮响，响彻整个中华大地，武昌首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0: 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在北京宣告退位，清帝国就此灭亡。就在这一年的深秋，黄宾虹接到了安徽新任都督的亲笔来信。这位新任的安徽都督就是当年在芜湖与黄宾虹一同革命的柏文蔚。柏文蔚这封信究竟是何来意呢？
1: 在这封信中，柏文蔚邀请黄宾虹回安徽共同参议政事。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凭借着与柏文蔚的交情，黄宾虹可以大展宏图，实现革命理想，同时还可以完成父亲期望他出人头地的夙愿。但是他婉言拒绝了柏文蔚的邀请，选择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编辑撰稿工作，不问政事。这几年在上海的生活日子虽说清贫了些，但却是很充实。
0: 黄宾虹在拒绝柏文蔚的邀请之后，彻底远离了政治。由于辛亥革命的冲击，上海许多满清遗老王公贵族开始没落，一时间他们收藏的文物古董纷纷地涌入市场。可黄宾虹苦于自己经济实力的拮据，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量的文物遭到破坏，或者是流失到国外。1915年，黄宾虹所在的《神州日报》被袁世凯收买，黄宾虹立刻愤然辞职，在上海开设了一家昼和斋古玩书画店。这家店子很快成为了上海文人雅士谈诗论画的场所。
1: 尽管黄宾虹一生中所做的职业纷繁复杂，但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绘画，他从不以卖画为生，所以并不在意市面上流行的艺术之风。黄宾虹这种古朴的山水画在当时很少有人喜欢，从那时起，他对于绘画的研究渐渐游离于时代之外。
0: 黄宾虹这些在今天看来被奉为佳作的精品，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画界的认可。在人人都在大谈改革艺术之风的影响之下，黄宾虹的画作被许多人视为时古不化的代表。站在潮流对立面的他，只能独自走上一条孤独寂寞的艺术之路。
1: 乱世之中，他追求宁静的创作，是怎样的发现让他独辟蹊径，寻找到黑白山水的灵感？
0: 月色下的山林，终于让黄宾虹领悟了山水画作中时与虚

0: 的意境，黑与白的奥妙。
1: 为坚守艺术理想而漂泊大半生的黄宾虹，在寂寞孤独的创作之路上，如何洞开艺术的新天地？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请。

0: 元气大伤。这场飞来横祸在黄宾虹的花甲之年再一次唤醒了他归隐山野、远离尘世的隐士之心。不久，他卖掉一些家当，无声无息地回到安徽，在贵池的池阳湖边买了几亩水田，过起了世外隐居的生活。也是在此时，他画作中的笔墨开始变得浓重了。
1: 1924年的一天，一场灾难再次打碎了黄宾虹的归隐之梦。在那几天，池阳湖接连暴雨，水位暴涨，冲破了大堤。黄宾虹苦心营造的世外桃源瞬间被淹没，隐居的生活嘛，再次成为了泡影。于是，黄宾虹又无奈地回到了现实中。然而，黄宾虹也许并没有想到，现实生活的不幸却是他艺术的大幸。正是这场磨难，悄无声息地驱使他从此走上了大师之路。
0: 1933年，黄宾虹只身一人来到了四川青城山游览。当他走到半山腰时，突然下起了小雨。无处藏身的黄宾虹只有冒雨前行，乌云翻滚，雾气沾湿了他的头发，烟雨淋湿了他的衣衫，他丝毫没有在意。雨中时隐时现的峰峦，风中摇曳的树丛，反而让他感到无限的惬意和快慰。这天晚上，回到成都的黄宾虹一进宿舍就拿起了画笔，一口气画了十几幅青城烟雨图。
1: 黄宾虹称自己的这种山水为雨林墙头。所谓雨林墙头，原来指的是安徽民居上的马头墙，因为风雨的侵蚀，日积月累留下许多漏雨的痕迹，远看很像白纸上水墨晕染的效果。
0: 一天晚上，黄宾虹无意间注意到白天秀丽的大山在夜晚显得格外神奇，在月光下，有些地方只剩下黑色的轮廓，有些地方却呈现出银白色。此时，黄宾虹马上拿出了写生本，在月光中画了几张素描。月光照射的地方，他都留有空白，一笔不画，暗处则沿山谷岩壁的轮廓进行勾勒，然后在里面层层加黑，这便是他以后经常运用的积墨法。
1: 第二天一早，黄宾虹看到自己在前一天夜里所画的画稿，大为惊叹。据说他连声高呼：“月一碧，时中虚，虚中实，妙，妙，妙极了！”月色下的山林，终于让黄宾虹领悟了山水画作中实与虚的意境，黑与白的奥妙。从童年时代临摹古画算起，虽然在长达60年的绘画生涯中，黄宾虹练就了高超的笔墨技法，但是蜀地的奇遇才让他从中真正领悟到了中国绘画知白守黑的高远意境。
0: 此时欣喜若狂的黄宾虹不会想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还会发生新的逆转，而中华民族也将走到最危险的关头。
1: 1933年1月31日，已经占领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攻陷了山海关，古都北平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避免故宫的文物落入日本人之手，国民政府责令故宫博物院立刻甄选部分贵重文物分批迁往上海，同时在南京抢建文物库房。就在这批文物陆续抵达上海的同时，离开四川后的黄宾虹也来到了这里，他受聘于上海市博物院。
0: 不久，在金石字画古玩鉴定方面享有盛名的黄宾虹成了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鉴定专家组中的一员，负责对南迁的文物进行清点、鉴定、编号、造册。这一年，黄宾虹已经70岁。

0: 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人生的暮年，自己还能有如此的机遇，得以饱览众多历代大家的传世名作。这一刻，为坚守艺术理想而漂泊大半生，深感孤独寂寞的黄宾虹获得了莫大的慰藉。不久，北平艺专来信邀请他担任教授，这让身居上海倍感孤独的黄宾虹喜出望外。于是他决定自己手上的工作一结束就立即动身前往北平。
1: 来到北平的黄宾虹深刻感受到这里的艺术氛围比上海浓厚，特别是从事传统中国画艺术的人比较多，像画展、画友联谊会等艺术活动相当频繁。在北平期间，黄宾虹的工作量并不是很大，身居陋巷的他有更多的时间来潜心研习书画。
0: 此时黄宾虹的左眼已经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视力急剧下降，每天大部分时间左眼都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视力的不济并没有阻止他对艺术不懈的追求，黄宾虹仍然每日坚持练习笔法和观摩古人真迹。很快，黄宾虹写信向上海的家人表达想要他们共同来北平生活的想法，但是他没有想到历史的风起云涌正在向北平这座古老的都城步步紧逼，陷入日军包围的危险之中。身居简出的黄宾虹终日与画笔古籍为伴，对创作进行深入思考。
1: 黄宾虹对数十年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将自己的笔墨心得总结为五笔七墨。
0: 视力急剧下降，手中的画笔会将黄宾虹带入一个怎样的世界？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1937年7月7日，北平城南卢沟桥的一声枪响，野心勃勃的日本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得知消息的黄宾虹心急如焚，心慌意乱，因为此时他的家人正在前来北平的路途中，一时间音信全无，生死未卜。对于已经74岁的黄宾虹来说，如果因为自己的一封信而致使全家遭遇不测的话，他该如何是好呢？据说那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去火车站打探消息，终日愧疚不安。
1: 所幸的是，黄宾虹的家人是因为交通受阻才迟迟没有来到北平，一个月后，一家人才得以在北平团聚。
0: 此时的北平已经被日军占领，迅速蔓延的战火切断了各地的交通。黄宾虹没有想到，自己的愿望将全家带入了虎口，进退两难。然而，既来之，则安之。他们就在北平西城宣武门内的一处民宅内安了家，北平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深居简出的他终日与画笔古籍为伴，也就是在这时期，黄宾虹对数十年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将自己的笔墨心得总结为五笔七墨。
2: 笔墨如果没有书法当中的笔法去支撑，他是空中楼阁，因为他认为书法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所以他进行了一生的探索，他把这个书法各种书体进行了深入的体验和修炼，那么总结出了他的五笔。
3: 七墨实际上它是五笔的延伸，对黄宾虹来讲，如果没有笔法的墨法，质量是不高的，韵味是不足的，对吧？所以就说这个笔法的应用就是墨法。
1: 在北平沦陷期间，黄宾虹接触到众多留在北平的画家，他将自己对中国绘画的理解向他们表述，

0: 却被讥讽为漆黑一团。
1: 当时日伪统治下的谷物研究所只付给黄宾虹一点非常微薄的工资，这时候一家人的生计就成了他最头痛的问题。而他从不愿意以卖画为生，就算是迫于无奈出售的作品，他的画在当时也无人欣赏，根本就不值几个钱，甚至能不能卖出去都是未知数。最艰难的时候，黄宾虹家里连锅都揭不开，幸亏啊，有一位往日熟悉的德州小贩时常前来接济。
0: 当时这个德州小贩每隔几天总要给黄宾虹送来几斤混合面，却从不提要钱的事。身上实在没有钱，但又实在过意不去的黄宾虹只好每次送给他一幅自己的画。后来为了维持生计，黄宾虹不得不把珍藏多年的古画也拿去卖掉，以解燃眉之急。
1: 这张拍摄于1941年的照片，正是黄宾虹当时在北平的写照。照片中的他显露出的一种孤傲与无奈的复杂表情，眉头紧锁，欲言又止，仿佛他的内心郁结着难以排遣的苦闷。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1946年春，83岁的黄宾虹赴任北平艺专教授，他每周都手拄拐杖，蹒跚地前去上课，从不间断。
0: 1946年11月，齐白石的作品在上海举行公展，黄宾虹也有几幅作品一同展出。当时有人评论这几幅作品一团漆黑，毫无层次。艺术上的隔阂使黄宾虹在北平倍感孤独，对于这个城市他已经不再有过多的奢望了。此时他只想去一个清静的地方吟诗作画，安度余生。
1: 两年后的1948年初夏，黄宾虹突然收到了来自杭州的一封信，国立杭州艺专聘请他为国画系教授。来信并且说明，因为年事已高，学校只是仰慕他的名望，而他可以不问教务，颐养天年。看完信后，黄宾虹几乎毫不犹豫地决定尽快动身。1948年7月23日，黄宾虹携家人离开北平。为了免除火车带来的长途劳顿，他决定先飞上海，再转去杭州。在抵达上海之后，他的老友和弟子闻讯前来接风。
0: 在与友人的饭桌上，他们竟然看到黄宾虹一改往日的矜持，吟诗作赋，谈笑风生，直到一醉方休。黄宾虹来到杭州后，由于沉浸在江南的风物之中，他逐渐深化了在北平时期就已形成的水墨色的探索。再没有什么比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更加让黄宾虹感到愉快的了。但当他正沉溺于喜悦之中时，一个致命的打击又向他袭来。
1: 1952年4月的一天，年近90的黄宾虹突然感到双眼十分疼痛，后来呢，两眼都被诊断患有白内障。可黄宾虹并没有因为眼疾而放弃作画，而是借助放大镜在纸上摸索着作画。随着眼疾的不断加剧，黄宾虹的视力急剧下降，最后几近失明。此时他对笔触是否到位，构图是否合乎章法，已经全然不知了，甚至不知道一笔下去会画在哪里。就是在这样一个在常人看来毫无章法、近似于乱画的状态下，他把自己的绘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2: 在他身上既有中国近现代绘画的一些精华保留得非常完整，同时在现代绘画，在中国绘画由传统形态在语言技法变化的过程中间，他达。

0: 到了相当高的这个境界。所以黄宾虹先生这个艺术成就，无论怎样估价，对我们后者的启发、影响和对美术史的意义都是无可估量。
1: 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已经达到了中国绘画所追求的墨与神会、既近乎道的至高境界，但是在60年前，却很少有人认同黄宾虹作品中的美学价值。
2: 1955年3月25日凌晨，黄宾虹因胃癌在杭州人民医院病逝，享年92岁。据说在他生命弥留之际，他曾对身边的亲人这样说道：我的作品要过50年才有人能看得懂，你们看着吧。果然，一代大师之言一语成谶。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他的笔墨成为中华文化名片，他是岭南画派代表人物，笔墨紧随时代，画风如贯中西。他跋山涉水，走南闯北，一步步践行着行万里路的写生计划。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国画大师关山月。
3: 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静脉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4: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4: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3: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4: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

0: 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还原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剩14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亚运会湖北双子星男子双人3米跳板夺冠，湖北斩获第12金。
1: 中秋假期，湖北各地把非遗展演、夜游市集搬进月色里，让传统节日可看、可听、可体验，带火了假日文旅消费。
0: 中秋特别报道石秋季，今天走进汉川貂岔湖、咸宁桂花镇、罗田荔园，品尝丰收时节独有的秋日鲜甜。
1: 荆州市公安县盘活闲置资产，引入大型商业综合体，补齐县域高品质消费短板，激发县域消费活力。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赛，在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湖北选手王宗元、郑九元以465.87分的绝对优势夺冠，延续了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统治。自男子双人3米板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上射项以来，中国队包揽了全部金牌，已经实现7连冠。目前，本届亚运会我省运动健儿共夺得12枚金牌、4枚银牌、1枚铜牌。
1: 今天，湖北省委省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2: 贺电称，新闻我省运动员王宗元、郑九元在第20届亚运会跳水比赛中齐心协力、奋力拼搏，勇夺男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彰显了中国跳水梦之队的强劲实力，体现了湖北健儿勇担重任、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为祖国和家乡赢得了荣誉。在此，

0: 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向中国跳水队及王宗源、郑九元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衷心祝愿中国体育代表团顽强拼搏，勇攀高峰。
1: 中秋月圆，夜色正好，这个假期湖北各地把非遗展演、夜游市集搬进月色里，让传统节日可看可听可体验，也带火了假日文旅消费。

0: 在武汉园博园万灯会拉开帷幕，一轮月亮模型和随风摇曳的巨型锦鲤将节日氛围感拉满。发光圆月下，民俗百戏一台接一台，非遗火龙一上场，气氛直接拉到最高。从乌镇戏剧节引进的非遗互动戏剧《宫灯传》在武汉首秀，高跷舞蹈让传统花灯化作人形，游客看演出在河边放流心愿花灯。这个假期，园博园有上十项非遗演出，20多场特色活动，从早到晚都热闹。
1: The atmosphere was pretty amazing. I got to see a lo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 and a lot of tradition.
2: 我们今年推出了一个这种超级月亮，把书上的一些一夜鱼龙舞和这种万家灯火的感觉给表达出来。
0: 月亮照到哪儿，哪儿就有好戏。恩师宣恩供水河边，土家族挪面舞跳起来，配着山间月色和晚风，不少游客头一回看，觉得又神秘又新鲜。咸宁更实在，几千块通山麻饼拼成一个8米大的月饼，大家围着跳月圆舞，图的就是个团圆热闹。
3: 既能领免费的月饼，还能和大家一起跳月圆舞，这个中秋节过得很有仪式感。
0: 还有地方把中秋过成了穿越剧，黄冈黄州宝塔公园办起首届东坡序中庭会，复刻宋代中秋拜月仪式，游客写祈福放河灯，在古塔底下感受古人的中秋。黄石瓷湖风景区灯火璀璨，1.3公里街区变成实景舞台，游客和苏轼对诗，玩飞花令，古风巡游一路走一路演。荆州济南文旅区楚越800年中秋专场也全新升级，楚鼎广场鼓声一响，18米长的巨型凤尾在空中展开，发光楚简徐徐展卷。演出完，上千人提着鱼灯夜游，中秋氛围感扑面而来，
4: 仿佛一瞬间让我们穿越回古时候的楚都，在这里过节，既有国风浪漫，又有合家团圆的感觉。
0: 水边的月色留人，宜昌兴山昭君故里、湘西河上、天上、水中、河边三月同框，沿河有500米国风夜游长廊，采昭君诗词灯谜，做国风灯笼，边走边赏玩。襄阳把汉江当舞台，古城墙当幕布，光影剧《侠映山河》在江上开演，游船穿过两岸灯火，街巷里古风巡游、非遗展演一个接一个。
5: 我们打造了全新的中秋特别节目，以巡游方式邀请游客参与剧情演绎。
0: 今年中秋假期，全省各地推出上百项非遗展演和夜游活动，不少景区还延长了开放时间。月圆之夜，荆楚大地用国风非遗留客，留住团圆的味道。

0: 湖北的秋味藏在湖蟹、桂香与板栗里。中秋特别报道石秋记，今天跟着记者走进汉川雕岔湖咸宁桂花镇罗田荔园，品尝一席地道秋馔，感受丰收时节独有的秋日鲜甜。
1: 哎呀，好重！给您把口打开。好，我现在是在汉川雕岔湖，您看这些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螃蟹，个个活力十足。看这个螃蟹，壳青肚白，足足有半斤那么重。全国每100只螃蟹就有8只是从这片水里捞起来的。
2: 金秋时节，汉川30多万亩蟹塘迎来大丰收，今年河蟹产量预计突破6.2万吨，螃蟹一出水就分。

0: 眼，公蟹母蟹各归各筐。
1: 这个我们也是以那个冰鲜鱼为主嘛，发酵玉米为辅，水质保持得非常好，它就养出来螃蟹，它又好看又好吃。
2: 您看这刚蒸出来的螃蟹，蟹壳红得透亮，我们来打开一只看看，蟹黄呢也鼓得满满当当的，每一只蟹腿的肉都是非常饱满的，味道呢也是非常的清甜回甘，没有一点腥味。
3: 亲戚朋友马上从北京上海那边过来，上次他们过来吃了之后一直留恋这个味道，就是今天专程过来订一桌我们雕茶湖的螃蟹招待他们。
0: 一蟹兴百业，汉川河蟹公用品牌价值超265亿元，眼下汉川河蟹还顺着网线爬向更远的餐桌。
4: 现在我们基本上每天出单呢有100多单左右，主要销往的有省内周边的武汉、北上广，都有这方面大量的需求。
5: 我现在在咸宁市咸安区的桂花镇，这里是咸宁桂花的核心产区。秋风拂过，金黄桂花纷纷飘落，一缕桂香扑面而来。今天带大家去拾秋，看看咸宁人怎么将这一缕桂香做成各式各样的秋日美味。
0: 桂花飘香时节，桂花镇刘家桥村格外热闹。师傅们采摘新鲜桂花，清洗腌制做成桂花蜜，再揉进饼皮，压模烘烤，一块块桂花月饼新鲜出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揉面包馅儿。
6: 我是第一次亲手做这个桂花月饼，尝了一下它的桂花香气特别的浓，外皮还是酥酥脆脆的。
0: 除了传统糕点，咸宁桂花还有更多吃法。当地推出桂花宴，金桂原料进入全国7000多家连锁咖啡门店，做成秋季爆款饮品。多家新式茶饮也上线桂花限定款，吸引游客尝鲜。
6: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现在秋天喝一杯这个桂花奶茶很有仪式感。
7: 宝塔肉桂花，桂花泉水大百合，这满满的一桌桂花宴，让客人品尝到我们咸宁秋天的味道。
5: 我现在是在罗田县凤耀村板栗园，大家看我身后满树的栗球像小刺猬一样，用杆子这么一打，您听，栗球酥酥的往下掉，用手指一包，金黄的板栗就出来了。
0: 栗林里，游客们拿竹竿提竹篮，敲栗捡栗剥栗，笑声不断。
3: 吃过板栗，但不知道这个板栗长得啥样，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再吃一下罗田这边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美食。
8: 今年开园以来，光板栗采摘体验这一项直接收入就有20多万元，周边配套产品销售额已经达到了近60万元，比往年单纯卖鲜板栗的收益高了不少。
0: 拾秋拾的不只是板栗，更是一桌好味道。板栗土鸡汤、板栗腊肉蒸糯米饭是当地招牌，板栗粉糯吸满汤汁，鲜甜浓郁。
9: 这一桌菜我最喜欢吃板栗红烧肉，板栗粉糯香甜，红烧肉肥而不腻，非常好吃。
0: 不止如此，当地板栗龙头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生产，把板栗做成各类深加工产品，卖到了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家。
10: 今年湖北推进历史文化街区更新，以绣花功夫守护城市根脉，将文旅融入片区改造。近日，承载武汉记忆的一些老街焕新亮相，吸引市民游客纷纷前来打卡，一起去看看。
5: 这里就是武汉的长堤街，1635年汉阳府通判袁畅主持修筑了袁公堤抵御水患，也就是说先有了这道堤，才有了后来的汉口城，因此啊，这里又被称作是汉口之根。最近这个拥有400多年历史的老街焕新归来，又有哪些不同？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打卡老街里的新空间。我脚下的这座宝寿桥已经有360多年的历史了。武汉桥口这一地名的由来，它可是唯一的实物见证。我们可以看到，在修缮时没有翻新石板，磨损痕迹原样保留；而在桥斜对面的山陕会馆旧址，门头依据原貌复建。改造前通往义勇消防联合会旧址的路口被60多家的餐厅、厅棚和物流货车挤占，路面最窄的地方仅有3米。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拓宽到了8米，可以看出在微改造时既完整留存了历史建筑的风貌，又补齐了通行的短板，实现了文物保护和民生改善的双向兼顾。

0: 采用真酒式微改造，保住街巷肌理与市井烟火，依托老街商贸、茶馆文化底蕴，街角复原老茶馆，新安书院旧址打造书屋，叠加咖啡馆、展览等新业态，静态文物变成可以体验的文旅场景，吸引全年龄段的游客打卡消费。
1: 这家汉正街茶馆跟老街是同步换新开张，我们可以看到方桌、竹椅、灰墙还有老照片，重现了过去老汉口茶馆里热闹的景象。这个舞台上每天中午和傍晚还会有艺人在这里唱戏说书。水啊，只要8块钱，热水还可以无限的续。刚才听旁边这桌的叔叔阿姨说，他们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下午了。
2: 昨天来坐了一个小时，我还没够，所以我今天又来坐一坐。我们小的时候呢，基本上茶馆是大街小巷都有，重新的品味哦，收费也不贵，把老汉口的这个风貌展现出来。
1: 带我们沉浸式的体验老汉口的生活方式，那在旁边的汉正书院则是通过打造书店加咖啡加陈列馆的复合空间来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3: 我看的是老武汉的记忆，我今天是第一次来，氛围蛮好，搞得蛮创新的。
4: 汉正书院是在新安书院原址上重开新卷，让大家更了解汉正街的千年商脉、500年文脉，打卡的人数有100余人以上吧。汉正街不仅是展览中的图片、书本中的文字，更是可以带走的咖啡。
1: 长堤街、汉正街的改造有创新也有保留，你看这32家原住民的老店原址保留，你看这夜宵一条街有多热闹。白天老人在茶馆听戏，年轻人在书院看书，晚上您看这桌上的牛杂锅还在冒着热气，形成了逛街打卡到夜宵动线串联起市井的消费。从单点的打卡到全天的体验，实现了老空间新消费慢生活的文旅升级路径。微改造的终极目标不是建景点，而是把文旅的功能作为片区更新的标配，让城市文脉在烟火消费中自然延续。
5: 当前县域已经成为扩内需促增长的重要空间载体，在荆州市公安县，当地盘活闲置资产，引入大型商业综合体，补齐县域高品质消费短板，激发县域消费活力。
0: 这个中秋假期，位于荆州公安县的这家商业综合体内人头攒动，原先的盒子空间变身为8000平方米的超市加餐饮融合业态区。刚出蒸笼的海鲜，热腾腾的面食甜点，还有自由搭配的小炒，浓浓的烟火气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6: 我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离这里都挺近的，一日三餐都可以在这里解决，非常的便利。
7: 打破了超市卖商品、餐饮单独食堂的边界，把超市零售和现场的加工体验融为一体。
0: 这栋商业体此前沉睡了5年，2021年以前，这里曾是当地老牌购物中心，后来因经营不善，旧商业主体退场，5万多平方米的大楼渐渐冷清了下来。今年初，公安县启动闲置资产盘活，精准招商一站式大型商业综合体入驻。
8: 因为原来我们公安县也有一些商业综合体，但是这都是一些简单的，就是购物型的，没有丰富的消费场景，特别是一些中高端的消费外流。
0: 经过4个月改造，今年7月，投资3.6亿元的雅思广场正式开门营业。120多家入驻商户中，近20%是服务体验类的消费业态，包括电竞、潮玩等，并招引星巴克、茶颜悦色等县域首店入驻。此外，商场超市还开通了线上下单、同城配送。开业2个月来，商场日均营业额稳定在120万元以上。
9: 商场感觉比武汉那边的都可以比拼的，东西又蛮实惠啊，质量也还蛮好。
10: 根据我们的市场的消费需求去定制我们专业的一个消费的一个场景，满足我们的顾客对这种消费的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这种需求。
0: 眼下，公安县还推动本地农产品、水产资源进入商场消费供应链，形成双向赋能。以雅思广场为核心。

0: 联动周边老街区改造升级，启动乡镇集贸市场标准化改造，村级便民商店数字化升级，让城区核心商圈消费活力向基层延伸。
1: 我们将建立核心商圈引领县乡村三级贯通的流通网络，做强手电夜经济，做实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县城有烟火，有温度，有奔头。
2: 今年八月，第十批163名湖北援疆教师全部到岗，进驻阿克苏地区及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16所学校，开展2到3年全职驻校帮扶。恶心同心共谱新篇，今天看湖北教育援疆如何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留得住、可持续的教师队伍。
3: 在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第二中学，武汉援疆教师高燕正在上数学课。深入浅出的讲解，耐心细致的点拨，让晦涩的数理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4: 在私底下呢，我们把他叫为棉花糖老师。为啥呢？因为我们认为他说话特别温柔，讲课呢也特别注重细节吧。
3: 高燕所在的第十批湖北援疆教师队伍共163人，驻校帮扶，既教学生也教老师，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全学段，涉及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多个学科。每一节公开课，本地老师全程跟听；每一次备课，援疆教师也和当地同事一起打磨。
5: 我跟他学到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成熟的教学方法，结合我们本地的学情，用到我们这里的学生。
6: 我们两个人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我就把我自己在育才高中研究的一些重要的课题交给他，生活中间他也会非常的照顾我。
3: 教育援疆的触角还向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延伸。在塔里木大学网络安全学院实验室里，课堂变成战场，学生在网络安全攻防演练中学习真本领。
7: 主要侧重于孩子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吧，希望把武汉的这种教学理念啊、教学的设计啊、实质的教学的内容呢、带过来。
3: 教育援疆也为产业提供支撑。湖北联动院士智力资源，邀请武汉大学、武汉纺织大学等高校团队，围绕地矿开采、棉纺服装开展技术指导，推动武汉大学新疆研究院落地阿克苏，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合作。
8: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这个调研或者了解，一些这个产业的一些需求，结合南疆的林果类啊，提高它的附加值，
9: 将湖北优势的科教资源呢融入到塔大的发展中间来，与塔大一起面向南疆的特色产业，促进加快南疆特色产业的提质定位。
3: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湖北援疆教育工作组依托湖北高校优质思政资源，联动新疆高校，共同建设江鄂大思政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开发特色思政课和线上微课，常态化开展鄂江研学、师徒结对、云端联谊，通过思想引领凝聚人心，也让两地青少年心更近。
1: 努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留得住、可持续的教师队伍，有效提升县域办学综合水平，推动文化交融、思想共育。
3: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完善创新生态、打通转化壁垒是区域科创突围的关键。今天的他山之石系列报道，记者走进安徽，看这座中部省份如何推动实验室科研成果落地生金。
10: 就是全国首个以创新为主题的综合性场馆——安徽创新馆的1号馆，其中展示了安徽科技领域的2700多件创新成果。那其实啊，在全国各地，科技展厅、科普展馆并不少见。不过，安徽给这里的定义不一样，展示只是起点，转化才是关键。
3: 步入展厅，扑面而来的是科创迭代的蓬勃活力。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把一台新设备搬上2楼，这是当地企业自主研发的量子安全 AI 智能体云柜。仅今年上半年，创新馆就新增这类创新展品

0: 100多项，但一件科研设备要真正走向市场，过程并不轻松。不少科研团队手握技术，却对政策申报、企业落地、市场对接、融资洽谈等环节十分陌生。
1: 这些原始创新成果究竟怎么样找到应用场景，快速落地？答案呢，就在紧邻隔壁的2号馆——安徽科技大市场。这里啊，可以说是安徽创新馆的成果转化器和交易柜台，集成了成果登记、价值评估、供需对接、投融资、企业孵化等全链条服务。
0: 一墙之隔，功能各有侧重。安徽创新馆创新搭建前店后方服务模式，展厅在前展示，省市县三级分市场和产业化基地承接成果转化和交易。截至目前，安徽创新馆累计汇聚科技成果2.5万余项，挂牌转化成果4000余项，孵化企业450家。更为重要的是，当地培育起一支5000多人的专业技术经理人队伍。这支队伍懂技术、懂产业、懂管理、懂金融、懂转化，称作科技红娘，一对一精准匹配供需，为科研团队定制落地实施方案。
2: 我们带着自己的项目，带着自己的资金，他们会为我们提供相关的帮助，器械、人才、团队，包括后续成果的进一步的推广。我们当时是第一天提出要求以后，不到一周，他们就把相应的团队已经找好，大概在3个月开始进入到签约。
0: 红娘们搭起供需桥梁，如何让技术真正落地生根？安徽的思路是让企业站上创新 C 位，当地持续推动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方式改革，推行以企业为主导的接榜挂帅机制，让企业成为技术攻关的出题人和阅卷人，把攻关主导权、话语权充分交给市场主体。目前，安徽省80%以上的科技攻坚项目，87.5%的项目资金，超80%的研发经费均由企业牵头。财政科技支出连续3年突破500亿元，带动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2.28%提高到2.76%，跃居全国第七位。
3: 安徽明确产业类科创项目和平台建设原则上由企业牵头，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有组织的攻关，同时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应用示范，促进创新成果验证应用和产业化。
0: 以企业为核心配置创新资源，也推动头部企业从自主创新向生态赋能升级。在科大讯飞，企业主动将核心技术平台向产业链上下游开放。目前，讯飞开放平台上的全球开发者数量已超过1100万，前沿技术加速在教育、医疗、工业、汽车等千行百业落地生金。
4: 我们将我们的核心技术开放出去，集聚了大量的这个开发者，还有创业的企业，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头部企业的这种带领作用啊，吸引他们呢落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
0: 复盘安徽的实践路径，一座展馆让创新成果看得见，一个科技大市场让创新成果卖得出，一支技术经理人队伍让创新成果落得下，一套制度机制让企业愿意接、接得住、做得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湖北而言，最值得借鉴的正是这套系统打法，建强成果转化平台，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推向生产线，实现从展品到产品的蜕变。
3: 湖北在相关的平台和技术交易所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借鉴点呢，就是进一步的增强创新源头技术和企业需求的这种对接机制，提高转化的效率，做好全链条的周期性的这种服务，提升创新策略能力、企业创新能力和成果产业化能力，加快形成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赏一轮明月，共赴荆楚好夜色。
6: 感谢收看，再见。

大家好，袁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介绍一道家常菜给大家，红烧冬瓜。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皮切好的冬瓜块一盘，黄酒泡好的干虾米少许，葱花一小碟，盐、生抽、老抽、鸡精、糖各适量。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油，倒入切好的冬瓜块，

加点生抽，加点水，接下来我们把用黄酒泡过的小虾米放到锅中，黄酒不要放进去。

开中火，把它煮一下，然后盖上锅盖，略微的煮一下，收一收汤汁儿。

现在加点鸡精，加入少许的糖调个味儿，翻炒一下，关火，装盘。

最后加点葱花点缀一下。今天的这道红烧冬瓜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啊，
1: 嗯，
2: 我知道哈，
1: 啊，
2: 我不该催您，
1: 嗯，
2: 啊，但是从昨天到现在，
1: 嗯，
2: 咱们栏目组微信的这个信息，
1: 嗯，
2: 都要爆炸了，大伙儿都说呀，
1: 啊，
2: 都去找您说的那个每100克含有总黄酮9克的那蜂胶了，
1: 嗯，
2: 也就是说这个总黄酮含量啊9%的那蜂胶，但是根本就没找到，所以大家就问呢，
1: 嗯，
2: 说您这边情况，这个进展到哪个地步了？
1: 嗯，
2: 有没有什么眉目啊？
1: 啊，这事儿啊，
2: 嗯，
1: 大家找不到那是正常的，因为含量是9的蜂胶，我就只发现这么一家厂家。本来我是想等这个事情呢全都定下来以后再跟你们俩说的，
0: 嗯，
1: 但是立冬啊，你现在又在催，那我就先透露一点儿，这个含量为9的这个蜂胶我已经找到了，但只找到一家。那么这个厂家它有一款蜂胶，它这个包装上是写着每100克蜂胶总黄酮的含量呢，
0: 嗯，
1: 是9.02克。

0: 9.02克，
1: 嗯，
0: 合着这就是9.02%呗。
1: 对，
0: 哎呦，您竟然找到这么高的了
1: 啊！
0: 哎呦，太好了，我天！
2: 阮老师，既然都找到了，咱就团购吧。
1: 你们俩先别高兴得太早了
2: 啊！
1: 这在以往，每一次我找到厂家，厂家一听，哟，你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啊，甭管给我多少钱的价格，最起码它是很。

0: 检测报告大于等于9.02，
1: 是，
0: 这含量怎么样，是吧？
2: 这含量真的是太高了。
0: 所以呢，厂家他就说了，这么高的含量，说我们根本就不愁卖，对内也好，对外也好，都有大量的客户在抢。他说我们现在手上的现货目前就这一批，还早就被预定出去了，根本就没有货给您呢。你甭跟我再说谈什么价格了，你们俩听听。
2: 哎呦，
0: 那我这价格还没来得及谈呢，货都要不来了。
3: 那这么抢手还定出去了，那就是白高兴一场呗。
2: 这厂家太自信太牛了吧。
0: 嗯，
2: 实在不行咱再找找别的家，我就不信找不着。
0: 再找找
2: 啊。
0: 啊，刚子，你说的容易啊，这段时间你是不知道，我找了多少同行的朋友，跑了多少的药房，翻了多少的网络购物平台，我不知道打了多少个厂家的电话，我都没有找到。你要不信，现场我再给你找找看，这都是我去找的。现在我在网络购物平台上，我就翻了一下，看，我给你找了一个大品牌，大品牌啊。它这个黄酮含量只有2.4，咱们再看看这个，这个的总黄酮含量是4.2，价格非常贵。咱们再看看这个，这个牌子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上面的总黄酮含量是4.8，下面这个，这还有一个，这个高点，但这个呢也只有是5.62。我看一下它这个价格啊，价格看到了。这个价格在下面318一瓶，然后这还有一个含量更低的，啊，这个含量就更低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是2.25，但是它要卖到219一瓶
2: 啊，含量这么低还卖这么贵？
0: 是，
2: 嗯，
0: 这还有一个呢，这个就是我网上找到的最高的含量是7点多的了，你猜猜这价格多少钱？
3: 那你照这么看，这个含量怎么着也得400多吧？
0: 447。
2: 那阮老师，这个含量7.14的都卖400多块，
0: 对呀，
2: 那您那含量9.02的不得卖500多块钱呢？
0: 刚子，现在关键不是500多块钱的问题，现在是根本找不到含量高达9的问题，因为只有他们家有，他们的这款蜂胶供不应求啊，目前根本没有现货可以供给我们。
3: 阮老师，您说这含量是酒的这个蜂胶哈，这一直都是好像存在于那个传说当中哈，但现在终于找到了，能不能让我们看看那个真身呢？
0: 啊，
3: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 哎，
0: 立冬啊，正好我带了一些，
2: 有备而来，
0: 可不是吗？
3: 应该是啊，
0: 啊，对对对，
3: 啊，
0: 这是两种不同的蜂胶，你看看，
2: 有。这哪个是含量9.02的呀？
0: 这个咖啡色的
2: 哦，这个
0: 是9.02的。
2: 这个呢
0: 是我在市场上买的，它的含量也不低，7。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9.02的
3: 啊。
0: 这个黑的呢是7的。老规矩，咱们再做个实验，这个先放我这边吧。做实验，我也是有备而来呀。
3: 嚯！
2: 哎呀，
0: 你别笑，待会儿做了实验你们俩就知道了。对，在这儿呢。好，
3: 这是水。
0: 对呀，水，我先给它倒上。
2: 先倒上水。
0: 对。
2: 然后呢？
0: 水倒上以后，然后啊，来，这个分给你。
2: 那分给我。
0: 啊，水在这儿了啊。刚子。这个是几呀？
2: 这个是7。
0: 对，我把它剪开，我得当时剪开。剪开以后你闻一下，你闻一下。
2: 这个气味不是很浓。
0: 你再舔舔
2: 啊，舔舔呢？
0: 别挤在衣服上，稍微挤点出来，舔舔。
2: 哟，
0: 什么味儿？
2: 挺苦的
0: 啊。
2: 还有麻辣
0: 啊
3: 啊，
2: 这挺刺激，
0: 有点刺激是吧？行，你现在把这个漆的就给挤到这个碗里，
2: 挤到这个碗里。
0: 对，
2: 好嘞，
3: 嚯，都流出来了。
0: 好嘞，擦擦手。
2: 别浪费了。
0: 哎，擦擦手。好，接下来这个就是9.02的。
2: 9.02的了。
0: 我也把它剪一下啊，我也得当心点。
3: 这颜色都不一样。
0: 然后你再闻闻。
2: 嗯，哎，这个好闻呢。啊，有一股那个像树叶或像

0: 不知那种清香味儿
1: 啊，
0: 哎，闻完了这脑子都觉得清爽了。
1: 你再舔一舔，
0: 我再点点
1: 啊。
0: 这个是有股那个微苦微麻，是那个还有点微辣，
2: 不是那么刺激，
0: 这个感觉比那个好多了
2: 啊，
0: 刚刚好，
2: 刚刚好。
1: 我告诉你，立冬啊，他这个感觉就是对的。黄酮含量越高的这个蜂胶，一定是要有那个树叶或者是树枝特有的那种芳香味儿，
2: 就是、天然的那种，
1: 就是这是大森林的那个香气，而且它这个口感就是微微苦、微微麻、微微辣。
2: 我是尝不着啊，但是我在这闻到了，
0: 闻着了，
2: 闻着了。那接下来我们干什么？
0: 这个
2: 也得挤进去呗，
1: 也给它挤进去。好了，来，
0: 好，
1: 擦擦手。好，现在这个实验做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先把含量是七的蜂胶，我们看一下。
2: 观察，
0: 明显啊，
1: 明显是什么呀？
0: 这个晕开了已经，
1: 是不是？在水里它已经晕开了。
0: 对，
1: 而这个呢，
0: 纹丝未动，
1: 它没有晕开，这就说
2: 不溶于水，
1: 没有溶于水，同样的就是挤在水里嘛，所以说这个含量达到9.02的蜂胶，它是完全没有溶于水，就在水中飘着一坨一坨一坨，
0: 真的，
2: 它能代表什么呢？
1: 代表什么呀？就是越好的蜂胶，它越不溶于水。
0: 啥原理呀？
1: 黄酮这种物质是不会完全溶于水的
2: 哦，
1: 所以蜂胶它越不溶于水的话，就证明它越纯，
2: 越纯。
1: 哎，它里边的黄酮含量就越高。
2: 明白了。
1: 那反过来呢？蜂胶它要是溶解掉一部分了呢？是不是？那就说明里边含的黄酮的含量不够高，或者呢，这个蜂胶呢不够纯。
2: 这也是一种判断它高低的标准。
1: 对。其实这款含量七的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但是跟我找的这款9.02的比，通过实验溶水以后，大家一看就看出差别来了。
0: 哎呀，看来呀，含量这么高的蜂胶啊，您一定得想办法给我们把货要来啊。
1: 对对对，那是肯定的。
0: 嗯，
1: 你说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家厂子，找到这么高含量的蜂胶，我是必定不会放弃的。它又要再生产出来才会有，现在还剩这么一批。我就想待会儿下了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之后，我再去联系联系，想想办法，争取呢给大家做一次质优价低的团购活动。
0: 主要是吧，这款蜂胶的黄酮含量啊已经达到了9.02了，
1: 对，
0: 已经是目前市面上高的了。这么好的蜂胶又是黑蜂产的，虽然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但我相信文老师
1: 啊
0: 一定能帮我们争起来。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想要参加黄酮含量高达9.02克的蜂胶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因为我觉得吧，我们要为大家做团购，那就团购最好的。
2: 对，
1: 要知道蜂胶主要的成分那就是黄酮，黄酮的含量就是衡量蜂胶好坏的标准，含量越高蜂胶就会越好，含量越高它的营养就会越高，含量越高它就会越好，含量越高最后一个大家不爱听了，就是价格就越贵。
0: 是
1: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其中的黄酮它在起着主要的作用。这就好比啊，在古代那个打仗，如果蜂胶它是一支队伍的话，那黄酮就是大元帅。只有这个大元帅他足够厉害了，这支队伍他才能打胜仗。而打了胜仗之后，你说首先论功奖赏的是不是就那个大元帅？
0: 那是啊。
2: 对，
0: 这黄酮啊对于蜂胶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乐队的主唱，
1: 属于天花板级别的呢。如果说哪位观众朋友你们找到这个含量比我这个还要高，请马上联系我们栏目组，告诉我们，我立马就去联系这家厂家，直奔厂家跟他们谈判做这个团购。
2: 但我觉得吧，这个当务之急哈，就是先把这个含量9.02的蜂胶咱给它谈下来。
1: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这种蜂胶它不仅是黄酮含量高，而且厂家他也说了，这款蜂胶还是东北黑蜂做的这个蜂胶。这个我之前提过，东北黑蜂它能抵抗零下30度到40度的严寒低温，它这个抗病能力是普通蜜蜂的3倍。大家想一想，这样的黑蜂它产的

0: 这个蜂胶肯定就更好更贵，但是也更少，因为这个东北黑蜂啊仅为这个蜜蜂群的2%，也是这款蜂胶它一直供不应求的另外一个原因了。那么还有厂家还说了另外一点，这个让我非常的惊奇。
1: 什么惊奇啊？
0: 什么惊奇啊？啊，就是这款蜂胶不仅含量为9.02%，而且还同时兼备另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呢就在我这儿
1: 啊。什么呀？
0: 你们看
2: 下边盖住了，
0: 下边盖着的。我告诉你们，目前所有的保健食品级的蜂胶，它的包装上标明的只有这么一项，最上面这一项
2: 是
0: 增加
1: 免疫力。
0: 但是你们知道，只有我找到的这款，它这个蜂胶的包装上，也就是说它同时，这个就是在目前市面上所有的保健食品级的蜂胶当中。那李东，这说明什么呢？因为这款蜂胶的黄酮含量越高，才能有资格标明。另外呢，也是因为它这个包装上还注明了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那维生素 E 也同时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这叫什么？这叫强强联合，如虎添翼。
2: 如虎添翼啊！哎，我就在想啊，
0: 想什么呀？
2: 你说这么好的蜂胶啊，真的是很多人都需要啊。
0: 对呀，姐呢，咱们都知道，平时如果说啊，咱们选个什么水果什么的，都愿意选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对不对？
2: 对。
0: 同样的道理，咱们如果说选这个蜂胶的话，我们也要选这个黄酮含量更高的，因为黄酮含量它越高就越强。
3: 谁都愿意用含量更高的呀。还有呢，我就想起了我小学同学，他是我们的班长哦。哎，现在他是大老板了，每次同学聚会，大家都羡慕他事业有成，他有他的烦恼。现在好了，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告诉他，用点咱们这个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0: 何止你们这个班长这事儿啊，这两天很多朋友一听到有这个含量9.02%的蜂胶，我老伴就忍不住啊，就跟我说了，他说：“老太婆，我现在用的含量是7%的蜂胶，不就是可以尽情的吃这些美食了吗？”所以他也想用用这个含量9.02%的蜂胶。
2: 我叔叔都动心了，不是也想，是不是也跟您说了，又要团购，所以说您赶紧的吧，这个咱把这货要来是吧？咱这团购也能快点开。
0: 不是我不要，我也想要啊，但是要货得，这要的太难了。就这个厂家他就说，现在阮老师没有现货给您，就这个蜂胶都是供不应求的，国内销售的、国外出口的订单全满，订单已经排到后年了。我说那完了，都排到后年了。厂家还跟我说，有的客户为了能有句话什么加塞儿排队啊，插队哎，想插队插到前头拿点货，他们愿意出高于原价的这个价格来订购。所以说，他说我真的没有货给您，您说怎么办？
3: 阮老师啊，既然都订出去了啊，那咱们想办法从别人那抢点，你看行不行啊？
0: 说实话啊，我也打过这个主意啊，实在不行，你想办法从别人那儿匀点儿。这两天我也研究这事儿呢。厂家的负责人跟我说，他说手上呢现在只有一批货了，马上就要出口了。我就在想，能不能这一批货能不能争取来呢？
2: 出口的这批哈，
0: 对，哎，就最后一批，那回头他又要再生产出来才会有。现在还剩这么一批，我就想待会儿下了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之后，我再去联系联系，想想办法，争取呢给大家做一次质优价低的团购活动。
3: 主要是吧，这款蜂胶的黄酮含量啊已经达到了9.02%了，
0: 对，
3: 已经是目前市面上高的了。这么好的蜂胶又是黑蜂产的，虽然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但我相信阮老师一定能帮我们争起来。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要参加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简以养德，他说自己现在呢就在吃蜂胶，但是最开始呢 出这个想法。
0: 怎么了？
2: 觉得吃这东西就是浪费钱
0: 啊。
2: 说一个蜂胶能起到什么作用啊？
0: 嗯，
2: 就是内心就特别的

0: 抵触，知道吧？
1: 那后来怎么又吃了？
2: 对呀，
0: 他说后来呢，女儿给买了这个蜂胶
2: 啊，
0: 也不能不吃啊，都买回来了，
2: 对
0: 吧？不吃就浪费了，
2: 没错。
0: 准备呢，就是把它吃完，然后跟女儿也说，不准再买了啊
2: 啊！
0: 没想到吃了半年嘛
2: 啊，
0: 所以这回想法就改变了
2: 啊，
0: 还想继续吃。
2: 嗯，
0: 以前吃的含量呢也不低，
2: 嗯，
0: 7%，
2: 你看，
1: 不错，对，
0: 总黄酮含量7%，
2: 嗯，
0: 比较贵，
2: 嗯，
0: 然后呢就吃的觉得挺心疼，
2: 要不然呢他也不会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简以养德呢，一看就是一个持家的人，是吧？
0: 对，他说他在这个市面上哈，真没见过这个更高的了
2: 啊。
0: 说阮老师，您要是能找到那9%的，
2: 嗯，
0: 而且您这团购哈是活动价格呀、品质啊，我非常信任您的，
2: 非常信任。嗯，
0: 您开始团购，
2: 我现在没东西、
0: 我就在电视机前等。
2: 稍安勿躁，现在您手里不是还有着含量在7%的蜂胶吗？别人还没有呢，你有7%的，你就先坚持吃着就行了，咱不能浪费呀。等您用完之后，您再接着用含量9%的蜂胶，其实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它是需要我们比较长久的一段时间的坚持。就像您的名字一样啊，我们要做到什么呢？简以养德。您用蜂胶为什么有很好的作用？因为它里边黄酮的含量比较高，它在发挥着它的作用。一般来说，蜂胶总黄酮含量在5%以上已经很好了。那我要找的蜂胶呢，这个含量呢是要达到9%，这样它的作用相当于翻了一倍，
1: 对，
2: 是吧？差不多就是翻了一番。
0: 对，
2: 那这种蜂胶就更加妥帖喽。简以养德朋友，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喜欢以及对我的信任，您再给我点时间，我答应大家，答应您一定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好不好？
1: 好，那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这位的名字好听啊，叫事事如意。他说自己哈、误打误撞已经吃了1年的蜂胶了，所以说嘛，给微友讲哈、这个吃着好，肯定呢是还想吃。以前呢也没注意说这蜂胶的含量什么的哈，现在知道了。您不讲吗？含量越高，那它就越有营养，
2: 对，
0: 也就越好
2: 啊。对，
0: 再加上呢，知道您这回要找那个黄酮，含量是9%的，市面上我们几乎找不到啊，那就更想要了。您快点办那团购吧。
2: 哎，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呢？揽了一个大活呢。但是我觉得我这次要是找到黄酮含量达到9%的，那对大家来讲绝对是好事一件。为了大家的健康，我也要把这事儿办成。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要参加黄酮含量高达9.02克的蜂胶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小白帆他说想要老师您今天讲的含量高的这蜂胶，想给他的主管用一用。
2: 有啊，我先劝一下你们，这个工作的应酬固然重要，因为有些就是在饭桌上谈的。那么你现在你这个主管呢，再往下那是什么肝硬化这事儿都来了。
1: 哎呦，
2: 你呢？给你主管呢多熬点那个小米粥、南瓜粥、黑米粥，或者呢冲一杯什么蜂蜜山楂饮等等，这些对养肝护胃。
0: 其实说这个少喝酒啊，少应酬啊，
2: 那是应酬，
0: 这话咱都知道，道理咱也都懂
2: 啊。
0: 但是有的时候吧，这个实在是躲不开，
1: 真的躲不开
0: 呀。那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个
2: 怎么办？那就吃点蜂胶就会有帮助。
0: 哦，对，
2: 比方说这位微友跟他的主管，要去谈一个什么项目了，那喝酒之前每人吃一粒蜂胶，然后呢，这个喝酒谈生意吃饭，酒后怎么办呢？您让他来一杯西瓜汁儿，或者来一杯酸奶，这个可以解酒。你就先按我这方法去做，有什么问题呢你再来找我。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0: 这微友的名字叫凤仙花
2: 啊。
0: 他说他想报名订这个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1: 啊。报名啊，咱们团购还没开始呢。怎么报名呢？
0: 就报名呗。
2: 那是这样啊，凤仙花朋友啊，这团购

0: 真的八字没一撇，蜂胶呢我也还没要来，价格呢也没有谈下来，您这就急着报名，你这性子也急了点了。
1: 但他用的那个总黄酮含量啊其实低啊，
0: 啊
1: 五点多的
0: 啊，五点多，
1: 而且贵，
0: 嗯，
1: 一瓶的价格他说是324块钱
0: 啊，
1: 但这几天一看节目
0: 啊，
1: 哎呦您说的那个啊，这个黄酮的含量有高达9的
0: 啊，
1: 马上就到处找啊，
0: 找
1: 找了很多天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
0: 没找到。
1: 今儿一听您找到了，
0: 是我找到了，
1: 那说什么也得订上啊。他说不管多少钱啊，我都要订上。
0: 嗯，
1: 就算是团购没开始，我也得先报名，我得先预定。
0: 我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朋友啊，团购活动真的还没开始，你就要预先报名。不过呢，我能理解啊，理解你的心情，因为你用了黄酮含量达标的了，但是价格不能让您满意，
1: 贵，
0: 哎，贵，所以黄酮含量只要是高的，价格也会高，这个是成正比的。除这个之外，我帮大家找的这个蜂胶呢，它还是东北黑蜂产的，您买的不一定是东北黑蜂产的，而且呢，这里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还独一份的在这个包装上就标明了，这些呢都是别的蜂胶所不具备的。不信大家可以把自己现在吃的蜂胶你拿出来看看。所以我找到的这样的蜂胶真的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啊，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位朋友您这么着急的话，要不我先帮您把名字记下来，手机号码登记下来，等真的有机会在这儿举办这个蜂胶的团购活动的时候，您呢就算是第一个报上名了。那接下来您呢就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1: 山河多娇，他说他也想要阮老师您讲的这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0: 啊，
1: 他要投资，
0: 他要干什么？要到我这儿来进货吗？
1: 不是，是你想的这进货
0: 啊啊。
1: 他说别看今年68了哈，
0: 啊，
1: 但当年可是堂堂的大学本科毕业，妥妥的是一枚学霸。
0: 嗯，
1: 现在呢已经是退休了，
0: 嗯，
1: 但是呢也特别注意这个养生啊，
0: 嗯，
1: 就是很舍得为自己的健康投资，
0: 明白啊。
1: 他呢就给自己啊挑了最好的蜂胶，
0: 嗯，
1: 用的呢是这个黄酮含量呢，他这上面写的是高达7克的，
0: 就咱们这一块
1: 啊，
0: 低的啊。
1: 但是今天一听您说这个有黄酮含量高达9.02的，你这个了不得了，这以前都没看见过呀，
0: 嗯，
1: 所以他就非常想要这款蜂胶，
0: 嗯，
1: 所以现在也是。跟那个上一位微友一样，
0: 嗯，
1: 现在就要报名参加团购。
2: 这位微友是想为健康投资啊，
0: 嗯，
2: 哎呀，这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懂得注重养生啊。
0: 是是是，这位微友啊，我知道在50年代，因为你这个年龄跟我差1岁，50年代，我们都是50年代出生的嘛，50年代的大学生真的不多见，
2: 嗯，
0: 那个时候大学学历的含金量那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得为您点赞。还有一个呢，我非常欣赏您的养生意识。还懂得用蜂胶，更重要的是您懂得用好的黄酮含量高的，因为这个蜂胶质量黄酮的含量它就是一个标准，含量越高就越好。
1: 对，
0: 之前他用的这个含量是7的，
1: 7
0: 已经这么好了。
1: 是，
0: 如果说您接着往上用的话，用含量为9.02的，这个您跟7比一比，那就真的不是一般的啊，真的是非常好。不过这么好的蜂胶，因为它这个价格和具体厂家能不能给我，或者能给我多少货，这个还没谈下来，稍后我立马就去跟他们谈，我争取尽早的帮大家办一次团购啊。这个您呢继续关注节目就行了。
2: 哎呀，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们想要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

0: 神奇的触角。
1: 波克，波克，注意你的脚下。
2: 是你呀，小蚂蚁。
1: 小蚂蚁，你的朋友们呢？
2: 小蚂蚁，这块蛋糕送给你哦。非常好吃的哟，波波不骗你哟。
1: 波波，小蚂蚁是不是不喜欢蛋糕啊？
2: 不会的，小蚂蚁最喜欢吃甜的食物了。小蚂蚁，你要去哪儿啊？不吃了吗？小蚂蚁们在干什么呢？
1: 他们可能是在说话吧。
2: 我怎么没有听见？努娜，你听见了吗？
1: 他们可能是在说悄悄话吧。
2: 你们又要去哪里啊？
1: 原来小蚂蚁刚才是在找帮手呀。
2: 可我没有听见他们说话呀。
1: 难道他们有什么暗号吗？
2: 要不我们问问博士吧。
1: 呼叫博士。
3: 终于完成了。小鹰，你躲起来，看看追踪仪能不能感应到你。
4: 博士好，小鹰好。
3: 嗨，努娜、波波，你们好啊。
5: 博士，我们看到小蚂蚁找它的同伴，可我们却听不见它们说话的声音。
2: 这是为什么呀，博士？
3: 蚂蚁并不是靠说话来进行交流的，它们有着特殊的交流方式呢。
4: 什么方式啊？
1: 蚂蚁是用感应器官来交流的哦。
3: 是的，小优，你快去给小朋友们解答吧。
1: 努娜、波波，你们等着我哟。
2: 小
1: 优，你们好哦。
2: 小优，你快看，
1: 小优，蚂蚁不会说话，那他们怎么相互打招呼呢？呵呵，秘密在他们的触角上哦。
2: 触角？呵
1: 呵，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
4: 太棒了。